前外线车道有很多坑洞，另外在北上靠近园林路段的外线也有坑洞。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桃园到林口，还有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遥高架南下 50.5 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西五高架北上在乌谷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南下在靠近大林交流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国道3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北上在西石系统汇入国道1号南下匝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2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竹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10号东向准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石道台78线西行 29.3 到 29.2 公里，无尾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路面坑洞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五油四灯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1: 嗯嗯，彻头彻尾确认 OK 喽。
0: 哦，我看到哈，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吊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1: 嗯，真的很扯哎、哦。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吊车厂商名单。
0: 哦，算你厉害。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1: 没错， Let's go。
0: Go。
2: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土地公啊，我来求好运求平安，请你保佑啊。
4: 您容光焕发几岁了？
3: 刚满70。
4: 哦，本神提醒你，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上路咯。
3: 啊，我还要重新考驾照啊？
4: 不是重新考，70岁以上只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再加上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换照开到75岁了。
3: 啊，那75岁以后呢？
4: 再多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后就换照，3年有效。
3: 这样可以保平安啊？
4: 当然喽。啊，还有啊，如果以后你不想开车了，就直接到监理所自愿缴回驾照。
3: 也是，年纪大了要享福，搭儿女的车就好。
4: 平安最重要，福气自然来啊。
5: 高龄驾驶换照新制115年5月31日实施，记得提醒家中长辈换照或办理驾照注销，一起安全上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07了，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华翠桥往台北车子好多，车流的尾端来到了新北上桥处。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北乐业街到信义路车多，台北市的基隆路跟罗斯福路口因为下雨天的关系车多拥塞。那在桃园市的桃园区春日路到大兴路是往国门路桥往北的方向哦，说车子好多，会建议多利用中正路。那在桃园的八德区和强路到和平路往嘉罗道的方向车行速度缓慢，可以考虑改走延平路。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在桥中段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五羊高架南下 50.5 公里是在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两辆小货车的事故。国三北上汐止系统要汇入国一往南的匝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新北市的三重区例行路一段1-87号车子好多。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以及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都是全线车多了。那另外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市区，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持续车多。

0: 在日本的乐团被形容是超级乐团，他们是啊哦，听到这首歌曲 Yankee。有的时候呢，比较新的或者是不太认识的团体或者是新人出来的时候呢，有一些封号会让人特别的好奇，比方说什么怪物新人啦，或者像刚刚听到的超级乐团。为什么阿五可以被日本乐坛说是超级乐团呢？主要就是因为这四个成员都各有来头，在音乐圈本身就已经很有成绩了，所以大家集结在一起，当然那个火花就非常的强大，就非常的厉害哦，知名度跟强悍的实力并存。那这个团的团名也非常的有趣哦，啊呜，那怎么拼呢？A-O-O-O， 非常的好记，是因为这个团名就取自于四个成员大家的血型。那刚刚听到的 Yankee 这首歌曲呢，就是陆家门最新发行的专辑，是专辑当中很有代表性的主打歌之一。这首歌呢是吉他手苏里所负责词曲创作，延续一贯的叛逆精神，唱的是一边反省一边突破的态度，算是比较中毒系的歌曲。国道五号北上南港隧道里头，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同时在内侧又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也就是国道五号北上，我们现在收到在南港隧道里头有两起事故，分别在北上的 0.6 跟 0.5 公里，所以其实隔得蛮近的哦，一个事故在内侧，一个事故在外侧。五羊高架南下 50.5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两辆小货车的碰撞，而在国三北上汐止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1: 一二三，一二三，来，咱卖口气烟，来，一口较细声的，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道。

国内近期接连出现日本脑炎及富伤寒本土病例，新冠疫情也连续三个礼拜呈现缓升的趋势。疾病管制署提醒，夏季是多种传染病的好发季节，除了落实防蚊措施，注意饮食卫生之外，符合资格者也应该尽速接种疫苗，降低感染及重症的风险。桃园市长张善政视察内坜国小周边人行安全改善工程。张善政表示，这项工程历时一年完工，总经费约2600万元。

0: 渴望全面提升用路品质和校区周边环境。记者晋杰的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内里国小周边道路较为狭窄，过去学童同学、家长接送和居民通行都受影响，因此市府透过增设实体人行道，优化通学动线。他说，人行环境安全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近年市府持续推动通学廊道和人本交通改善工程，要打造让学童安心上学、家长放心接送以及居民便利通行的友善环境。
2: 这边的通学步道改善完工，起来看一下，看看是不是有达到效果。那么刚才我们一路走过来，从人行步道的改善，那家长接送的时候，这个停车弯，很多很多项目，把这边的环境哈做到跟过去很不一样。
1: 台北市政府表示，本案由中壢區公所执行，并结合教育局、公务局和校方，透过校园围墙退缩，把有限道路改造成安全优质的人行步道，守护学童上下学安全，并改善周边市场停车需求及街道景观。此外，也设置家长接送区雨遮，供等候学童遮风避雨，行塑安全宜居的人本交通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即将在6月13到27号于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结合水舞、音光、音乐、灯光以及亲子互动，打造今年夏天最受瞩目的夜间活动。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3: 北市观光局表示，今年的活动打造全台唯一桥面与河面共演的水舞秀，每天晚间6点30分、7点30分、8点30分及9点演出。开幕及闭幕晚间7点30分，更推出限定版水火共舞，结合喷火特效、中低空烟火与光影水舞，带来震撼视觉飨宴。北市观光传播局科长朱品哲说：
4: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于6月13日至27日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今年以多层次的彩虹桥体水舞、柔美水瀑与基隆河面双水舞平台，配上经典音乐剧主题曲，打造成沉浸式光影剧场。
3: 观光局建议民众可以安排松山半日游，傍晚到溪口码头欣赏夕阳，晚间观赏水舞后，再顺道前往饶河街夜市、松山慈幼宫与五分埔商圈。活动期间，因为周边人潮较多，建议多多利用捷运、公车与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0: 新北市观旅局举办2026放新北 Play 一下夏季系列活动，其中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将打造四大主题音乐舞台，展现新北多样的音乐面貌。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观旅局整合6月到9月各单位推出的夏季系列活动，推荐超过29场大型主题活动，包含新北夏至音乐节、三莺线通车系列活动、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新北市声音艺术节以及新北市永和仲夏夜之梦等艺文演出。副秘书长龚雅文表示，2026年新北市河海音乐季从山海河岸一路延伸至都会河滨，以音乐串联城市风景。
6: 7月份在共寮的音乐大赏的总决赛，同时在8月份呢，我们又回到了淡水，也同样邀请多组的一个歌手来登场演出。
5: 观旅局提到，除了推广在地农渔产、特色旅游，还有文化艺术体验，以及还有人气 IP 合作，充满童趣还有创意的户外沙雕展，结合运动与探索体验的定向越野活动，另外还有观光工厂轻旅行、新北市儿童艺术节以及新北国际街舞大赛等系列活动，提供亲子同乐与各年龄族群多元娱乐选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现在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不到30，过了汐止一路到圆山车速30到40之间。国一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壢转接道2都是红通通，车速落在30公里上下。继续往南走，高架杨梅端到湖口服务区车速50左右，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车速在40公里上下。至于在国一北上方向的话，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平镇系统开始到中壢转接道1不到40公里，桃园往北到五股交流道30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左右。在高架路段，汐五高架往南，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 北上五股转接道到

提顶40到50的车速。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不到50。国三往南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以及安坑到中和车速30公里上下，那三鹰到莺歌系统以及竹林到宝山50。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在三鹰到树林不到60公里，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30到50的车速。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50，往西木栅到台北端40到50的速度。国道二号往东全线都有60、70起跳，那往西方向比较慢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不到40，过了大南到南桃园交流道以及机场系统到大竹不到60。

开出的好消息，在五羊高架南下50.5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两辆小货车的事故拜拜喽。国道3号这边南下9.8公里，过了汐止隧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国道3号北上汐止系统汇入国1往南的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至于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隧道里头，一共有2起事故，分别是0.6公里的内侧小客车跟小货车，以及0.5公里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0.5公里的先排除了。

Karen Cici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If I Had， 她唱的是一种珍惜当下的心情哦。即便我们能够重活一次，有机会体验不同的人生，但有可能在某些关键点上，你的选择依旧还是一样。国道五号北上0.6公里南港隧道里头的内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所以现在国道五号北上南港隧道。

没有事故了，希望接下来也不要再有。新北市的板桥区忠孝路156号在内侧车道公车抛锚。国道3号北上50.8公里，这边是3英出口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汐止系统要汇入国一往南的匝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那国三南下也有事故点，在9.8公里过了汐止隧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是占用在外侧。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跟菲律宾将启动专属经济区谈判，外交部强调各方任何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权益及利益，将只是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国家表达立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日本与菲律宾5月28号联合声明将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但划界区域与我国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日本及菲律宾目前尚未正式展开谈判，也未议定具体谈判时程，但我方已向日菲政府表明相关立场。
3: 外交部郑重声明，各方的任何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权益与利益。我国作为相关海域权益的当事方，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国家表达立场，坚定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2: 外交部强调，依据联合国

0: 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海域是沿岸国就海洋资源享有特定主权权利及管辖权的海域制度，并非领土或领海主权范围。因此，日本与菲律宾未来讨论的专属经济海域划界问题，不涉及我国主权归属，也不影响我国渔民在我国专属经济海域内的合法作业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37岁的邱姓男子驾驶小货车与垃圾车驾驶发生行车纠纷，持刀恐吓被害人后逃逸。桃园警方网络巡逻后得知，立刻发动拦截围捕，在1小时内查缉犯嫌，起获作案刀械，且邱姓男子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2: 9日上午，47岁邱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途中，和垃圾车驾驶因为行车纠纷口角，其后一路追到桃园区中央街，持西瓜刀拦下垃圾车，对驾驶威吓叫嚣后，悻悻然离去。桃园警分局清溪所员警网络巡逻目睹影像，当下通报拦截围捕，但男子不配合拦查，径自逃逸。警方见状，尾随追弃，在昆明路拦下该车，果断破窗将他拉下车，压制逮捕，并起获作案西瓜刀一把，后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桃园警分局清溪所赖盈洲所长说，
3: 本所发动拦截围捕，于1小时内将该驾驶查缉到案，并起获作案刀械，经实施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法侦办。
2: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重申，绝不容任何人以暴力胁迫方式解决纠纷，警方对危害社会秩序及公共安全的违法脱序行为必定强势执法就办，以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良好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财政部表示，我国五月出口规模为历年单月次高，且连续31个月正成长，预估到今年9月将打破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记者游淑妍报道。
4: 我国五月份出口规模达784.8亿美元，年增51.7%，电子零组件出口值改写历年单月新高。此外，船产货类五月平均增幅达17.4%，更是过去4年半扣除春节以来的最佳表现。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5: 五月份的出口仍然是火力全开，归纳为三项主因。第一个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建制热潮，第二个原因是部分的科技产品更新换代前的备货周期已经陆续的启动，第三个原因是电子业供应链的瓶颈，还有国际原物料行情的上扬，带动出口产品的价格调升。
4: 蔡美娜处长分析指出，今年前五个月的出口涨幅已经创下近40年来同期最大增幅，单从五月来看，量能贡献约65%，依旧是最大动能。在这股力道持续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将改写近16年来同期的最强成长，预估第二季开始会进入每季出口规模都突破2000亿美元的全新里程碑，到8月就会追平史上最长的34个月连续上升周期，9月正式刷新史上最长正成长记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滞留锋面逐渐南移至巴士海峡，台湾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上月荷包大师姐，今天请税务大神教大家三招，让你省钱、省时又省力。
1: 第一招，省钱，身障免税有门槛。
2: 家有身障者的车主请注意，每一身障者以一辆为限，而且以2400cc 以下车辆为使用牌照税免征范围，超过仍需补差额。
0: 原来如此。

0: 那现在才发现符合资格且已经缴税了怎么办？
1: 别担心，孩教税是按日计征，越早申请越早退税。
2: 第二招，省时，直播退税免跑银行。
0: 退税还要领支票跑银行吗？
1: 不用，到税捐处官网线上柜台申请约定直播退税，款项直接入账，快速又安全。
2: 第三招，省力，缴款书归户减负担。
0: 那车多的人怎么办？
1: 申请缴款书归户，同一车主同县市最多五台车合并一张税单，省事又环保。
0: 有期限吗？
1: 记得在开征前两个月申请。
2: 更多详情请上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从115年5月起，交通部实施高龄换照新制。依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在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需完成体检并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有效期限到75岁。
4: 而75岁之后，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体检与相关课程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才能再换发3年的驾照。其实整个换照过程不是考试，也不是禁止开车。
5: 重点只有两件事：第一，透过体检了解身体状况；第二，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更新交通法规与道路观念，提醒家中长辈记得按时体检，安心上课，开车更安全，家人也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再过几秒钟，8:39，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台北市的市府路往北哦，松寿路前在工地有大型车辆进出，请小心慢行。板桥地区忠孝路156号的内侧公车抛锚，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以及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都是全线车多。国三这边南下9.8公里，过了汐止隧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50.8公里，在三鹰出口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市区这里车多的路段还包括了麦帅一桥往市区、麦帅二桥往内湖、建国高架桥往南、南京东道信义上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永吉道环河北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是辛亥道乐业上方、福和桥往市区的方向、中山北路往南福国道双溪、基隆路往北乐业道松龙、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北的方向，还有辛亥快速道路往东师大道建国、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宗、民族西路往东延平到承德、蒙甲大道往东西园到中华爱国，通通都是车多速缓。主要除了上班的通勤车流之外，当然就是天气的影响哦。天气不好真的等于路况不好，所以希望这几天你都没有迟到，接下来的每一天也都能够如你所愿的在上班的时间之前就进到公司，还有时间买早餐哦。国一北上26.1公里是过了三重交流道，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0: 张栋梁的成名作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1: 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哎，找到了，幸福在这里。
0: 透过张栋梁的歌声，也想问一下大家，当你孤单时你会想起谁？你孤单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有不开心的时候，有委屈的时候，你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吗？在自由时报 A7 生活新闻这个版面哦，今天有一个讯息就刚好讲到了心情不好会找谁。这一篇讯息呢，是亲子天下针对国中小学生学习跟生活调查哦，结果发现，在处理人际冲突的时候呢，国中女生三年来第一次出现找 AI 的比例高于找老师的状况。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国中女生更有73%是找 AI 帮忙。所以反映出 AI 正在深刻的改变青少年的人际互动。

动模式。其实当 AI 越来越聪明，你下的指令越来越清晰准确的时候，它能够提供的帮助真的是越来越高。但是提供帮助是哪方面的帮助，也需要大家聪明谨慎的使用哦。在查找资料的部分， AI 真的可以给出很多的不同面向的数据分析，提供你不同的思考路线。但是在处理人际方面，高度的依赖 AI 其实是现在很多的亲职专家很担心的事情。透过这份调查也发现，学生的人际支持系统正在改变哦。遇到困难的时候觉得没有人可以求助的比例，两年前只有 6%， 但是现在有 23% 了。那心情不好或者是有秘密的时候， 34% 的人会找朋友倾诉，但是有 23% 的人是选择自己消化，比找爸妈跟找老师求助的比例都要高。同时竟然有超过一半的学生觉得在房间滑手机或打电动比跟朋友出门更快乐放松，而中小学生使用 AI 的比例高达了 92%。老师就说，数位世代习惯及时回馈，所以对于需要时间的学习历程其实更容易产生焦虑哦。那专家也发现青少年在使用这些 3C 产品，不管是透过语音社群、线上游戏，甚至是挂水。什么叫挂水呢？在通话或视讯不挂断的状况之下各自睡着。其实这些状况都是反映出对情感连结跟陪伴感的需求。有的时候透过这些相关的生活调查，大概可以进一步的跟我们的小朋友再更靠近一点点，跟青少年再更靠近一点哦。透过他们所产生的一些现象跟状态，我们希望能够知道的是背后的原因。当了解背后的原因，如果真的是寻求陪伴感的连结跟情感陪伴的需求的时候，身为家人或是身为家长的我们，能不能够提供同等的回馈给我们最亲爱的家人？我觉得这个是家庭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环，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重视。

翻翻范玮琪的歌声，《一颗心的距离》。新北市的板桥区忠孝路156号的内侧公车抛锚的状况，新北交大回报再处理了。三重地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就在中华路上方，车辆抛锚占用在外侧。火山南下9.8公里，过了汐止隧道，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还没有接到排除。国一北上26.1公里是过了三重交流道，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那在国道3号北上的50.8公里，这边是三鹰出口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哦。台北市的市府路往北，就在松寿路前工地有大型车辆进出，所以你经过小心慢行。

广义南下大华系统一路到东湖交流道持续红彤彤，30公里上下的车速，过了东湖到圆山30到40，桃园往南到中坜转接道2也是一路长红，20到30的速度，湖口到竹北不到40，竹北到新竹不到50，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2不到40，中坜转接道2到中坜转接道1不到60公里，桃园到林口30左右，过了林口到高工局不到50，高工局到五股低于40，过了五股到五股转接道不到6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不到60。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往北的话呢，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又低于40，过了下塔又到堤顶5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扫前路到杨梅端50左右，过了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国三这边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不到40，南山路到木栅低于60，安坑到中和不到30。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的竹林到宝山休息站不到60公里。至于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树林到土城50公里上下，过了土城一路到南深路出口，车速30到50之间。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50，往西木栅到万方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全线有60-70起跳的车速，往西英歌系统到大奶交流道不到40，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不到60公里。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竹北路段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的外线有很多坑洞。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桃园到三重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另外，稍早在北上26.1公里过三重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中线车道。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先前在南下99.6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20.1公里过竹南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南下221公里在中兴系统前的外线有车辆自撞事故。南下376.4公里中寮隧道前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外侧路间。国道3号北上从三鶯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3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六线西行29.9公里，在竹木明隧道路段边坡有零星落石，现场单线双向通行。台78线西向26.2公里在虎尾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侧路间，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姐，你在看什么文件啊？这么认真？
2: 我在看台北市政府的公告资讯。哎，原来公共设施保留地可以投标。哎，
1: 投标那是什么呀？
2: 只要是道路用地或人行步道用地这类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可以参加投标哦。
1: 哎，那大家都可以参加投标吗？
2: 对呀，直接挂号邮寄到台北市政府就行。哎，也可以利用线上投标，很方便。
1: 你是不是在想我们家的那块地啊？
2: 对呀，闲着也没用，今年投标截止到9月18日下午4点，我们要不要去投啊？
1: 好主意耶，一起来准备资料。
2: 好，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到

开出的好消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忠孝路156号的内侧，抛锚的公车新北交大回报排除喽。那在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22到40公里是圆山出口前到林口 A 出口前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一侧在进行步行性的清扫。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就在中华路上方的外侧车辆抛锚。国道3号南下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市区，麦帅二桥往内湖，建国高架桥往南，南京东道信义上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永吉道环河北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道乐业上方，中山北路往南，福国道双溪，基隆路往北，乐业道松龙，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的

0: 吴美玲的歌声当兵里出塞兵落后，在五羊高架南下 48.5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哦，也是在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所以旧的事故刚排除，新的事故有来，也请大家知道这个状况之后呢，不管在哪里哦，该有的安全车距要拉出来。国三南下81.4公里是过了关西货车自撞的事故。那在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先排除了，所以现在就剩下48.5公里的内侧这边的事故有待处理。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交通组的蔡尚莹组长。Hello， 组长早安。
3: 主持人还有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组长呢，今天特别针对

0: 照的法则要来做提醒哦，好像讲到钱的关系，大家耳朵才会张大，但其实法则已经提高了，很多人还不知道哈、哦。
1: 是，其实像无照驾驶为什么会变成我们中央修法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因为我们在大概很多年前取消了我们驾照定期换照的一个规定。
0: 嗯哼，
1: 那其实定期换照原先的用意是希望在一个驾驶人持有驾照的状况之下，能够定期去检视你的驾驶能力，或者是说你有罚款需要扣款，或者是你的驾籍有问题的时候能够做一个清理。但是因为现在为了便民，其实我们现在没有做那个定期换发驾照的工作。那依照交通部最新的一个相关的资料统计，无照驾驶的人口反而变多了，所以无照驾驶的议题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在重要部分做了一个很大幅的一个修正跟法则。那在机车的部分，如果您是自始都没有请领到驾照，或者是您的驾照已经被吊扣或吊销，你又骑乘机车，其实它最高可以爬到18,000到36,000。
0: 哇塞！
1: 那汽车的部分是36,000到60,000块，所以这个罚则是非常重的。
0: 对，是可能很多人2到3个月的薪水，很可怕哎、欸。
1: 对，以往大家的印象中就是机车只需要罚6,000块，其实没有，它已经提高为3倍的罚则，是18,000到36,000了。
0: 嗯嗯。
1: 那汽车的部分更是重，因为它是属于甲种车辆。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除了这个罚则加重了以外，车辆的一个部分也会被要求就是要吊扣牌照，那累犯还会加重罚罚跟参加所谓的道安讲习。那这边为什么利用这个节目特别在跟听众朋友做呼吁，是因为我们其实驾驶行为有跟可能年轻的时候考照了，可是有一段时间您可能没有开车，那等你要在开车的时候，其实您对于交通的状况或者是标志标线或者是驾驶习惯都会影响到您的安全。所以无照的部分这件事情是还蛮重要的。
0: 嗯哼，
1: 那常常有一个概念也跟大家做呼吁，就是其实如果车主把他的车辆借给没有驾照或者在吊扣或吊销期间的驾驶，同样在这个新的修法里面，他是有罚则的，他的处罚会跟驾驶无照是一样的罚则。
0: 嗯，
1: 换言之就是说，你要借车给别人之前，你要先确认你要借车的人他是不是有合法的有效期间的驾驶执照，你才可以借给他。如果他是属于吊扣之间你借给他，或者他自此就没有驾照的状况你借给他，你会有连带的罚则需要做处分。这个是其实在这次修法里面很大的不同。
0: 对，就是把这个关系向外延伸，你如果借车也请你要先确认一下对方的状况，不要想说哦，他要借就给他，你有相关的连带责任要负的，这个也就是车主自己的义务了。
1: 对，那车辆如果在被查获他是借给无照的部分，他最少会扣3个月到1年不等的罚则。那另外在道安讲习的部分，违规人必须要去参加3个小时的道安讲习，所以这真的还是还蛮重的。那如果你无照肇事就发生交通事故的部分，还会禁考2到4年哦。那如果重伤或死亡是终身不得考领，也就是说您不能再开车上路的意思。所以这个罚则其实因为一般的人都没有在注意，可是其实这个立法也是希望所有开车的人能够注意交通安全，不要因为你个人的无照而造成别人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啊、比方说家里就破碎了，或者是造成别人的伤亡这样子。
0: 没错，过去我们讲到无照，像第一个想到都会是青少年哦，就是你真的没有合格的驾照上路。但其实有的人有驾照，哎，他曾经考过没有错，但现在可能已经没有效了，或者是他就因为某一些原因被吊销，他现在是没有驾照的身份，所以其实全部都在这个范围之内，也希望大家可以谨记在心哦。好，那是
1: 这一点，就是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宣导，就是有关我们微型电动二轮车，就是我们俗称的电动自行车。其实这个很多人对于电动辅助自行车跟微型电动车有不同的一个，会造成就是外观上面判别的一个
0: 混淆
1: 错误。那我大家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所谓的电动辅助自行车，它其实就是脚踏车附挂电力来辅助，所以它一定会有脚踏板。
0: 哦，
1: 那个就是属于所谓的电辅车，就是电动辅助自行车。
0: 嗯嗯。
1: 那我们讲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它是没有脚踏板的，它完全是以电力来驱动的二轮车，所以叫微型电动二轮车。那以往大家都认为说微电车其实就像脚踏车一样，没有什么罚则，那是错误的哦。微电车的部分现在的罚则也蛮重的，它必须要依规定请领，如果没有请领牌照的部分，可以罚到3600块的罚则。那如果14岁以下是不能够骑乘微电车的。

0: 也就是说您是国中二年级以下的小朋友是没有办法去骑这个所谓的微型电动二轮车。那为什么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提醒这件事，是因为驾照大家都知道车辆一定要考驾照才能够骑乘，
1: 对，
0: 那大家会误以为微电车不用驾照就可以骑啦，
1: 嗯，
0: 所以大家就想说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就忘记它有相关的法则这样。
1: 哦，哇，大家真的是贵人事忙哦。
0: 是的是的，然后微电车如果您有喝酒，其实它也是触犯处罚条例73条的规定，它是罚1000到2400哦，其实罚则也蛮重的，那据说会罚到4800，所以这部分也特别跟大家呼吁，骑微电车也不能酒驾，如果你酒驾或拒测，还是有一定的相关法则会处理的。
1: 好，当组长讲完之后，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子连贯的提到了。好，想必组长最近应该遇到很多在这个微电车上面的一些大家可能觉得哈，怎么会这样子啪，不是怎样怎样吗？其实就是很多的车外形很像，然后我们在讲的时候觉得哦，其实就是那个样子啦，就差不多那个状态。哎，这个差不多一差其实差很多哈，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遵照很多的这个用路规范哦。你家里面如果有电扶车，有这个微电车的，你该有的这些相关的，比方说像刚挂牌啦，或者是你上路有一些规则，其实都应该要遵守才对。有这些很方便的工具是便利你的生活，但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哦。那不找麻烦的前提就是能够好好的理解相关的法则跟法规，这样才能够好好的利用这些工具。好，今天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交通组的蔡尚莹组长，谢谢组长。
0: 谢谢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那也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在国一北上34.5公里这边是高工局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三号这边南下方向81.4公里过了关西货车撞护栏的事故，那国三继续南下94公里，在宝山休息站前也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那南下94公里这一起已经先排除了。新北市的新店区新屋路一段往市区的方向，在70号附近落石造成公车没有办法通过。泰山地区新武路一段往国道的方向严重车多定点，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在五羊高架南下48.5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先前有提醒哦，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前一共有两起事故，分别是48.5公里跟50公里，两起事故都排除了。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北环东到民权三重的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路口要往国一的方向都是车多。

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从选秀冠军到驻唱歌手，他现在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而在年过半百之后呢，获得了家人的支持，回头来圆自己的歌手梦。他是欧文苏振阳，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跳在海面上的光》。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在过了仁爱路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多的状况，车流恢复顺畅了。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清扫结束，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到南港隧道外侧在做步行清扫。国一北上34.5公里高工局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81.4公里过了关西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

国道五号北上54.3到53公里之间是苏澳路段，包含了苏澳的入口匝道内侧因为施工封闭。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赖清德总统表示，政府投入六年共442亿元推动无人机产业，结合国家队力量，目标打造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发展核心。记者陈英玲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指出，推动无人机产业是国家重大政策，首要具体做法为经济部筹组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结合复合材料、模型制造及全区制造，打造国家队，期望台湾成为全球无人机发展的亚洲重心。
3: 在人工智慧化的时代，大家都看到了人工智慧产业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再从中东战争跟俄乌战争里面，我们又何尝没有看到无人机 的市场？即使食衣住行各个领域，在未来几乎都有无人机存在的空间。所以如果我们无人机产业发展得好，不仅国家安全，也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两项具体的目标。
2: 赖总统表示，政府规划自2025年至2030年编列442亿元，并透过法令修订、国际认证促进外销以及飞鸿供应链、资讯安全等协助业者，预计2030年台�湾无人机产值可达400亿元。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一起隐身在民宅内的制毒工厂，查获8公斤丧尸烟弹原料与分装设备，全案经宜兰地检署侦结，依制造毒品罪嫌起诉。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宜兰县警察局

0: 警警大队专案小组是经过长期跟监埋伏，查获不法分子承租民宅套房作为掩护，在内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托咪酯类电子烟弹，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副大队长王耀新说，
1: 第四波安居章期间，我们同步来展开执行搜索拘提，并查获用于制造第二级毒品的一品 PAS 的原料7900多公克，以及调和品烟油400多公克，以及大量的制毒及混合原料、分装设备、空烟弹等证物那全案经立案立嫌署侦结起诉。
0: 近年来，因为吸食丧尸烟弹导致的重大毒驾车祸频传，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已经查获毒驾76件，毒品案319件，并起获各类毒品近23公斤。警方强调，未来将持续采取向上溯源、向下刨根的策略，加强扫荡毒品犯罪，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接触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更不可以毒驾，以免危害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中一名80多岁的妇人，右眼周围出现又痒又痛的水泡，检查确诊是带状疱疹病毒侵犯眼部的神经，所幸及时接受治疗，避免出现失明跟脑炎等严重的并发症。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这名妇人因带状疱疹病毒侵犯三叉神经第一分支，导致眼周长出水泡，经诊断确诊为疱疹性眼角炎，在接受抗病毒针剂及眼药膏治疗后，顺利阻止病毒持续扩散。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神经内科医师吴宇轩指出，带状疱疹俗称皮蛇，病毒平时潜伏于神经节内，一旦人体免疫力下降，便可能沿着神经扩散到皮肤表面。若侵犯脸部神经，除了造成红疹与水泡外，也可能伤及角膜与视网膜，严重时甚至导致永久失明，若进一步入侵大脑，还可能引发脑炎等并发症。
4: 疱疹病毒其实是潜藏在我们身体里那怎么样子的时候它会发病呢？就是当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那免疫下降有几个情况嘛？第一个就是可能作息不正常，有些像年轻人喜欢熬夜再来就是说年纪大的病患，免疫力也会比年轻人来的差。那再来是一些特定族群，比方说他有在吃一些免疫制剂、类固醇疗法，比较容易得到疱疹病毒感染。
3: 吴医师提醒，若头部或脸部单侧出现刺痛、抽痛，并伴随群聚性红疹或水泡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平时则应维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及适度运动。50岁以上民众或曾感染带状疱疹病毒者，也可考虑接种疫苗，降低发病及并发症风险。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周。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9:37了，这里是陪你安全回到家门口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在五羊高架南下43.6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一南下98.2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三南下81.4公里过了关西，货车撞护栏的事故。桃园市的芦竹区六福路、六福一路、芦竹地区六福一路330号路树倒塌，现场是管制单向通行。那芦竹分局说，倒塌的路树已经移除，现在呢是散落的沙石有待处理，所以单向通行的管制持续，也麻烦大家最好是改道哦。国一北上34.5公里高工局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那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过了仁爱路，本来说中间车道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辛亥路上方，不是事故，大安分队说是抛锚车。新北市的新店区新屋路一段往市区的方向，就在70号附近落石，导致公车没有办法通过。五羊高架南下40.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

许茹芸的歌声，美梦成真。不晓得听到这个音乐会不会让很多人有点紧张，想说为什么徐梅的这个进场音乐没出现，因为今天路况有点多，让他等一下。在国三南下安坑出口前，本来说有急速定点的状况，那有发生什么事情吗？问过北区交控说没有，单纯车多。那在五羊高架南下其实蛮热闹的，首先五羊高架南下 40.2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位侧，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这个状况没有看到了。但是五羊高架继续往南，就在机场系统前 43.6 公里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再往前一点点 44.4 公里，中间车道小货车跟休旅车的碰撞。国一南下 98.2 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 81.4 公里，过了关西货车撞护栏的状况。那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过了仁爱路的中间车辆抛锚，导致后方的车流尾端在辛亥路上方。

现在国一车多的路段哦，来讲一下红色俱乐部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不到40，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大概30公里上下。那至于国一北上红通通的是在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大概20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那五羊高架现在双向车流都不错，有80-90起跳哦。国三这边的话，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也是红色俱乐部哦，车速都不到40。在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60起跳。那国道三甲往西的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44.4公里，就在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小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排除了。有更多的路况，不要忘了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是我们的免付费路况专线，路况的提供跟交通的维持就交给大家了。

0: 各位朋友，今天特别了，我们今天是圆梦计划，不光是有无限精美，我们今天是梅子绿茶冰沙加珍珠，来欢迎徐梅还有珍珍。
1: 哇，我是梅子。
2: 我是对，我是珍珠。今天是珍珠，不是珍珍，珍珠。
0: 好，珍珠，珍珠，如珠如宝，
1: 红冰沙梅子珍珠，哇哦，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耶。
0: 这两位刚刚坐在我旁边，然后我在报路况的时候，我真的是一直很想要笑场，因为感觉两个在旁边其实是有点胆战心惊的坐着，想说好啊，把我们两个都 Q 进来啦，好，就为了听众朋友的一直不停的许愿，现在要圆梦。
2: 而且刚刚一直在想说要不要犹豫进来，就你放了美梦成真，我想说那我能不进来吗？你好歹也放别首歌吧。
0: 当然要圆梦，就要你知道有一些开场这样子，所以希望能够让听众满意了哈。
1: 所以我说人哦，人的想心里的想法哦，真的会对别人的解读差很多。
0: 比

0: 有，
1: 今天莎就说，哎、欸，待会儿三个一起进来，我说哈，真正也要进来吗？我只是少讲几个字，我说今天也要这么早进来吗？然后他就说怎么样，你不想让真正进来吗？啊，你就只能我们两个讲话之类的。我就说哎、欸，表示他心里真的是，我的意思是说真的已经这么辛苦了，十点就要开始做节目，那你一定要让他提早几乎半小时就开始上节目吗？
2: 哪有提早半小时、嗯、我们有时候如果真的有什么话要聊，他也是45就会进来啦。
1: 那可是不是星期三啊，他一个礼拜可以不要这么多天提早进来啊、欸，
3: 他终于讲中我这个心里话了、嗯、
2: 他明明有时候就很多话想讲
1: 这个意思因为比较早进来的好像只有星期五嘛，
3: 对，礼拜五、
1: 啊、
2: 没有，有时候星期五也没有啊
3: 完完全全是看莎莎的心情哎
2: 呦，不要这样子，是看我们两个的心情、
1: 哎、这个星期五要好好的那个、嗯、要预告一下、
2: 啊、你看你看他这样是不是就很坏，
1: 带把风向带走了，
2: 星期五都还没到我们都还没想那么多他就先给我们下订单、
1: 这个、礼拜五是有企划案的对不对
3: 哦、哎，不要忘
1: 记，就是在莎莎不在的时候，嗯、我们
2: 交代
1: 的定了一个企划案，
3: 对对对，
2: 啊、什么？
3: 礼拜五一定要提早进行，
2: 为什么？
3: 我们礼拜五再公布
2: 啊，
3: 嗯，哦，现在先帮人家圆梦。嗯
2: 啊、你们两个在就已经是圆梦了啊！不行，我要先知道是什么。
3: 没有啦，礼拜五有活动啊，但是礼拜五再讲，因为现在讲就有点破梗
1: 了、
3: 啊，
1: 就破梗啦。
2: 什么
1: 剧情提早？
3: 嗯，我们私底下聊。
1: 就你们两、那個，就是只有你们两个的活动而已。
2: 嗯嗯嗯，哎、欸哦，好，我還
1: 以為是听众如果要加入也是可以，但现在就是目前就是有一个小活动要进行。
2: 你们知道让我好害怕，因为我刚想说是不是大群组有什么讯息、那個，有什么活动，然后我应该要口播，然后我没有讲，然后你们怕我现在讲了我会忘记，所以礼拜五才要告诉我、哦
1: 是。是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开会决定的。
2: 开会
1: 开我们那个
2: 台务会议吗？
1: 台务会议决定的。
2: 在我不在的时候开一个跟我有关的台务会议，
1: 那没办法，你就刚好不在啊。
2: 这好奇怪啊！你好可怕，干嘛、啊？
1: 不会，没有可怕啦，这绝对你绝对能够胜任。
2: 嗯，但我不见得愿意做，是不是？
1: 哎、欸，
3: 不会啦，你会还蛮愿意的啦，
1: 只是聊的话题而已。
3: 对对对，
1: 就有话可聊，不会像我们现在，你看，
2: 我们现在哪里没话可聊？你们竟然讲了多少话啊？
1: 要应该说是有主题性的啦、
2: 哦、
1: 嗯，我们今天就是闲聊啊，就是因为听众朋友许愿嘛、
2: 哦、
1: 那许愿、嗯、我们就让许愿我们就让人家成真吗？
3: 对
1: 对，我刚刚就在外面说许愿我们就一定要那个接受民意吗？嗯，
2: 但是因为就是同事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脸书的私讯嘛、
1: 哦、
2: 我们自己粉专的私讯，
1: 我们
2: 每个人其实都可以看到。
1: 所以我刚刚想说莎莎是不是就打着听众的名义这样随便就叫真真提早进来？
2: 我不是，我不是，
1: 然后真说应该是有，应该是真的听众
2: 有
1: 讲，有
2: 啦，真的啦、嗯、因为昨天在办公室聊天的时候就很多人就说对那个听众好像讲了蛮多遍的、
1: 嗯、啊，是哦，
2: 对啊，对、哦、所以、
3: 欸、他讲了很多遍，为什么你都没有看到啊？
2: 因为他可能没有说莎莎、
3: 欸、
2: 对对对、
3: 哦、
2: 对，有时候就是讯息那么多，然后你要是那个前面的没有很清楚的讲，可能我想说跟我没关我就没看了。
3: 我、哦、懂，可能要想说吐美丽的莎莎
2: 之类的，这不用这样子，不用这样子，就是给莎莎或是吐莎莎或是莎莎看一下之类的、
3: 哦、
2: 我应该就会看到
3: 了，就会看到了，
2: 或是我可能会被提醒说你应该要看一下、嗯、就比方说米娅的朋友啊，他不都这样子吗？
3: 对
1: 一定要说最美丽啦，
2: 不
1: 就像莎莎妈一样啊，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是最漂亮的，
3: 哦，这样就会一眼看到她。
1: 每次有团体照，妈妈都会在下面稍微标注一下，我的女儿是最美的。
2: 其实我让你们两个竟然没有想要聊这个呢，
3: 他开始在凹手指了，他开始在凹手指了。
1: 你觉得我们进来怎么能够趁你的心如你的意呢？我们是要趁听众的心如听众的意。
2: 听众没有想要讲这个、
1: 啊、哦，他想要听啊，
2: 他没有。但是我想问一下哦，就是你们两个是可以很大方的接受别人，比方说像刚刚讲这个妈妈、嗯、说你最漂亮 啊，你其实真的很棒、啊、你是很能够就是大方的接受别人赞美的人吗？
1: 练习中，
3: 嗯，
2: 是不是？
1: 嗯，
2: 哦，
1: 因为通常别人的赞美好像跟自己想象的是有落差的，
2: 对、
1: 啊、
2: 对，
1: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欸、自己刚刚不知道在讲什么，访问的时候、啊、好像有点乱、
3: 嗯
1: 欸、听别人好像都比较好，
2: 对、
1: 但是偏偏你觉得自己很混乱的那一天，人家说、欸、你今天、哦、 就是听起来很放松很 free， 声音很好，甚至感冒的时候人家说哇你今天好好温

0: 柔，
1: 真的很有磁性，仿佛我平常很凶一样、
0: 就是、对奇怪，就是自我的感觉跟别人给你的赞赏有时候落差还挺大的，
1: 对 对
0: 所以你就顿时之间会觉得哎、欸，是不是人家只是
1: 客气啦、欸、什么的、
0: 或者没话找话讲啊、什么
1: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从小到大的教育就是让我们要谦虚、所以很多时候
0: 不会
1: 对、面对别人的赞美说没有啦没有对混口饭吃啊骗吃骗吃而已没有什么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关于接受赞美这件事情我也正在学习、去年我去巴黎玩的时候，然后就是认识了一对母女档，那个女儿真的非常的漂亮，应该我记得是上高中的年纪吧，反正外形姣好之，我觉得她可以进入女团的那一种，而且是韩国女团。哎、欸，这样讲是不是有点就是打到？欸、反正就是可以进
2: 女团不行是不是？
0: 她是台湾人吗？
1: 是台湾人，台中人。
0: 越来越 detail， 就已经是那种韩团的 level 了，
1: 等级对，因为又高又瘦又漂亮，然后长发翩翩，然后就是谈吐非常的有气质，然后我就看他觉得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你真的很漂亮，而且你非常有气质，然后他就说谢谢，然后我就那个瞬间我就觉得好棒哦，我觉得他的从小的家庭给他的环境一定就是我知道我很棒，所以谢谢你跟我说，那种态度我觉得是很落落大方，然后我看着他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学他。就是在面对很多的赞美或者是别人很真心诚意的跟你说哎、我觉得你其实做得很不错的时候、其实应该要很大方的接受，不是再一次的把那些赞美往外推说哦，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我做得还不够好，当然可能真的还有进步的空间、可是我希望我可以再更大方一点的接受别人给我的评价、对，
0: 但一直以来都听别人说，从小啦就听父母长辈说人家给你的赞美哦，要像吃口香糖一样嚼一嚼就吐掉，
1: 真的
0: 哦，
1: 哇哦，我还没有听过这个口香糖理论呢、
0: 但是我只注意要把它吐掉，但是还是先嚼一嚼把糖先吞下去再吐掉啊、是不是，我觉得是有两个阶段，你还是接受了心里甜一下、接下来我还有努力的空间，
1: 我没有哎、
0: 我觉得要接受然后就把它放下，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标准很高、漂亮要到那样才是漂亮、很能干要一定要到那个 level、或者是、我广播做得很好我一定得了几座金钟奖才值得被奖励、我觉得我们的标准很高、所以当别人赞美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离那个标准还很远，刚那个女孩子可能她真的是太漂亮了，漂亮到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我已经到达我心里的标准了、所以你夸奖我是
1: 那就很
0: 理所当
1: 然的接受了、
0: 对，我心里的漂亮可能也就是那样子，但是如果有人说哇你今天好漂亮好有气质，我会觉得我离那个
1: 漂亮跟气质好像还有一段距离，
0: 一大段距离，所以我甚至有时候说 你眼睛有问题吗说你今天是喝了糖水吗，所以真的很自然而然的真的就会把人家的赞美推回去，
1: 对 啊
0: 我觉得这样对赞美的人来说并不好、
1: 对，
0: 不管他是客气也好是真心也好我觉得都可以先接受、
1: 对、
2: 因为像我每次就是会说会觉得就是莎莎很棒，可是莎莎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可是你就觉得哇你标准好高哦、对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好你标准很高，可是如果我今天是那个比如说因为我旁边有一位很优秀的同事对有的时候就说哎、姐你很棒还是什么的，他就说哦谢谢，
1: 对
0: 对，我们优秀的旁边优秀的人真的很多，
1: 没错，
2: 我觉得他可能标准也就是在那里，然后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哇莎莎的标准真的太高了，所以就是会觉得、哇好像怎么赞美他好像都会觉得我还不够我还不够，
1: 我会觉得很心虚哦、对我觉得那是一种对啊、
0: 所以是进步的原动力啊，不会吗，
1: 他会是我进步的原动力，就是每一次像比方说真的觉得我可能哪里真的很棒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没有啊我真的觉得还好，我真的觉得就是还有很就是进步的空间、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可是好像没有好到可以被称赞或者是说、对有一个很高的评价、对，所以我会倒没有说下意识要贬低自己，可是会觉得没有啊我还有就是要往上的空间、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要学习的地方、

0: 对啊，就是像你讲的那个口香糖的甜，
1: 是，
0: 对，因为我可能连口香糖都没有办法打开
1: 哦， oh,
0: 对，就是嗯，
1: 你就接受了，嚼一嚼，感受到一点糖分的那种滋味，然后就把

0: 现在嚼都舍不得嚼。但是我们应得的，可以尝一尝，因为我们有努力啊。
1: 我觉得赞美别人很容易，对，可是好像要接收别人的赞美，对我来讲会就是会觉得很不自在。
0: 对，那你这样也很不错，有些人很难赞美别人。
1: 对，我不会，我觉得我还蛮擅长赞美别人的。就当我觉得别人做得很好的时候，我觉得很值得给予肯定。
0: 因为我认识一部分的人觉得自己很厉害，他是没有办法赞美别人的。
1: 因为没有人比我更厉害。这好像也是一种能力呢。
0: 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人呢？有时候想想哦。
1: 对，大家可以来好好想一想，你是哪一种人哦，然后有没有什么需要练习的能力？是吧？
0: 所以要练习赞美别人，也要练习接受别人的赞美。
1: 好，就到这边了。是，谢谢两位了，
0: 谢谢珊珊，下周见。
1: 桃园市的芦竹区有六福一路330号这边路树倒塌的状况，虽然说路树已经移走了，但是散落的沙石还有待清理，所以现场依旧是维持管制的哦。国三南下81.4公里过了关西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过了仁爱路的中间车道车辆泡沫的状况，大安分队回报已经排除了。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结束语就是珍珍最讨厌听到的了，有更多的路况等一下继续交给珍珍提醒大家。我是莎莎，明天同时间空中见了，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台北到三重，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98.2公里新竹系统前，稍早在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的外线封闭进行坑洞修补工程，导致后方回堵至冈山交流道，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五羊高架南下48.9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2.7公里安坑隧道的外线，有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81.4公里过关西路段外侧路间有货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先前在北上20.2公里

福德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休旅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道台至四线西行 11.4 公里，在西屯三交流道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六月十号礼拜三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爱好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呢还是因为我受到这个封面影响的关系哦，所以今天全台各地呢还是容易出现阵雨。那其中呢这个中南部地区以及花东山区的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尤其呢如果今天要往南部山区的朋友呢要特别留意短时间的强降雨、雷击以及这个强阵风比较剧烈天气的现象。好，另外呢因为这个大雨的关系哦，所以高雄市的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以及桃园等五个山区的行政区哦，今天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也要提醒当地的民众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喽。那目前台中、彰化、云林、嘉义、高雄以及屏东部分的地区呢都已经有出现豪雨的情形。那如果呢要前往山区的朋友，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以及土石流。那低洼地区的朋友呢，也要注意一下积水跟淹水的风险了。好，那预计呢，其实从今天下半天开始哦，这个封面呢会逐渐的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呢也会慢慢的趋缓了这个是比较好的消息。好，气温方面呢北部以及宜兰、花莲地区高温大概是25到27度，中南部以及台东大约是28到29度，那全台的低温呢是落在23到26度之间，所以整体的感受呢还是比较舒适的。好，另外提醒朋友，今天上午彰化以及离岛地区，包括这个绿岛、兰屿、澎湖还有马祖，还是有比较强阵风的发生的机会，所以外出的时候呢务必要多加留意了。那至于这个空气品质方面呢，因为降雨的关系有帮忙洗除空气中的这个污染物，在目前呢全台空气品质普遍是良好的等级。好，大部分的地区呢都维持在良好到普通的等级哦。时间来到10点10分了，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好，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隧道外侧车道步行性清扫已经结束了。另外提醒的是，国道方面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而且是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这边有车辆起火，占用的是路肩车道，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通过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这边有步行性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北上54.3到53公里哦，苏澳路段有包含这个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呢22到40公里，从圆山一路到林口 A， 好，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施工程。国道一号往北93到68公里哦，从这个新竹 A 一路到右势路段，好，内线车道同样有移动施工程。国道一号高架要往南的方向哦，48.9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哦，这边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发生的。国道三号南下32.7公里，安坑隧道的外侧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好，同样也是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拜托大家哦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国道三号往南81.4公里哦，刚刚过关西交流道这边有一部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在处理。好，但是占用哪一线车道呢也请路过的朋友再帮我们补充一下了。那市区道路呢这边有排除消息，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北刚过仁爱路的中线，这一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好，另外呢在这个国一往南98.2公里，新竹系统前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这个也同样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20.2公里，有福德隧道前的内侧两部修理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感谢北区交控的通报。好，另外呢补充一下，在国三要往南的方向原本说是在107公里香山前是有车辆起火的情形，好，这个北区交控更正是在106.6公里，106.6公里路肩车

道哈，这边有火烧车的事故哈。那目前呢，这个救援车辆正在处理当中，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一定要先行礼让这个救援车辆喽。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呢，台一高架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刚过中华路的外侧有一辆车抛锚，台北市的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所以要提醒朋友该往别的地方停。今天下雨天的关系，有些路况不是那么好，一样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这个一定要打开车头灯。好，国道一号南下呢，从这个内湖一路到五股路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我们持续往前开，由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好，这边呈现橘橘红红的提醒，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南下的五口交流道到新竹路段，目前沿线呢也是有车多情形，北上的方向。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30公里。那我们继续往前开喽，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边的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那北上的五股一路到三重路段已经呈现紫爆提醒了，车速不到20公里。那我们再往前开喽，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提顶到下塔悠，以及这个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机场系统。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同样不到60公里，也是偏慢的。那高架往北的方向呢，从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堤顶路段后，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好，目前沿线呢，这边也是车多多。北上呢，土城一路到安坑路段后，这边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另外，国道二号的部分呢，往西大南到南桃园，好，沿线的车速呢，是低于60公里的。国道三甲要往西的方向，从这个木栅到万方，还有东向的木栅到深坑端，好，这边的车行速度呢，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好，这边呢有陆续倒塌的情形哦，是在桃园市的芦竹区六福一路330号哦，这边呢是。有管制通行的是管制单向通行。那这个路树呢，目前已经把它移除了，但是路面上还是有些许的这个沙石哦散落当中，正在等待清理哦。所以目前还是维持这个单向通行，维持单向通行，一定要请朋友多加配合了。是在桃园市的芦竹区六福一路330号，那目前是管制单向通行，一定要请朋友拜托多加配合。

好，另外呢，有一则路况要请朋友帮帮忙哈。如果你刚好路过这个新店的新屋路一段的这个路段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了。好，朋友说在新北市的新店区哦，新屋路一段要往市区的方向，刚好是在70号的附近，因为这边有落石的情形哦，所以公车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好，那再请路过的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哦，看看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过，是不是要提前避开，还是怎么样？好，再请这个路过的朋友吼，当地的居民呢，再打电话来帮忙补充一下了。电话是0800-000-123。我每一次呢，我都很害怕自己有漏掉任何的路况。好，再麻烦有任何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事故的后续消息啦，或者是呢有一些状况的这个后续再帮忙补充一下了。好，那提醒一下虽然是下雨天，不过还是有一些工程正在进行。好像是台北市的部分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运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施工。好，另外丁州路四段10号到1号这边呢，正在进行这个路面还有水沟盖的更新工程哦，会到下午的5点钟。提醒一下这个也是捷运施工长期的捷运工程，木栅路二段的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

一号这边呢，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了，像是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另外丁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呢，从77号一直到206巷，这边同样有工程，而且这个工程呢会维持蛮长一段时间的，会一路到晚上的9点钟，然后是每一天的早上9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的9点，所以呢会影响到这个下班下班的车潮，可能要请朋友多加注意了。好，这个是台北市的部分哦。另外新北市呢，在中和区的连城路要往土城的方向哦，从446-3到460号外线车道是封闭的，正在进行工程，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新北市的林口区呢，吉林街往北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哦，这边呢同样有工程，而且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会一直持续到9月3号。新北市的树林区呢，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捷运工程，而且是长期的捷运工程哦。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哦，就请您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了。那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就请您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那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建议朋友呢可以提前改到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呢，骑 Odobai 的朋友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不过就是要请您减速慢行就是了。好，国三往南81.4公里刚过关西交流道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那赶紧帮大家看路网图，看看后方的车流，目前呢看这个状况还算可以好啦，朋友小心通过就好了。另外然后台北市的兴隆路往西三段153号，就是从警专这边一直到辛亥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帮我们补充一下了。好，另外提醒国道三号南下106.6公里就是过了茄东这边有车辆起火的情形这样的是路肩车道，一定要请朋友拜托拜托千万不要停留在现场围观快速的通过咯。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这首经典歌曲《吻别》是由张学友在1993年演唱的歌曲，然后收录在《吻别》这张专辑当中。好，这首歌呢，也有夺下3座台湾金曲奖的奖项哦。

喽，下午南下午32.7公里安坑隧道的外侧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呢，接获排除。喽，三号往南的方向106.6公里，过了茄东这边有自小客户烧车的事故哦，目前是占用外侧以及路肩车道哈，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要提醒朋友哈，要小心哦，快速的通过了。喽，一号南下就17.9公里哦，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呢哈，严重积水哦，所以入库的话是比较容易会打滑的，一定要特别留意了，看看可不可以提前切换成其他的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就是17.9公里哦，新竹系统前的内侧哦，这边是严重积水的哦，路过的话呢是比较容易打滑的哦，所以提醒朋友哦，可以的话呢哦，建议提前切换成其他的车道。国道三号往北哦，2.3公里马东系统中线车道呢，吼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两部货柜车的事故，哇，都是大车吼，所以可能会处理蛮长一段时间的，提醒朋友吼再帮忙留意一下，如果后方有回堵情形，再打电话来补充喽。我们刚刚在交接的时候呢，就是聊到称赞的这件事情。我觉得相信大家啦，如果真的长期就是听莎莎节目的朋友呢，应该对他有特别特别的了解，有一定的了解啦。对，他确实呢，有的时候你知道大家都知道他嘴巴很厉害嘛，对，他通常呢很多事情他都可以这样子怼回去。不过呢，就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呢，你突然称赞他或者怎么说，你知道就是会称赞他。

说哎，你好漂亮或什么之类的，对他完全没有办法说回来。他就会非常非常的谦虚，然后就会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称赞他的时候他反而会有一点害羞，然后会不知道要怎么回对方。对，所以呢有的时候跟他吵架的时候呢，你可以称赞他，他就吵不回来了，他就会瞬间闭嘴。好了，这个呢也是我自己默默观察到的一件事情。

好，那像我可能就比较单纯了，我觉得如果对方可能称赞的话呢，当然我觉得就有点像是这个梅姐刚刚说的哈，我觉得就是自己的认知啦，如果对方觉得你做得很好了，可是我自己觉得还没有到那么好，所以我可能就会比较谦虚一些。可是如果他今天称赞的事情呢，我自己也觉得譬如啦，例如运动好了对，可能某一项的这个运动我很还蛮在行的，然后如果他称赞我的话，我就会说哎，对，谢谢。对啊，因为我也觉得我好像做的还蛮不错的，所以呢就是如果觉得对方的称赞，然后自己也觉得哎，好像我自己也觉得我还蛮努力的，在这个运动方面的话，对，然后我就会还蛮就是虚心的接受这个称赞的，就直接就比较直接的就是谢谢对方的这个赞美，然后就把这个赞美放在心里，对，我比较容易会是这样。但是如果然后如果他称赞这件事情我自己也觉得不够好，可能就会就是可能大家说的那样子哈，就是会比较谦虚一点，但真的是纯粹觉得自己可能还没有到他说的那么好啦，所以会持续的就是自己在默默的努力。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警察局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由局长邱绍周主持。除了受接升职及出任警察官外，并表扬4名模范警察、5名全国级刑事局刑事建士楷模，以及7名获颁资深绩优警察奖章同仁，肯定他们的专业贡献与服务精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局长邱绍周在警察节庆祝大会，除了祝贺获奖同仁之外，也感谢全体同仁长期坚守岗位及眷属的支持。他期勉同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维持良好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平衡。
3: 刑事工作它是一个繁重的工作，期盼我们全体的同仁能够上下一心，共同擦亮本局的招牌。刑事警察局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地方，大家应该要以身作则，那引导同仁谨守法律分寸，也期许各位同仁能够在勤于时候注意身体健康，确保良好的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的平衡。
2: 邱绍周局长表示，刑事局成立毒品查缉、刑事建士、科技犯罪防治及诈欺防治中心，持续强化侦防能量。面对诈欺与毒驾威胁，除了推动修法，也透过毒品唾液快筛拦阻超过6700件毒驾。未来刑事局将导入 AI 优化165反诈服务，整合全国同步专案，透过中央与地方合作，精准打击犯罪，并因应选举年到来，加强查贿治暴，维护选举公平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有民众收到以电子支付平台的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显示订单即将扣款，还附上连结要求点击，立即报警求助。警方识破钓鱼简讯诈骗，成功拦阻金钱损失。记者魏金妮报道。
4: 26岁蔡姓民众报案表示，接获假冒电子支付平台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内容扬称有订单即将扣款，并附上不明的连结要求点击确认。因为他近期并没有相关消费的记录，察觉有异，立即报警求助。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5: 声称有订单即将扣款，并要求点击连结确认，因蔡

0: 您近期并无相关消费记录，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经查证，该讯息为常见钓鱼诈骗手法，成功男主新台币19500元损失。
1: 警方呼吁接获不明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任意点击连结提供个人资料或操作网络银行，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凤山区福城二街昨天上午经传路面下陷，路中央出现一个大坑洞，吓坏附近民众。市府获报后启动紧急抢修作业。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起路面下陷事件由于坑洞紧邻污水管线，水利局人员赶抵现场勘查后，初步研判疑似地下污水管线破损，导致周边的土层被掏空，路基流失，进而造成路面突然塌陷。所幸事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也没有车辆掉落受损。目前现场已经完成紧急灌浆作业，并且铺设铁板覆盖坑洞，同时设置围篱及交围设施，避免影响往来的车辆与行人的安全。污水二科科长管保发说，
4: 现场已进行灌浆作业办理紧急修复，并以覆盖铁板及围设交围设施等安全防护措施。四天气稳定将全面检视污水管线受损情形，尽速办理修复工程，以确保道路安全及用路人通行无虞。
3: 水利局表示，后续将全面检查管线的状况，找出真正的原因，守护市民行车与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5: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不过在西半部台东地区以及花莲的山区还是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在台东地区以及南部山区累积雨量可能比较快一些，有局部短延时候雨发生的可能，请留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而低洼地区请注意及淹水，雷雨区内请留意雷击及强阵风，而其他地区也是有短暂阵雨机会，外出请小心安全。而随着锋面逐渐南移，下半天起各地降雨有机会逐渐趋缓。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高温约23到25度，中南部及台东还有花莲约27到29度。预计明天锋面又将逐渐北移，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其他地区有短暂阵雨，天气还是不太稳定，请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杨松雅
7: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嘿，金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时间来到10:38喽，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en， 会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好，要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往南97.9公里，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这边积水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哦，所以建议朋友啦哦，可以提前切换成其他的车道。好，那如果呢，万一真的没有办法换车道的话呢？好，在内侧车道的时候呢，这边是比较容易会打滑的情形啦，一定要小心通过了。另外提醒的是，在国三要往南的方向哦，106.6公里哦，过了茄东这边有自小客火烧车的事故，这样的是外侧路肩后正在处理当中，一样也要提醒朋友后快速通过，千万不要停留在现场围观喽。国道3号北上2.3公里马东系统的中线哦，两部货柜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哦。好，原本说哎大车的事故可能会处理比较长一段时间。结果目前呢，已经可能顺利的解决了。好啦，朋友可以安心通行了。另外要提醒的是国一高架要往南的方向哦，48.9公里，机场系统前这边有小货车以及自扫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而且后方真的回堵很长哦，整个回堵到泰山转接道了。而且朋友说呢，这边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10到30公里左右。这边呢，大家已经走高架好像就没有办法改道了，对不对？好，只能请您拜托耐心的等候一下，远景正在现场积极的处理当中。国三往北有44.1公里，在土城前这边有货车以及自扫客车的事故哦，目前占用的是路肩车道。好，这个状况呢，也一并通知处理。再麻烦喽，雨天行车记得要打开车头灯，安全车距再帮我们拿捏好。国道一号南下，然后内湖一路到圆山路段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南下的3重到5股路段后，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二，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车速不到60。北上的方向新竹这边就不太好走哦，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我们持续往前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哦，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圆山，好，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尤其是五股到三重这个路段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哦，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机场系统，因为有事故发生哦，回堵过来的。好，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另外高架往北的方向哦，五股一路到下塔悠哦，这边的车流还没有疏解。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莺歌系统一路到大溪路段，好，这边沿线呢也是车多多，车速20到40公里，其他路段目前都保持的还蛮不错的哦。好，提醒朋友后有更多的路况再欢迎通报给警广。台北市的台北桥要往台北方向和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另外台61线往北9.7公里哦，在8里3前的路肩这边有一部自小客不小心抛锚了，这个状况呢也要请后方来车多加注意了。那持续提醒哦，国三往北44.1公里土城前有货车以及自扫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路肩车道。来听李翊君的歌曲《雨蝶》。

0: 时间来到10:46哦，补充一下哦，在国道3号往北44公里土城前有大货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路肩车道。台65线往南9.6公里，刚过福州的内侧哦，这边也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哦。
1: 哦，这里酸，那里痛，奈安奈。
2: 别烦了，医师来敲门。
3: 守护精气神。

0: 好，今天呢要跟朋友们聊聊胆固醇。那提到胆固醇呢，很多人都知道要控制饮食嘛，少吃油炸食物啊，也知道健检报告上的这个坏胆固醇的数字呢不可以太高。不过不晓得朋友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就是明明呢已经很注重这个饮食了，可是为什么胆固醇却还是降不下来呢？好，今天医师来敲门，我们邀请到的是新北市立联合医院心脏血管内科傅以昌医师。 Hello 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立联合医院傅以昌医师。
0: 是，医师你好，今天医师呢就是要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坏胆固醇降不下来该怎么办，以及最新的这个治疗趋势。那医师哦，因为很多人拿到健检报告后，最先就是会看这个胆固醇的数字啦。不过大家很常听到这个坏胆固醇后就是 LDL 到底在心血管疾病里面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呢？这个可不可以请医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那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胆固醇本身不完全是坏东西啊，

0: 因为我们身体其实需要胆固醇来制造这些细胞膜啊、荷尔蒙。那不过今天的重点就是这个坏胆固醇，就是我们讲低密度胆固醇 LDL。那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身体有太高的这个 LDL， 就像一个超载的这个砂石车，那这个砂石车上面掉这些砂石下来，它就会慢慢堆积在血管里面，那就会形成我们这个动脉的这个粥状硬化斑块。那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我们很多人抽血看到 LDL 红字，那当然会反映说，哎，我们平常都没有什么不舒服啊，真的会有这么严重吗？那不过这其实就是胆固醇可怕的地方，因为它不会痛，也不会有感觉。那但它就会慢慢堆积在血管壁里面。那一开始血管壁可能只是变厚变硬，没有症状。那如果这斑块越来越大变窄，那其实我们走路啊、爬楼梯可能就胸闷或喘。那更危险的是，有时候斑块突然破裂，就像马路就突然塌方啊。那身体为了就是修补这个马路，就会形成血栓，那塞在心脏就是叫我们平常讲的心肌梗塞。那如果在脑血管，就是脑中风。所以其实这个我们低密度胆固醇，就是不是重点在数字漂不漂亮，而是说大家如果到门诊的话，可能要问一下这医师说，那以我的身体状况，我的 LDL 的目标应该要降到多少？因为如果是年轻、没有三高、没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人，那可能这些标准就可以放得比较宽。那比如说我们台湾现在还是维持130以下，那其实今年的美国心脏学会建议是100以下。那如果你是心脏已经有放过支架或心肌梗塞、糖尿病、心肌这些病人，那我们会帮你控制的更低，也许70甚至55以下这些标准。
1: 了解，所以还是要视这个个人的情况去定的，对不对？
0: 没错，个人化标准这样。
1: 是是是，所以这个坏胆固醇不只是数字不好看，有而是真的会增加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不过呢，另外呢，我觉得朋友可能会看到一个名词啊，叫做这个脂蛋白 A。我觉得很多民众可能会想说，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我像连我自己都搞不太清楚哦。这个脂蛋白 A 跟我们熟悉的这个胆固醇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好，那其实就是最近这个脂蛋白小 A 哦，那我们其实就是慢慢有大家在推广，让大家认识，其实可以把它想成加强版的坏胆固醇。因为刚刚讲的 LDL 是一台砂石车，那它是掉砂石，那是脂蛋白小 A 就像一台就是还会漏油的车，所以它不只会让这些血管壁堆积斑块，它还会让血管发炎，更容易产生血栓。那不过它跟我们这种低密度胆固醇有三个不同点，一个是第一个它是天生的，就跟遗传有关，所以不一定是你吃太油或是吃太多油炸会造成，有些人先天就会高。那第二个就是生活形态改变对这个脂蛋白小 A 的影响也不会有什么太大改变，所以基本上你做一些减重运动对它的影响也会就是改变有限。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你可能本身 LDL 没有很高，但是你这脂蛋白小 A 就是高的，研究也发现你这个罹患心血管的风险还会偏高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比较像是先天的这个基因的遗传。那几类人可以就是门诊可以跟我们讨论说是不是要加验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年轻就有心肌梗塞、中风或放支架的人，那第二个家里有这些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你 LDL 控制不错，但是还是如果一些心血管疾病反复发生。那第四个是如果一些瓣膜狭窄病人也可以做来做评估啊。那现在针对这个脂蛋白小 A 专门的药物还在研究中，那不过现在我们至少有这个观念可以提早来做监测这样。
1: 了解。因为有些人可能他就是平常都有在控制啊，比如说控制饮食啊，然后也有这个持续的运动哦，可是呢就会一直觉得奇怪，我的胆固醇为什么一直降不到理想的目标，所以可能要去测一下后这个脂蛋白小 A 后可能是自己本身的这个基因啦。好，那另外呢我们会一直想说，可能胆固醇啊比较高的话呢，可能就是需要这个药物来控制嘛。那最近好像有一个比较新的治疗，就是可以用这个针剂来治疗，而且这个针剂叫做 PCSK9 的抑制针剂，这个可不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帮大家说明一下呢？
0: 没问题。那我们就是讲这个 PCSK9 就 PCSK9 这个抑制剂，那我们可能了解这个药物前先知道我们身体怎么回收这个胆固醇，那其实我们是由肝脏这边来回收，就是一个胆固醇的这个回收厂。那我们这个血液中

0: 管是这些胆固醇、坏胆固醇，都是由肝脏表面这个叫做胆固醇的接收器抓进去，把这些胆固醇分解掉。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肝脏表面这些接收器就像垃圾车。
1: 嗯，
0: 那如果这些垃圾车越多，清垃圾速度就越快。
1: 嗯，
0: 那我们这个 PCSK9 是身体本身会制造一个蛋白质，那它就会把我们这些接收器拿去分解掉，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就是先天人的设计胆固醇量不够，所以就会有个调节的功能。嗯，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它会去把我们这些接收器拿去报废，就这些垃圾车把它给报废掉。所以如果这些垃圾车被报废掉，你自然垃圾就越堆越多。那我们这个针剂的 PCSK9 的抑制剂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清除这个报废垃圾的报废垃圾车的这个人呢，就是把它给阻挡掉，让它不要去把我们需要的这些垃圾车就是把它给报废掉。所以我们血液中就会自然而然这些可以接收坏胆固醇接收器就可以保有，那可以下降胆固醇这个效果。那基本上这个是一种单株抗体的皮下注射药物，治疗的话基本上两周一次，然后如果稳定的话可以一个月打一次皮下。那基本上叠加口服降血脂药物的效果的话，可以让血脂在这样超过 50% 以上，这样子对有加倍的效果。
1: 是，
0: 那哪些人可能会需要这些抑制针剂呢？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本身有糖尿病啊，甚至已经中风、心脏、心肌梗塞的这些病人，他目标值会需要降到55以下。那当然我们药物治疗可能还是有限，那可能合并这针剂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第二个是家族的遗传性的高胆固醇血症，那有些人年纪轻轻遗传胆固醇就到超过190了，那其实这时候吃药也会有限，所以其实会加入了针剂。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吃降胆固醇药有明显副作用，常见就是肌肉酸痛，有些人吃最低剂量降胆固醇药还是会有肌肉酸痛的副作用，这时候就会考虑用这个PCSK9 的抑制针剂来做皮下注射。那目前健保其实在去年也有照顾这些高风险的患者，又纳入健保的一些给付条件啊，所以其实也是对这些族群可以嘛省蛮多钱的这样子。
1: 嗯嗯，了解了。哦，所以这个是 PCSK9 的这个抑制针剂。那另外好像还有一个针剂叫做这个双股小分子干扰的核糖核酸的针剂。哎，这个又是什么呢？它跟这个 PCSK9 的这个抑制针剂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0: 好，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长。
1: 对，
0: 那其实它是一个 siRNA 的这个抑制剂。那我们刚刚讲 PCSK9 这个抑制剂，它是把这个接收器去破坏这个蛋白质，把它给抓住，把它抓住，就是把 PCSK9 给抓住。那这个 siRNA 这个抑制剂的话，直接就是从源头就让身体制造不出 PCSK9， 就是去把这个垃圾车把它消除了这个蛋白质，直接把这蛋白质就是从源头从 RNA 那边就把它 block 掉。所以基本上身体就不会制造出这种东西，那自然而然身体的这些 LDL 接受器就增加，可以清除这个 LDL 的效果。那跟 PCSK9 差别的话，主要是这个给药的频率啦，因为我们之前这个 PCSK9 针剂其实也是比较近几年比较前期的一些药物，那最新的这一剂的话 SRI 的这个针剂的话基本上半年打一次就可以了，因为前面 PCSK9 针剂大概会需要一个月打一次，所以对一些病人来讲就是半年打一针就是很方便而且有吸引力，所以容易忘记吃药啊，或比较忙，或是觉得长期服药比较困难，这种治疗也是可以让 LDL 比较稳定的另外一种选择。那当然就是刚刚讲前述那些高风险的病人也是可以考虑用这些药物来加强我们控管 LDL 的效果。
1: 是。那如果刚刚我们有提到它本身就是胆固醇比较高，就是这个基因的问题嘛，那它如果是基因的问题的话，也是可以打这个 siRNA 的这个针剂吗？
0: 对，就是刚刚就是要提到说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 LP 小 A 就是脂蛋白小 A 这个指数啊，那其实研究发现我们不管是 PCSK9 这一个月打一次的针剂或是半年打一次 SRI 这种针剂的话，基本上都还是可以下降 20-30% 这个效果。那当然它是主要还是以这个抑制

0: LDL 的这个移除来，增加 LDL 移除来当主要效果啦。那像这个脂蛋白小 A 是它次要的发现。
1: 嗯、
0: 那其实我们还是有在科学家还是有在针对这 S 脂蛋白小 A 的。

0: 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方案。那当然是说我们还是会依照病人的这个目前已经降的胆固醇的量，然后我们来评估是不是可以只打针剂就可以。所以现在其实针对这个胆固醇的控制已经慢慢走向精准跟个人化的这个方向这样。所以应该还是会就是个人的这个血脂的数值来我们来做评估。
1: 哦，了解。好，所以呢，今天这个相信大家呢，对这个坏胆固醇啦，还有脂蛋白小 A 啦，以及这个新型的针剂治疗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了。所以心血管疾病呢，往往没有这个明显的症状哦，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透过，比如说定期检查啦，及早发现这个风险的因子，然后再配合医师的建议有进行治疗跟追踪，就有机会大幅的降低这个疾病发生的风险了。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这个健检报告上的数字不只是参考而已哦。如果你真的有发现这个胆固醇异常的话，务必一定要和这个医师然后来充分的讨论，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今天医师来敲门，非常开心邀请到新北市立联合医院心脏血管内科傅以昌医师，谢谢你。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谢谢。
1: 谢谢医师，拜拜。
0: 拜拜。
2: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3: 闪闪闪闪。
2: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38.9公里过路竹路段有不勾绳掉在加速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56.3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同样有不勾绳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北上343公里到342公里之间高科路段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回堵8公里车流。北上的五股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流瓶颈点，西五高架南下29.8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中外线车道休旅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受到稍早排除了事故影响，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的出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西五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继续往北在19.4公里过下塔悠，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侧翻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06.6公里过且东路段，外线车道还有路间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处理东，导致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另外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堵城交流道前的路间大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先前在台日脊北上1.5公里过了德安路外侧两线车道两台连接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9.7公里在八里三交流道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台65线南下9.6公里过了福州路段的内线有故障车停放，台74线东向30.1公里大里一匝道上有往生动物，东向33.7公里过了大里二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小苹果，这条路怎么那么多碎玻璃呀？还有车子的后照镜，
5: 哇，好可怕哦！要是别的车子压到玻璃，轮胎会坏掉哎。
4: 你看，原来是因为那台车撞到树了啦。
5: 那要怎么办？我以前没有遇过车祸哎。
4: 我们快点去问老师要怎么办。
5: 小红豆，等一下，不要在马路上奔跑啦。
6: 发生交通事故，处理的关键口诀为放、拨、画、移等五步骤。放置警示，请先打开车辆警示灯，在适当距离放置警告标示。拨打电话，拨打110报警以及119救护伤患。划线定位，将肇事汽车的四个车角或肇事机车轮胎以粉笔或坚硬物在地上标绘定位或拍照录影记录现场。移开车辆，如果没有人伤亡，应该迅速将车辆移到安全的地方，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或造成交通拥塞。有人伤亡，则需保持现场，等候警员。在现场心平气和地等待警员到场处理时，也可以协助寻找目击证人或搜集现场证据，以维护自身权益。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个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11:07，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做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好，今天我们的麦克风呢，真的是有一点小调皮，它会一直这样子往下滑，往下滑，还有会你知道不知所措，手指头很忙，就是要一边这样的扶着，然后一边讲话。好的好的，赶快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一高架要往北的方向，机场系统出口呢，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自撞护栏的事故，好，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真的辛苦了。好，另外呢，还有发生事故哦，正在处理。是在国一高架要往南的方向哦，29.7公里哦，是在五股转接道前，这边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样的是外侧车道后也正在处理。另外呢，

也要特别提醒，也是高架的部分哦，是高架往北19.4公里，过了下塔哟。哦，这边有自小客自撞侧翻的故事，侧翻的事故不是故事，侧翻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好，这个状况呢，也要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喽。国道一号南下27.5到28.5公里哦，刚过三重的内侧后，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哦，步行性清扫作业刚刚进行的。不过呢，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外侧的这个步行性清扫呢，已经结束了。另外提醒的是，故障车哦，在台65线往南9.6公里刚过福州的内侧后，这边有一辆故障车。好，再提醒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那市区道路呢，这边有车多的情形，是在台北市的水块往北哦，从这个福和桥一路到师大路段沿线都是车多多，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另外在桃园市的芦竹区呢，这边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哦，是在芦竹的六福一路330号，所以现场呢是管制单向通行的。那这个路树呢，其实已经把它移除了，不过路面呢还是有很多的散落物，像是有砂石啊散落在这边，正在等待清理，所以还是持续的管制，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喽。

龟高架要往南的方向31.6公里哦，在五股转接到前这边呢，又有发生另一起事故了哈，是修理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好，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哈，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哈。目前国一高架要往南的方向，总共有两起事故。好，一起是在29.7公里哦，五股转接到前，好，外侧车道是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那我们再往前开一些些哈，31.6公里的外侧这边是有修理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总共两起哦，一样提醒朋友哈，拜托拜托哈，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另外呢哈，再帮忙注意一下哈，是在国道3号要往南的方向106.6公里，是过了茄东哦，这边是有火烧车的事故，一部自扫客火烧车的事故，好，占用的是外侧及路肩车道。那目前呢哈，这个火势已经控制住了，不过后方呢哈，真的是回堵还蛮长的哈，整个有回堵大约3公里左右，我提醒朋友耐心的等候一下喽。

电行车车况真的比较多，请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再麻烦了哈，那雨天呢哈，还是要记得啦哈，大开车头灯。那有任何的状况，再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我们来听 Taylor Swift 的歌曲《Tell Me Why》。

0: 最近天气真的变化很大哦，很常会出现这个短暂阵雨啦，或是豪大雨啦，所以不论是开车、骑车还是步行哦，雨天都比较容易会增加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好，所以今天交通会客室我们特别邀请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汤庆真组长，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是，今天组长呢就是要和大家呢分享后这个雨天行车应该注意哪一些安全事项呢？像是呢我们这个看国道路况今天事故真的是蛮多的，所以想请问组长这个雨天事故呢最常见的肇事原因到底有哪一些呢？
1: 对，因为其实这个礼拜呢，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应该都很有感觉啊，就是都一直连绵的下雨这样。
0: 对，
1: 那为什么就是说第一个雨天，第一大家的开车几率就会高啦，因为有车的人他们当然尽量大家都想要来用开车，上会也会比较方便。那主要是在行车的视线，它毕竟它视线度也会比较差，那路面湿滑啦，那也要呼吁就是驾驶朋友在务必你要减速慢行，那跟你的前车和甚至的旁边的车都要保持个安全的距离啊，那避免急加速或急刹车或转弯。这样才可以打，就是降低打滑了、失控而造成的事故的风险、啊、对，那但还要提醒，就是在行进像积水的路段啊，要减速通过。那还有行驶前也提醒，就是你确认你的雨刷、啊、轮胎胎纹，还有一些什么刹车的系统，那这么正常这样。对，还有就是可能有朋友们骑机车的这一部分啊。那雨天更要穿着合适的雨具啊，
0: 是
1: 啊，也要提醒就是，不管你开车、骑车啊，务必要开启车灯啊，可能就算是白天的时候也开车灯，这样也可以让自己的视线会更清楚，也便于让就是旁边开车的人，然后甚至行走的人也都可以看得到、啊、就提高自己的亮度。那也要提醒就是你穿的雨衣啊，或说那些你穿戴的部分也不要影响到你的视线了、
0: 啊。是，
1: 对啊。最重要就是你行进路口的时候要依速线行驶啊，也遇到行人的时候，路口的时候也要停让。对，那这样因为雨天的话，一些特别要注意的东西会注意的事情会比较多啦。
0: 了解，
1: 让人能够降低事故的风险。
0: 是哦，所以。

0: 所以其实因为雨天哦，尤其是你知道连日大雨的关系哦，这个视线真的是比较差了哈。所以我们会一直的提醒朋友哦，拜托哦，一定要降低车速，然后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记得呢哈，这个雨天的时候呢，不管是白天哈，也是要打开您的车头灯哈，这个能见度会比较就是大家可以让大家看得到你了。哦，这个是我们讲这个开车还有骑车的部分。那另外行人的部分呢哈，也要特别留意，对不对？
1: 对，行人的部分更要特别注意，因为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雨天视线，开车视线其实本来就会很不好，尤其遇到大好雨，甚至你那个可能前面都会看得很不清楚啊。
0: 对，
1: 那所以行人这边的话，尤其在行经路口啦，真的呼吁大家就是，宁愿多走几步路，走有路口那个斑马线上去穿越，而不要。一个不要去
0: 任意的穿越马路，对不对？
1: 不要任意去穿越双黄线的道路，这样这样真的会，你遇到万一有的骑车他赶着那个他的行程啊，加快速度没有看到您这样。
0: 嗯哼哼。
1: 那第一个，您通过还是让遵守交通号志啊，若有人行道啦或那个天桥啊，也可以先优先去行走。
0: 嗯。
1: 那第一个，你要穿越道路啊，路口时候要注意来车。
0: 是。
1: 然后。也提醒了，就是虽然行人有优先的路权，但是在经过路口的时候，也务必请你们多去停看听啦、
0: 啊。嗯嗯嗯。
1: 对啊，那像在穿衣物的部分呢，就避免不要穿的全黑或深色的衣物。
0: 嗯。
1: 你那个可以下雨天要可以穿个比较亮色的外套啊，配上一些反光配件，提高就是自己本身的能见度啊。
0: 嗯嗯。
1: 啊，也可以就是让驾驶人有他的辨识度这样。
0: 嗯嗯，了解。
1: 雨天还比较特别注意，就是、下雨大家都会撑伞嘛。
0: 对。
1: 那撑伞的那个雨伞，你不要压得太低啊，就是你不要阻碍你自己去观察车辆和周遭环境的视线度嘛。
0: 是。
1: 然后伞面，你自己的伞道也不要影响到。如果说有比较好几个用路人一起通过的时候，注意那个伞的部分，你不要影响到其他用路人。
0: 嗯嗯嗯。
1: 对啊，然后。可能行经的时候有积水啊，就注意积水路面，避免踩踏。
0: 嗯，
1: 然后也留意井盖、排水沟盖这些湿滑的地面，防止滑倒啊。
0: 是。
1: 对啊，其实真的在下雨天，其实不管是用车，或是那个行人啊，真的要特别的更加小心啊，因为视线其实真的会比一般你说天气晴朗
0: 的时候，
1: 对、
0: 比较不好。
1: 对，所以真的就是。雨天也是慢看停啊，这你安全才会一路行这样。
0: 是是是，了解哈。所以行人的朋友呢，也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都一直在就是呼吁啦，说一定要有个防御驾驶的这个观念。那我觉得行人朋友也要有哈。我们在起步的时候还是要左看右看，确认车子没有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过。那当然雨天呢，这个视线不是那么的好啦，我觉得也可以就是举手示意一下自己要过马路，
1: 好，
0: 就可以让这个开车啦或是骑车的朋友哈，第一时间这样子看得到你哈，这样子也比较可以知道有人要通过，他就会停下来。来让你过了，所以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雨天开车骑车呢，一定要牢记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而且要开启您的车头灯，这三大原则。那当然呢，我们出门前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要检查比如说自己的这个车辆啦，检查轮胎啦、刹车啦，以及这个雨刷设备，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才可以平安抵达目的地喽。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汤庆珍组长，组长谢谢你。
1: 好，主持人，谢谢你啊，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今天非常感谢组长能够和大家分享这个非常多实用的这个雨天行车安全的观念喽。

刚刚看新闻后有看到这一则这个交通讯息哦，在台北市大同区的北门捷运站外呢，有发生这个路面塌陷的情形。有民众看到呢，这个北门捷运站三号出口外的这个人行道的路面已经有出现坍方，而且有形成一个大洞。现场的变电箱呢，直接因为受到地基影响的关系哦，而出现这个位移跟塌陷的状况。那目前呢，警方已经有到场哦，已经拉起这个封锁线了后进行警戒，所以要提醒朋友吼，要行经这个该路段的朋友吼，以及用路人呢，务必吼要注意安全哦，避免靠近这个塌陷的区域哦，以免发生危险哦。是在北门捷运站向后出口外的这个人行道一定要请朋友多加注意了。好，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路况哦，在国一高架澳门的方向31.6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修理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三号南下106.6公里哦，就是过了茄东。好，这边呢有自小客火烧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了，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正在消化当中。好，另外提醒哦，持续提醒，就是在国一高架要往北的方向，27.1公里哦，在环北出口前，这边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路肩车道，还在处理。我们再往前开哦，国一高架往北19.4公里哦，刚过下塔哟，这边有自小客自撞内侧车道哦，目前是整个侧翻了。好，这个一样在处理，那有影响到后方来车哦。好，这个呢是在国一高架要往南的方向哦，29.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哦，目前也没有接获到这个排除的消息，后方严重回堵到环北路段了，沿线的车行速度呢是只有30公里。好，提醒一下哦，台64线往东五股一前大概500公尺处的地方哦，这边有一个掉落物，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台65线往北刚过板桥一出口中线车道也有看到一个掉落物哦。提醒一下哦，市区道路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六段90巷口哦，这边号志呢故障完全不亮哦，这个巷口的号志是完全不亮的，已经通知了。好，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哦，中央路四段40到60号，好，这边呢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哦，天雨路滑，一定要请朋友拜托先行礼让行人了。好，另外提醒哦，中央路四段跟大巨街口这边也是这个要提醒朋友开车骑车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行人的安全了。好，持续的提醒一下哈，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好，目前国一往南，从这个内湖一路到台北路段和沿线都有诸多情形哦，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南下的五股到林口、桃园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好，这边呢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北上的方向呢，湖口交流道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50。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五股一路到圆山，好，这边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后，这边呢的车行速度呢是不到6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那高架的部分往南环北一路到五股路段后，已经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40公里。这边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好，这起事故呢是在高架南下的29.7公里后，是占用中外侧占用外侧车道，好，正在处理事故。好。所以后方呢，真的是回堵蛮长的，整个回堵到环北路段了，也要提醒朋友内心等候一下了。南下我们继续往前开，高架的南下从这个泰山转街道一路到机场系统，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车速不到50公里。那高架往北的方向呢，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后，目前也是一样呈现红色的提醒。好，这边呢是因为在北上的27.1公里环北出口前，这边呢也有发生一起事故。

我这样的去路肩车道，所以后方呢严重回堵了。那再往前开，北上的下塔悠一路到堤顶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也是因为事故发生。好，这起事故呢是在北上的19.4公里刚过下塔悠的内侧后有自小客自撞，而且它整个侧翻了。好，目前还在处理哦。那这个是国道一号以及国一高架的部分哦，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小心注意了。那国道三号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其他的路段哦，像是这个国二、国二甲、国三甲以及国道五号，目前这边的车流状况也是蛮 OK 的，希望朋友可以好好保持喽。派出消息，国道一号高架要往南的方向32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外侧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一样提醒朋友该往别的地方停。好，补充一下，国一高架往南29.7公里有五股转接道前，好，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后，这个也顺利排除了。另外国一高架北上27.1公里环北出口前哦，这一起事故呢后也同样排除，不过后方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台北市的水块往北福和桥一路到师大后，原本说是有车多情形，目前车辆已经恢复正常了，准备一起收听新闻。

0: 京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10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为感谢警察同仁日以继夜守护县民安全，台东县警察局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向每一位为治安稳定默默付出的同仁致上最诚挚的敬意。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官方为民服务楷模警察，关山分局巡佐吴松智人。
2: 警察局长林鸿生颁发115年警察节楷模警察，包含刑事、交通以及为民服务等三类奖项。副县长王志辉代表县长高度肯定警察局全体同仁的努力。
3: 警察局两大工作，一个是交通，一个是治安。在治安部分真的非常好，因为不管是云天啊、天下，在治安的排名上其实都已经在很前面。在交通部分，意外事故其实已经创了10年来最低。我每次都说，任何一个车祸的死亡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这几年啊，警察局努力之下，台东的死亡肇事率啊降到非常低，不大于局长啊断联的全体同仁断的亲近的结果。
2: 县府表示，台东县已正式核定提升警察人员勤务繁重加成，最高可达40%，刑事人员加成也提升为80%，更溯源至115年3月起发放，这是对警察同仁在高风险勤务下辛劳的实质肯定，希望能借此强化刑事专才的延揽以及留任机制，让同仁在守护治安时能更无后顾之忧。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毕业季和暑假即将到来，网络求职务必小心。宜兰县警察局罗东分局提醒，近期社群平台盛行假求职诈骗，嫌犯不骗现金，而是骗取民众的提款卡和账户当人头洗钱工具。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县罗东镇有民众在脸书应征家庭代工，诈骗集团以怕员工不履约为由，要求邮寄提款卡作为担保，甚至谎称是要用来验证薪资发放。民众不疑有他，透过超商寄出卡片，结果账户流入不明金流，惨遭冻结变成警示账户，不仅面临法律刑责，更严重打击个人信用。罗东警分局分局长宋俊良说，
5: 对方表示曾经有人拿了材料没有履约，要求被害人先提供自己的提款卡作为担保，用来确认你的合作的诚意。他当然会用各种这个话术，用你这个提款卡或是你这个存折，就要开始警觉了。
4: 宋俊良分局长提醒，合法公司发放薪资只需要账户号码，绝对不会扣留提款卡、存着正本或索取密码。民众如果发现提款卡不慎遗失或被骗，应立即办理挂失和止付，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兼职机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人类约有70%外界资讯仰赖视觉接收，视觉功能出现问题，可能影响阅读和学习，空间感、平衡能力及专注力也会下降。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提醒，当孩子有阅读缓慢、常看错字、容易跌倒或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应尽早就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许明木指出，视力主要是辨识字体大小跟清晰度的能力，视觉功能则涵盖眼球追踪、焦距调节、双眼协调、立体空间感以及大脑整合影像讯息等能力。有些孩子即使视力检查可达 1.0， 阅读时还是可能出现跳行、漏字，甚至一个字看成两个字等情况，走路、运动等日常生活也都有困扰，家长应多留意观察。许明木说，
7: 好像行动迟缓的小孩子好像学东西都跟不上人家，就是他的注意力差，走路容易绊到东西跌倒，手眼的协调就是感觉统合不好，常常打翻东西，再来就是打球常常被球打，没有办法去 catch 那个球在哪里，过马路有问题，容易迷路，还有平衡感差，这些都是只要你视觉发育有困扰， 就会在你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6: 许明木表示，发现孩子有视觉障碍问题，建议及早接受专业评估，而且年纪越小，大脑可塑性越高，效果越明显。不少孩子在接受训练之后，不但视觉能力改善，连学习自信跟生活状态也会逐渐改变。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经广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白天还是受到支流锋面影响，各地容易有阵雨出现，尤其中南部地区和华东山区雨势比较明显，不定时有强降雨出现，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容易有瞬间大雨、雷击和强阵风等剧烈的天气现象。南部山区累积雨量比较明显，并且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摊方落石、溪水暴涨，而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淹水的现象，外出注意安全。下半天开始，随着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会逐渐趋缓，雨势减小。在气温方面，台湾北部和宜兰花莲高温25到27度，中南部和台东28到29度左右，各地的低温则是23到26度。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天色昏暗或视线不佳时，是用路人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刻，提醒长辈朋友，在晨间运动或傍晚散步时，穿着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这样就能提升可见度咯。年长者也可以在背包或自行车上粘贴反光条，携带反光手环或是小手电筒，不仅可以照亮前方的路，也能让后方来车一眼就能看见你，大幅降低事故风险。
2: 晨昏外出闪亮亮，安全回家有保障，请高龄用路人一定要更加留意自身安全，增添照明配件，让来往车辆看得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的呢。
1: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年啊，搁爱上课。
0: 唔是讲你袂晓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即马交通变化足多，伫个驾训班会学着上新的驾驶观念，啊，搁有法规，互你开车搁较安全哦。
1: 听起来敢若袂歹呢。
0: 是啊，而且吼，你即马报名，台北市政府搁有补助呢。
1: 嘿，这个好，安尼我紧来报名。
2: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是大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

0: 市政府的补助。即马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教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教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嗨，我是诱人。

来自椅子乐团的台语作品哦，叫做《身份的你》，新婚诶丽是这样念吗？好，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专辑《爱的对白》当中，然后歌曲呢是用那种比较细腻然后真挚的这个笔触去描写一段感情结束之后的一些遗憾跟不舍，比如说像是这个曾经啊无话不谈啦、彼此很熟悉的人啊，随着这个时间流逝呢却渐渐变得比较陌生，就有点像是这个歌名所说的身份的你，就是陌生的你。那椅子乐团呢透过这个比较温暖而且很内敛的这个旋律，然后又搭配这个哇，我觉得还蛮贴近人心的一个台语歌词，然后唱出很多人呢其实在感情里面都曾经有过的心情，就是明明深爱过，可是却只能看着彼此渐行渐远，然后想念放不下，然后却又不得不接受一个关系已经改变的事实。

这首歌呢，虽然没有那种很激烈的这种情绪宣泄的一个方式哦，我觉得是用那种比较平实然后真诚的方式呈现出来，就有点像是道出那种我们可能面对那种旧爱啦，成为陌生人的时候那一份难以言喻的纠结跟感伤。已经变成陌生人了，我不晓得现在大家的闹钟呢，响起的是谁呢？时间来到11:47，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京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今天真的路况比较多一些，还是要持续的提醒朋友，下雨天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安全车距再帮我们保持好了。好，一样先讲排除的好消息，国一高架往南32公里无辜转接道的外侧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提醒一下哦，在国一高架往南44.9公里哦，机场系统前的内侧这边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后方呢，目前看路网图已经快堵到泰山转接道了，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一高架往北的方向19.4公里，刚过下塔悠这边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这个自小客呢，自撞，而且它整个侧翻了，还在处理当中，后方也是持续的回堵，整个回堵到环北路段，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

我当时很往东大园出口这边也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是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后，所以要提醒朋友后要下出口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了。台北市石牌路往东承德路一路到龙总沿线都有车多情形，中山北路五段要往南的方向跟福林路口这边有一个掉落物后占用的是快车道。另外在台北市的郑州路往东后，就是在中心医院的对面后，就是比较靠近北门站的人行道哦，这边呢后因为有路面塌陷的情形哦，导致变电箱呢后整个掉进去了。后目前呢后周边有用这个胶围哦处理当中，暂时不会影响到人车通行。不过还是要请朋友后拜托再多加注意了吼，这个千万不要边玩手机边走路吼，还是要好好的看清楚路哦。台六四线往东10.5公里五股1500公尺处的地方后，这边也有一个掉落物哦，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台65线往北5公里处，刚过板桥一出口，中线车道也有看到一个掉落物。台北市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哦，在民权东路6段90巷口号志完全不亮后，所以请朋友行进这个路口的时候，务必要小心注意了。桃园市的芦竹区呢，在6府1路330号这边呢，因为路面呢有一些散落物，然后砂石散落后正在等待清理，所以呢，现场的状况还是维持管制，是单向通行，管制单向通行，还是建议朋友呢，拜托提前改道了。

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往南，从五股到高工局，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哦，这边的车速不到60。那北上的方向呢？一样帮忙留意哦。从湖口交流道一路到高架杨梅端哦，这边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不过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我们再往前开，好，北上呢？在五股。一路到圆山这个路段目前车速20到40公里。那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目前的车流还没有消化，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那高架的部分呢，南下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机场系统这边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北上的环北一路到堤顶路段这边的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树林到土城这个路段目前已经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40公里。这边呢目前快速的看一下后是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单纯车多。那如果朋友晓得是什么原因的话，再打电话来帮我们补充一下了。台中消息进来喽，在国一高架往北19.4公里哦，刚过下塔哟。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自撞侧翻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那目前看路网图呢，后方车流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另外在国二往东大园出口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也同样排除。持续提醒正在处理的事故是在国一高架要往南的方向44.9公里，刚好是在机场系统前。好，内线车道小货车以及自扫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而且后方呢回堵很长整个回堵到泰山转接道了。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呢是只有50公里，所以呢建议朋友啦，还没有就是建议啦，就是提前避开这个高架路段齁，因为目前呢齁，这个国一高架南下从泰山转接道一路回堵到这个机场系统齁，改走平面道路可能会比较好哦齁。目前国一南下呢齁，只有桃园齁，桃园这边齁一路到中立服务区齁，沿线有车多情形，不过过了这个路段呢齁，车速就开始回升了，所以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就提前改道咯。

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哈外线车道步行性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再麻烦有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甲乙丙丁，来自郑中基、许志安还有张学友合唱的歌曲。时间来到11:58。持续提醒哦，国一高架往南44.9公里哦，机场系统前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后方严重回堵，而且回堵很长哦，整个回堵到泰山转接道了。好，所以要请朋友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另外呢，是这个掉落物的部分哦，台65线往北的方向。

向五公里处，刚过板桥一出口，中线车道有一个掉落物。另外，台六四线往东10.5公里哦，在五股一前500公尺处的地方哦，外线车道也有看到一个掉落物。

有我漏掉的路况吗？如果有的话再打电话来提醒我咯，电话是0800-000-123。雨天行车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音乐声中，我们要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咯。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北斗到西罗服务区有工程施作，后方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1.4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货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沿线时速不到30公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流瓶颈点，五元高架南下44.9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99.9公里，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跟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北上128公里过后龙路段小客车爆胎停放路间，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六号东向13公里，在国信交流道前目前封闭外线车道还有路间紧急救护当中，省道台61线南下230.1公里，过了五条港的内线掉落木条，另外在北上173公里鹿港路段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近况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呀，孟母，
3: 哎，
2: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
3: 哦，
2: 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3: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了。
2: 哎，等等，
3: 嗯，
2: 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3: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2: 别冲啊，
3: 嗯，
2: 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
3: 嗯，
2: 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3: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2: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3: 嗯，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啊，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2: 嗯。
4: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我来自林子祥的歌曲《男儿当自强》，时间来到12:09。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传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做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我印象中呢，听到这个男人当自强的歌曲呢，是来自这个黄飞鸿的这个电影，对吧？大家有印象吗？小时候看的啦。然后那时候看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就很想要学那种武术，我就觉得哇，武功感觉很帅很厉害。

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淮爱馆周边停车场都已经停满了，所以要提醒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千万不要停留在现场停等哦，会影响到后方来车。国一高架往南的方向哦，44.9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了，后方持续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哦，正在消化当中。好，提醒一下哈，国道沿线的一些工程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呢，行经市公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国道一号北上93到68公里哦，从新竹 A 一路到右师路段的内侧哈，这边有一栋是工程。国道五号北上54.3到53公里哦，在苏澳路段有包含这个路口匝道，好，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因为工程事做的关系哦，是整个封闭的。好，另外呢哈，台北市的路段哦，台北车站东区地下停车场这边的车位呢也是停满的情形哦。市区道路桃园市的芦竹区哦，在六福一路330号现场呢是管制单向通行的，所以要提醒朋友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因为路面上呢还是有这个砂石哦需要处理哦，所以呢持续的管制当中。

台北市郑州路往东哦，在中心医院的对面哦，就是比较靠近北门站的人行道哦，路面有塌陷情形哦，导致变电箱哦整个塌陷了。那现场呢有用这个胶围哦，正在处理当中，暂时不会影响到人车通行。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哦，小心留意了。好，来关心一下哈，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那大致上的路段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路段，然后车流比较多一点。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三重到五股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三重一路到圆山路段，这边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我们再往前开，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那高架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恢复的还不错。好，这边的车流都已经消化了。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后，沿线的车流还是蛮多的，目前的车速不到5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台北市基隆路往南哦，在永吉路前的外侧后，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刚刚发生的。那如果有造成后方灰度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喽。好，有没有我漏掉的路况？有的话就打电话来帮我补充了，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荔湾的歌曲《好心情》哦，这个最近真的是连日大雨哦，我相信大家呢好像会比较忧郁一点哦。其实这个有科学研究指出哦，这个下雨天真的会让人家比较忧郁哦，因为呢这个跟阳光减少啦，还有大脑血清素啊，就是快乐的激素呢分泌下降，以及这个褪黑激素分泌过多是有关系的。所以下雨天真的会比较容易哦，导致比如说情绪低落啦，或者是会觉得很疲惫或者是烦躁，这些情绪可能都会出现。所以部分的人甚至会出现这个季节性的情绪障碍哦。

好心情的歌曲，所以带来的是李玟的好心情。那我觉得呢，虽然人日大雨了，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户外呢活动，那没关系，我们也可以就是在家里呢做一些这个运动啦，或者是可以趁这个时间，下雨天的时间，好好的待在室内，赶快就是整理一下自己的房间，或者是端午节要到了嘛，准备要换季了，应该不太可能再穿这个冬季的衣服了吧，可以趁这段时间呢好好的整理一下咯。台北市基隆路往南，在永吉路前的外侧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那北市交大南口有派员去现场查看更正一下，不是事故啦，是一部大客车不小心抛锚了，现场正在等待拖掉，那后方已经回堵了，回堵到南京东路。时间来到12:20，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咯，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李小姐呢是在6月10号，今天刚刚掉的11:20，一个小时之前哦，从承德路三段跟哈密街口搭到忠孝东路一段12号一家饭店前面哦，掉的是一个粉红色的手提袋哦，里面呢有这个黄色的皮包哦，也有他这个本人的证件哦都在里面了，再帮忙留意一下咯。那周先生呢是在6月10号今天早上9:10的时候，从这个基捷新北产业园区站搭到三重的新德路100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台紫色的手机，外面呢有装一个黑色壳套。好，另外还有朋友掉东西，一位简小姐在6月9号下午3点，忠孝东路三段300号一家百货公司前面搭到新庄路295号，掉的是一个蓝色花色的皮包，后里面呢有一整串的钥匙，后也有这个会员卡以及现金都在里面了。那另外呢还有朋友掉东西，有叶小姐6月9号的下午2:50，东兴路65号搭到南京东路跟中山北路。入口就是一家饭店前面，掉的是一台粉红色的手机，外面呢有装一个透明壳套，这个呢要请问江兵武帮忙留意一下了。如果车上呢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是呢我们有这个服务时间的，只有周一到周五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8点，那其他时段呢可能要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了，还是要以你方便为主。那持续的提醒朋友搭车的朋友，尤其是下雨天，我们一定会带雨伞，对不对？手上会拿很多东西，但我们在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啦，确认自己心爱的物品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

夏天快到了，对不对哦？所以呢，有没有发现呢？最近真的活动好像越来越多了。好，每一年夏天呢，都相当受到这个民众喜爱的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呢，即将从这个6月13号这个礼拜六，一直到6月27号，在松山的喜口码头彩虹桥即将要登场了。而且今年的内容呢，比往年还要更加精彩哦。这个呢，大家都很期待的这个水舞嘛，对不对？大家都可能看过。不过今年这个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这个限定版的水火共舞的演出，光听名字就很有气势了，对不对？除了这个水柱呢会随着这个音乐律动起舞之外呢，还有加入了这个中低空的烟火，还有喷火特效，以及这个大型的水幕投影。我觉得最特别的呢就是这一次还有搭配非常经典的音乐音乐剧话还没有讲完，不是音乐，是经典的音乐剧。什么呢？经典的音乐剧你会想到什么呢？没错，跟我想的一样，就是歌剧魅影的配乐。哇，整个让整场的演出呢，就像一场这个露天的这个剧场秀一样，就结合声光还有水舞跟这个火焰的效果。我觉得呢，这样子光听就觉得现场一定相当的震撼，对不对？而且这一次呢，不只有河面上的水舞，还有结合这个彩虹桥的桥面跟河面呢，同步的演出，整个打造全台少见的双舞台展演的模式。所以喜欢拍照的朋友呢，手机记得先把容量清出来哦，应该会拍到真的停不下来。好，活动期间呢，其实这个还是有时间的啦。活动期间每天晚上6点半、7点半、8点半以及9点都有这个水舞表演。那其中呢，最受瞩目的就是水舞共舞的限定场，然后即将在6月13号开幕，这个礼拜六以及6月27号闭幕的时候，好，只有这两天限定场，限定场，当天晚上的7点半会登场，所以想要朝圣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两个日期喽。好，除了精彩演出之外呢，现场其实还有安排大型的人气 IP 角色跟大家见面，包括大小朋友都很熟悉的这个彩虹小马啦，以及很可爱的这个拼骨家族的装置艺术哦。假日期间呢，还有这个拥有家族艺人呢。会轮番的登场，所以会带来非常热闹欢乐的这个互动活动，所以呢，朋友可以一家大小都带去，这个大小朋友都很喜欢。不过要提醒大家啦，因为这个预期会吸引不少民众前往观赏，所以活动期间周边将会实施这个部分的交通管制，尤其每周五到周日晚间的5点到9点半，自行车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这个彩虹桥以及周边部分的自行车道将会暂停通行。那 U-Bike 站点呢，也会配合暂停营运后，那如果要前往会场的朋友呢，其实搭乘大众运输是最最最最方便的，无论是搭到这个捷运松山站啦，或者是搭火车到松山火车站啦，下车后我们步行一小段路就可以抵达会场了。好，这个夏日的夜晚呢，我觉得可以找个时间啦，带着家人朋友或者是另外一半，然后一起到河岸边散散步，欣赏这个结合音乐、灯光、水舞跟烟火的精彩演出，相信都会是一个相当浪漫然后又很难忘的夏夜体验咯。时间来到12点27分，这个下雨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个行车安全咯，记得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也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好，有更多的路况呢，如果有我漏掉的路况就交给我们的米娅了就交给米娅来提醒了。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们，都希望你们行车平安，来自王彩华的 Bobby。 那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0: 央广午间新闻。
1: 国旅补助最快9月上路，8月先抽1200元生日住宿金。台湾总人口连续29个月负成长，5月新生儿数历年次低。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0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国旅补助因预算卡关尚未上路，交通部长陈时凯今天表示，希望能在预算通过的1个月后办理。如果预算在7月通过，8月就可以先抽生日住宿优惠，尽快让民众抽奖。记者林允晨报道。
2: 交通部原定今年推出国旅补助，包括平日住宿、生日住宿、游乐园留宿、企业员工国内旅游奖励金以及台湾 Pass 的优惠。交通部长陈时凯表示，原本预期去年底通过预算，今年1月就可以实施平日旅游补助，但现在必须看立法院审预算的进度，希望预算通过后1个月就可以办理。
3: 假设是7月预算通过，我们8月就可以来办理这个国旅的补助。那如果是8月才通过预算，那大概就是9月才有办法来做国旅的补助。那旺季的部分是7月跟8月，这个是暑假的期间，好，那我们要看整体的状况，但是生日的补助可以先走。如果预算通过，我们希望可以赶快让民众有这个抽奖的这个机会。
2: 这对豪大雨对交通的影响，陈世凯说，3天前就收到气象署豪大雨的报告，所有的公路单位以及轨道运输单位都做好准备。虽然台铁内湾线一度因为落石中断，但因准备充分，1个小时内就抢通。台铁的整体路线目前为止都很稳固。记者林允晨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公布民国115年5月户口统计资料，截至5月底，台湾总人口数23,252,641人，相比去年同期减少102,829人，对比4月少了9,903人，已经连续29个月负成长。单月新生儿最低人数为今年2月的6523人，5月新生儿为6832人，创下历年次低。副总统萧美琴的博融专案之旅进入尾声，他表示，台博关系不只是政府间的合作，更有人民深厚的情感交流，展现台湾的良善力量。此行也让他充分感受到博流人民对台湾的热情与支持。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萧美琴副总统表示，他很荣幸代表台湾人民到博流进行融邦外交。除了政府对政府的合作案外，他在博流也见证台湾民间透过体育、医疗等软实力共同投入外交。例如，台湾长期协助训练的博流棒球队已成为太平洋地区冠军队伍。星光医院长庚医疗团队及年轻医学生也透过义诊参与医疗外交，展现台湾良善的力量。
5: 医疗领域有台湾很多的 NGO 很多的民间团体在政府的力量之外也加码来贡献我们整体发挥台湾 can help 台湾良善力量的这个外交。那我想整体来说看到也见证了许多台博之间的友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程啊。
4: 萧副总统指出，博流与台湾一样，同样面临少子化、语言与文化保存等挑战，希望未来能透过赖总统推动的百亿青年圆梦基金计划，促成台湾原住民族青年与博流青年进行文化交流，深化彼此对南岛文化的理解。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承受获利了结卖压，电子权值股疲弱，加权指数盘中下跌超过

0: 千点，回测44000大关，目前下跌1180点，指数来到43524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针对中东局势发表强硬谈话，加上投资人静待美国最新通膨数据，升息疑虑挥之不去，美股科技股再度出现抛售潮，台股开盘同步承受沉重卖压，资金板块快速移动，大型电子权值股成为调节重心。尽管盘中一度因为买盘介入收敛跌幅，但半导体类股明显走弱，成为拖累盘势的最大族群，短线波动风险持续升温。分析师陈坤仁说，
2: 最近的一些个股的波动的情况，那很有可能是会有超涨或超跌的现象。法人、经纪人有作战行情的压力，每一次在下跌的时候就有非常非常积极的买盘。但是最近的行情因为波动真的很大，不要开杠杆，守好个人的资金的控管，要非常非常严格的设定停损跟停利。
1: 分析师指出，台股近期出现明显类股轮动与结构性资金调节，短线整理尚未结束，建议投资人近期应减码保守操作。不过本波修正主要在于筹码面调整，整体多头格局尚未遭到破坏。接下来美国公布 CPI 与下周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首次主持的利率决策会议，都将成为影响市场情绪的重要关键。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外传国产花生价格偏低是受到台美对等贸易协定的影响，农业部长陈俊基今天强调这是不实讯息，将展开跨部会联合稽查。另外，为了巩固国产花生的竞争力，已经设计台湾花生标章并送审，预计七月中就会公布标章。记者林雨晨报道。
3: 近期起坐落花生进入采收期，但春作花生的开盘价只有每台斤35元左右，外界关注是否受到台美贸易协定的影响。农业部长陈俊基强调，目前云林的花生才刚进入采收的初期，采收的比例大约是 5%， 但受到豪雨的影响，部分的地区停止采收。有媒体报道是因美国花生进口导致价格降低，这是不实的讯息。
4: 国内的需求并没有改变，在这样的时间点，因为豪雨的关系，农民辛苦种植的花生现在目前在等待采收，不宜以这种就是错误未来的政策还没有实施的政策去影响现在的产地的价格。那我想农业部会持续的关注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那如果说有不实的这种刻意的谣传美国进口花生打压台湾的话，我想我们会启动联合的稽查。
3: 针对近两天豪大雨各地灾损的情况，陈俊基指出，目前高屏地区的水稻已经快要采收完，嘉南地区则有零星的倒伏现象，另外还有香蕉跟芒果的部分，农业部会持续关心农损的状况，一旦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会尽速主动公告，让农民可以安心从事复健。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刑事诉讼法修法拟删除勾串羁押事由，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11号审查相关修正草案，法务部表示若删除将无法及时保全证据，影响案件溯源追查，对组织犯罪及集团性犯罪侦办造成重大冲击，呼吁审慎评估。记者任南新报道。
5: 刑事诉讼法主管机关司法院表示，侦查实务上仍有以勾串共犯或证人作为羁押事由的必要性。法务部表示，114年法院准予羁押案件中，诈欺占66.6%，毒品占13.2%，合计近80%，显示羁押制度多运用于集团性及重大治安案件。面对诈欺、毒品、洗钱及组织犯罪等日益组织化、跨境化趋势，共犯间常透过通讯软体串联，若删除勾串羁押事由，恐增加串证灭证风险，不利追查幕后主嫌及追回犯罪所得。法务部针对修法提出5项疑虑，包括限缩羁押期间、提前起算审押期限、不得限制通讯自由、限制夜间讯问及调整羁押抗告程序，认为恐影响证据保全、重大案件侦办及程序运作。法务部强调，刑事程序应兼顾程序正义、被害人保护与打击重大犯罪需求，呼吁立法院审慎评估修法影响。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行政院近日提出毒品及毒驾14项防治作为，教育团体肯定政府快速回应公安疑虑，但也呼吁将制度延伸到陈少共犯、中辍生及新型毒品前驱物预警和列管方式。记者吴英妮报道。
6: 国教行动联盟针对行政院毒品

0: 紧急毒驾防治专案报告14项作为进行总体检，肯定政府提升惩罚力道、检验量能跟科学定线。不过认为在青少年源头预警机制还有强化空间。国教盟理事长王汉阳说：“
1: 高检署挂钩的哦，俩大倍的倍学生出来讲，伊是要投啊，问题陈少共犯你无处理呀、啊。”过来一个上重要来，这就是一个断点的问题。国卫院来这调查就是安尼个，30%的学生用过毒品的拢是啥？曾经装货。
0: 中华民国犯罪学学会理事长李秀安指出，新型毒品使用高峰落在18到25岁，且有向下延伸的趋势。
2: 那我们也就是说，在动机上不外乎就是说遭受挫折，或是有生活上的压力，以及一时的好奇。同侪的相约，起码这个取得了也非常的便利，尤其只要有电子烟就可以吸食。
0: 国教盟表示，政府应在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成少共犯案件特别程序专章。此外，为了预防下一个新兴毒品出现，应该对接联合国和欧盟的早期预警系统，建立公开及时跨部会的通报机制。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3: 一名李姓男子开车行经新北市板桥区，因为依规定变换车道遭警方拦停，他疑似担心毒驾遭罚，加速逃逸，还企图冲撞远警，所幸警方顺利制服李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远警案发当天巡逻，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未依规定变换车道，差点撞上其他用路人，便上前实施拦查，不料该自小客车加速逃逸，警方不敢大意，火速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追至 1.6 公里外的路口时，58岁李姓驾驶不愿就范，还猛踩油门冲撞远警，再到市区逃窜大约 0.8 公里，支援警力涉及右后轮，成功逮捕李姓犯嫌。侦查队长郑宇顺指出，后续对驾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鸦片类以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车上起获50刀以及大量毒品。
5: 同人见状，大胆用枪朝该车的右后车轮击发4枪，随后破窗逮捕李贤，将依毒品、枪爆、毒驾及妨碍公务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4: 板桥警分局强调，李姓犯嫌驾车违规行为包含闯红灯、逆向行驶、未依号志转弯以及使用注销牌照等共19件，最高将面临36万元以上罚锾。呼吁驾驶人切勿酒毒驾上路，除了影响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更会遭警方取缔送办，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午后强降雨伴随放学尖峰车潮，车辆突然在校门口抛锚，所幸台南第二警分局巡逻员警及时现身救援，大雨中合力将抛锚车推移至路旁，迅速化解一场交通瘫痪危机。记者维金妮报道。
6: 台南市一名侯姓男子下午4点多驾驶自小货车准备返回公司，不料行经中西区南宁街国小前，车辆突然失去动力，卡在车道中央无法行驶。由于当时正值国小放学时段，校门口涌现了大量接送学童的家长，加上现场降下滂沱大雨，视线不良，抛锚车辆导致后方车流瞬间陷入瘫痪，严重回堵。二分局南门派出所副所长张家勋、警员郭一慧当时正执行巡逻勤务，见状立刻将巡逻车停放在抛锚车后方，开启警示灯，冒雨上前关怀询问，并在大雨中协助推车。交通组巡官黄胜志说，
7: 远警为确保现场学童放学安全及避免交通瘫痪，当机立断在现场指挥引导，并将该部抛锚车辆徒步推移至路旁安全处所等待拖吊车，在短时间内顺利排除回堵车流。
6: 在三人齐心合力下，顺利将抛锚车辆移到路旁安全处所停放，并协助驾驶联络拖吊车到场救援，成功化解一场交通堵塞危机。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高雄轻轨又被撞，一辆自小客车左转时跟同向直行的轻轨碰撞，所幸没有人受伤，双方没有酒驾，不过小客车违规左转，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徐俊秀报道。
8: 事故发生在9号晚间9点多，45岁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大顺二路由西向东行驶，开到湾中街口时，突然跟左边同向运行的轻轨列车发生碰撞，现场无人受伤。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民族所副所长李博威说，
9: 经查，张姓男驾驶左转弯时未依号志指示行驶， 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0: 八条第一项第二款，不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转弯，属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警方将依法处罚，详细噪音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
1: 双方驾驶经检测并未发现酒驾情形，轻轨车辆也在事发后15分钟内恢复正常通行。因为轻轨属大众捷运系统范畴，发生交通事故影响通行顺畅甚巨，三民二警分局依刑法第184条第三项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嫌，将张姓男子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林口出口，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173公里，过了阳错的散落物已经接获排除。台1线北上447公里，南河路80号前，在外线车道有连接车繁复事故。台84线东向的8.2公里，雪甲前内线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陆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9号在阿曼外海遭击落，这是美方在这场战争中遭伊朗击落的第二架载人飞机。事发后美军随即展开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以精确弹药打击了赫默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地面指挥设施与监控雷达，完成报复性空袭行动。伊朗革命卫队也表示，已经派出无人机袭击位在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金管会今天邀集保险业者开会，全面检讨医疗险理赔规则。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新型照顾模式如何给付，卫福部跟金管会一直都有在讨论，今年底将开发因应的新保单。记者林以晨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医疗模式改变，过去一定要住院才能治疗的相关处置，现在已经推向在门诊或是居家执行。卫福部从前年开始推动在家住院，到去年的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下半年也希望参照国外的经验，推动在家癌症治疗，减少院内感染发生。
3: 那么希望呢，跟保险业者沟通，好，是不是呢可以调整这个给付的方式，因应这样的需求。那其实呢，这个是三赢呐，好，一方面呢，其实从我们过去的实施经验，这种新的模式导入之后，其实它的医疗费用是下降的，好，比在住院的费用要下降。那第二个呢，对民众当然，他如果在本来的保单里面就有这个 cover 这一类的治疗的话，那不应该因为我们的照护模式的改变而不给给付。
2: 石崇良也提到，今年底前会开发针对在家医疗或是新照顾模式的新型保单，另外就是调整旧有的保单，让民众不会受限于给付的限制，无法选择更舒适的居家照顾或是门诊照顾的方式，希望下半年就可以上路。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一名诚信保险业务员自113年四月起与保护合作制造假车祸，向保险公司申请领赔，诈领200多万元保险金。士林地检署侦结，依加重诈欺等罪起诉23人，并对诚信男子求刑3年6个月。记者任南星报道。
4: 起诉书指出，陈信等四名保险业务员自113年起协助保护投保并策划假车祸诈保。第一案中，窃信保护现象医师谎称遭机车撞伤，自费8万多元施打新型 PRP 高浓度血小板血浆疗程后，再与共犯制造假车祸申请理赔。随后集团扩大周揽共犯，将机车刻意与人行道呈90度方向并排

0: 放倒，制造骨牌效应碰撞事故，在集体就医师打 PRP， 向多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部分成员以免除赌债或分配两成利润为诱因吸收共犯。案经产险公司察觉异常报警，警方透过通讯软体对话记录等数位监视搜证揭发全案。士林地检署指出，保险从业人员竟利用保单漏洞套利牟利，扭曲保险制度精神，增加社会整体理赔成本。全案共23人遭以加重诈欺等罪起诉，另2人因主观上对驾车祸并不知情或不起诉处分。检方并建请法院对主嫌陈姓男子量处3年6个月徒刑，其余共犯量处1年10个月到3年不等刑期。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机车骑士沿路摇摇晃晃还交通违规，警方拦查发现驾驶还在戒毒期间，现场又被查获持有毒品，唾液快筛也呈阳性反应，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博爱一路时，看到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违规，于是在重庆街和同盟二路口拦停稽查。
3: 大哥，不要只违规吧？
4: 太险太险！
3: 跨越双黄线，红灯右转不打方向灯，
4: 太险了！
3: 这下像哎，没驾照还在骑车。
2: 原来江姓男子驾照已遭注销，他表示自己前一天刚上完戒毒课程，希望警方能够网开一面。不过原警不为所动，对他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5: 当场将其逮捕，并查扣毒品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物品。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2: 江姓男子驾驶普重机车连续违规的行为，包括毒驾、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红灯右转和驾照经注销仍驾车，最高共可处新台币133,200元罚锾，警方依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一名七旬妇人在社群网站上买南瓜，担心自己遭遇诈骗，到派出所查证。原警查看双方手机对话记录后，证实是假网购真诈财手法。幸好妇人有到派出所询问，才没有上当。记者宋玲报道。
6: 这位报案的涂姓妇人向原警说，自己在脸书上要购买7颗南瓜100块钱，卖方提供了一个卖货变网址，请他点击，并且要求后续依指示操作。不过他曾经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请原警帮忙查询。原警以妇人跟对方的手机对话记录，就证实这是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7: 涂女曾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当下决定跑来派出所询问警察。原警看完妇人手机对话记录后，当下便告知他，这就是常见的假卖家诈骗，也趁机向他宣导各类型的诈骗手法，并告知购买商品要尽量面交。随后确认妇人尚无任何财损，再协助他封锁对方账号。
6: 由于妇人没有损失，所以原警在跟他说明其他类似的诈骗手法跟案例，请他网购一定要注意，尽量采取面交方式，选择可以信赖的店家，可以从店家的追踪人数以及商家评价来判断是否为可以信赖。遇到任何情况，可以拨打16510咨询，或者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疑似因为精神状况不佳，在苗栗一家购物中心闹事，造成一人受伤。头份警分局员警迅速到场压制逮捕，随后在家属的同意下协助送医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0: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9号晚间7点多获报，头份市娱乐街一家购物中心有男子情绪失控砸毁商品，立即派员前往。原警到场时发现多件衣物、背包及环保杯等商品散落一地，涉嫌滋事的陈姓男子已由民众合力制服，过程中一名黄姓男子手腕受伤。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8: 那考量陈男情绪激动且行为失序，为避免其再次发生危害自身或他人安全之行为，依警执法带回派出所管束。后续因陈男疑似精神状况不稳定， 故在家属陪同下由警方协助送往医院救治医疗。
0: 据了解，36岁陈姓男子是一名工程师，身上没有携带违禁物品。家属透露，他近日出现幻听，疑似精神状况不佳，

0: 店家与受伤民众则表示，暂时不提出毁损及伤害告诉。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绿色和平公布2023到2025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问题，小鱼被捕的比例逐年攀升，并呼吁渔业署以及地方政府强化执法，编列海洋保育预算，以及推动海洋庇护区划设，以守护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记者杨欣报道。
2: 根据绿色和平调查显示，未达 50% 性成熟体长就遭捕获的小鱼比例已经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另外有30种鱼类，超过80%的个体都未达 50% 性成熟体长。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依法禁止拖网作业的沿岸3公里海域还是长期承受高强度捕捞压力，其中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拖网时数最高的县市，但从2023年到2025年间的违规处分记录皆为零。
3: 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
2: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过度捕鱼将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未来可以利用渔业资源将持续减少。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港区再添 AI 新动能，镇三库智慧科技聚落持续扩展，市府见证三家科技企业签署进驻合作意向书，打造港湾城市转型新亮点。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市推动港区活化再传捷报，位于香蕉码头一带的站三库自去年底启用以来，持续吸引科技产业进驻，继新华科技等指标企业后，再迎来新一波 AI 布局。这次进驻的三家企业包括具备 EDA 与 IC 设计技术的捷发科技，专精 3D GIS 并应用于智慧城市与无人机领域的藏视科技，将共同强化高雄 AI 与智慧应用能量。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5: 那我们高雄市政府呢，在这几年呢，我们持续的深化跟我们的这个应用服务业者一个合作，所以在这个包括未来在办公空间啊，或者是在市政服务啊，或者是跟中央机关对接的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来跟各位做保证啊。所以单一窗口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市府服务的地方，就找我们的经发局，就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4: 随着更多企业进驻，高雄港区正加速从历史码头转型为 AI 智慧创新核心基地，打造南台湾新世代科技产业聚落。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2026台南艺术节10月登场，记者韦金妮报道。
6: 2026台南艺术节即将在10月2号到11月22号展开，今年以岁哦艺术条条通闪闪花亮为策展主轴。宣传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欢迎大家一起来。
7: 诚挚的欢迎各位来自这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包括不管是北漂的或是南流的，都能够来到台南，在10月2号开始的台南艺术节，欢迎大家来。温老师说已经有这个卖票卖完了这个我们很期待能够加场加场再加场给汤给量免给钱安尼就对了。
6: 今年艺术节延续台湾制造国际串联城市主张艺文一条通教育共创的五大策展脉络，邀集台湾跟国际多位艺术家齐聚台南，从剧场、舞蹈、展览、城市漫游到跨域共创，在52天活动期间推出超过50场的展演、展览、城市漫游跟跨域创作，打造整座城市都是艺术舞台的文化盛会。警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

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北上的三重到内湖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47.1公里到47公里之间，树林前有水泥块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林口出口，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台一线北上448.8公里，南河路80号前，在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反复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13线北上的53公里，过了义里大桥，外线车道的路面有坑洞。台84线东向8.2公里，雪甲前在内线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雨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呜呜，那刚刚是哪部？我要那个曼达奥龙瑞。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雅陪着你，
2: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雅。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10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咪呀节目时间，我是咪呀。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空6分了哦，这时间你吃饱呗，会给你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的好天后，大家出门呢要出行平安，注意安全，开车也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哦。那除此之外呢，在我们开车之前呢，可能还是要确认一下我们这个胎纹胎压有没有正常。那另外你的雨刷啊，吼，有没有够力啊？有的时候这个雨刷不够力，遇到大雨开车真的很危险，凭经验开车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自身安全。那平常其实就要这个未雨绸缪啦。在平常就是有事没事可能就要稍微去检查一下你的车车，做个这个定期保养，才可以呢确保你的这个车况 OK。那当然你也要被爱困，这个时间点如果吃完午餐真的好想睡觉，那不妨睡个15分钟到半小时吧，养足精神之后我们再安全开上路哦。路况部分来补充，首先提醒的是国道一号的朋友，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三重一路到内湖均速有点缓慢，大约是60公里左右的车速，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工程，目前南下68到93公里右师到新竹 A 路段的内侧移动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同样路段往北方向93到68公里新竹 A 道右师内侧车道也是有移动性的施工作业。还有在北上的40到17公里过了林口到内湖前，目前内侧车道的工程也还在进行当中。再来要提醒的是，在高架部分，谢武高架往南的 30.6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有看到小货车不小心抛锚了，目前是停在了内侧哦，因为是快车道，所以要特别提醒朋友小心闪避。这是在谢武高架往南的 30.6 公里内侧车道有小货车不小心抛锚停放。接着来关心的是我们国道三号的朋友，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三的车流是集中在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均速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那研判呐，可能是有看到那个水泥块的情况哦。朋友说，在北上的 47.1 公里到47公里之间，树林前的内侧车道有看到那个水泥块掉落，已经通报了。那另外在北上的中和出口匝道要汇入台64线的那个交汇处，刚才内侧车道有看到两台车的事故哦，这个事故可能也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再来关心的是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车行状况门环路几路顺，但是行经南下雪山隧道，请留意外侧车道的步行性清扫作业正在进行。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哦，54.3到53公里之间，苏澳路段包含它的入口匝道，内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中。至于在省道方面呢，要提醒的是在台61线，今天同样哦，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还是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要请您改到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再来还要提醒您的呢，是在省道台61线的南下11.4到11.5公里之间，林口路段朋友说看到了汽车零件呢，但不危险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了，那驾驶朋友经过小心。那另外呢，在南下的林口出口内侧有看到大货车抛锚哦，所以这个应该是就是这台大货车抛锚的原因，就是它零件掉了，它掉东西了，所以它才会这个车子开不动。那目前不管是掉落物啊，还是这台抛锚的大货车，都已经通报了，这个路段是在台61线的南下林口路段

好，请朋友通过路段还是要提高警觉咯。再来呢，要提醒朋友的是在哪里勒？是在市区的方面。刚才有朋友通报说，中山北路二段47号前方那个花圃铁围篱倾倒了，那应该就是那种工地围篱吼。那目前这个围篱倾倒的情形是占用了外侧车道，虽然有摆放交通锥，但是请您经过同样要小心留意。这是在中山北路二段47号前方这个施工围篱吼倒倾倒的状况，占用了外侧车道。已经通报喽。那其他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那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哦。还有一个要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哦，在台北市，稍早朋友说在基隆路往南永吉路前的外侧车道有看到事故，那虽然信义分队刚才有把它移到路边等待拖掉，没有影响车流，但是不确定这个抛锚的大客车是否排除哦。这个所以不是事故，是抛锚的大客车啦，那车体比较大，所以经过的朋友呢，如果刚好方便的话，也请那个副驾帮忙打个电话跟我们说一声。那基隆地区呢，刚刚在基隆市安乐区的基金一路往麦金路的方向，朋友有说车子有点多呢，赶时间的人可能要先改道了。好，后续的交通状况也麻烦朋友随时来电警报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 多谢大家。今天呢，我们的世足周啊来到第三天吼，中场表演当中的一个团体 BTS 红遍全球，那他们的歌曲当然在今天也作为开场来跟大家分享咯。他们是防弹少年团 BTS， 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 DNA。

DNA 这首歌曲来自于 BTS 防弹少年团，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15，路况部分也有一些更新哦，赶快来提醒一下哦，这是在国道一号，朋友说看到国道一号南下54.8公里，在中立服务区前有一台3111的那个环保回收车哦，垃圾袋好像飞出来了耶。好，目前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报处理，那我们驾驶朋友如果经过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咯，电话0800000123。再来一个要提醒一下哦，这是新店分局跟北控刚才传来的最新状况，这是在国道三号的安坑出口要往环河路北市的方向哦，就是要往环河路或者说你可能要往水块方向的朋友，因为今天下午的1点到4点，也就是刚好 Mia 的节目时段里面正在施工封闭，所以呢提醒朋友要走替代动线哦，如果你是要往新店方向，你就可以直接直行往新店中央路方向，然后再通过中央环河路口进入中央路，然后再左转央北一路直行到底，然后再左转中山路直行到底，然后你再右转就会进入环河路往台北市方向前进了。好，这个就是动线，因为平常我们可能从安坑出口啊要往环河路，然后呢再接那个水块的话，今天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暂时无法通行，也请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了。那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或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咯，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0: 我们同在一起。
1: 当我们同在一起，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来自于草本职能治疗所的职能治疗师尤全安老师。老师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我觉得好像好久没有跟老师聊天了，因为老师都是这个在每年的六到十月份会陪伴大家嘛。那今年呢，老师其实从他的职能治疗所里面有带来好多好多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哦。那当然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听听看，好像自己家的小朋友或许就是有类似的状况，那或许呢这个小配包就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教给大家。今年老师的第一则故事要来分享什么样的故事呢？
2: OK， 我们要来分享一些孩子他对某一些事情比较坚持，然后呢总是匆匆忙忙赶着要做那一些事情，然后有一点不太好打断的这一群孩子的故事。
1: 哦，就是原本以为匆匆融融游刃有余，结果变匆匆忙忙连滚大爬的那一种。
2: 没错
1: 啊。
2: 那这个孩子呢是我服务的个案啊，他就是每一次呢在进到我们治疗所的时候，他可能开门关门然后或者是摆放鞋子这一些事情他都会很在意，然后并且很用力，然后急着要去把它完成。那这是一名有一些自闭特质的孩子这样子。
1: 就我所知好像有一些小朋友啊，他如果有一些自闭特质的话，他确实要一定要按照他的 SOP 走，不然他会暴走。
2: 嗯，没错。
1: 那假设被打断了之后他会怎么做吗？或者说他有什么反应？
2: 最刚开始的时候他会很着急，然后跟你对抗力气。举例来讲啊，他想要去把鞋子排好，那他就会硬要蹲下去这样子。
1: 那这样他的家长会阻止他吗？
2: 刚开始家长有一点不知道这该阻止还是不该阻止。理由是因为啊，现在资讯蛮发达的，大家会说哦，如果说这个时候硬是去打断他的话，那他可能情绪会上来。
1: 对
2: 对，那后面的事情就会不稳定。那我也很感谢家长，就是为我们接下来要进去上课的这个情绪做好打理这样子。但是后来我自己判断，就是因为他跟我对抗了大概10秒20秒之后，10秒20秒其实有一点时间，
1: 对啊，
2: 他有慢慢自己松下来，然后我就发现到说，其实这个孩子可能只是在某一次的经验成功了，然后习惯了
1: 哦
2: 这一个模式。
1: 嗯，
2: 对，但是

0: 事实上呢，稍微让他体验一下新的生活，或者是新的进治疗所的流程，
1: 嗯哼，
0: 那他也是可以接受的。
1: 哎，这个前提是不是因为老师可能对待他的这个态度不是强迫的，而是说，哎，你要不要试试看怎么做怎么做？
0: 哦，其实是因为更早之前这个孩子上课其实有一段时间的，
1: 嗯，
0: 刚开始呢，我就是比较采用一种陪他做事这样子的态度去带他，比较不是直接要求他说，欸，你现在步骤一步骤二这样子，就是把一个玩具放在范围里，然后他先去操作，之后我再去跟他拓展这个玩具怎么操作，那他可能对我的戒心比较没有那么的，
1: 对，我正想讲这个就是一个安全感，觉得，欸，这个老师是会听我讲话的，会关心我在想什么的人，
0: 没错，
1: 哦，
0: 所以其实有可能他在跟我对抗这十到二十秒之间，
1: 嗯，
0: 他有可能跟我的关系因为比较良好，
1: 嗯，
0: 所以呢他可以在这十到二十秒慢慢把高涨的情绪降到比较理智一点的范围，我，知道说，欸，其实这一件事情没有这么的重要，
1: 嗯，
0: 对对，
1: 但是应该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这么做嘛，他总是有一两件是真的自己坚持到不能再坚持的那一种，对不对？
0: 有一些他的行为可能就是为了做一些很累很累的事情之后，他可能自己要休息一下，
1: 哦，
0: calm down 一下，
1: 他的仪式感，
0: 对，他的仪式感。那如果是以我刚才讲的这一名孩子的状况的话，嗯，那这种状况如果去打断可能就会有没有那么好的结果，
1: 对
0: 对，毕竟这是他调节自己的方法。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放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差不多，就是如果你今天在做一件很喜欢做的事情，然后硬是被打断，像是我在打 game， 然后我就快要赢了，然后爸妈把我这个电脑关机，哇，我绝对暴走啊，
0: 那一定大爆炸，
1: 对啊，
0: 对。但是相比之下，吼，这个孩子他可能是偏向是生活中的这个仪式性的东西，对。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孩子，他可能是在玩游戏的时候，他就是比较偏向，哦，我一定要赢，然后或者是我快要输的时候，我就会变成手忙脚乱，又跟刚才一样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这样子。但是他可能他做的那一种事情，他在很匆忙的时候做的决策，反而会帮到忙。而且这一种孩子更有趣的地方是在他们会，如果你 push 他说，欸，你放哪边可能会更好哦，或者是说，欸，你这个时候预告他快输了，所以你要小心。天哪，你戳中了他的敏感处，这样子他就更加的崩溃。对。所以其实如果是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我就不太会像前面那一位孩子一样直接跟他做这个抗衡，
1: 就有一点 push 他的感觉，这个反而不能 push。
0: 这一种状况的话，我通常会回到他什么情况会可以让他敏感的神经降下来。
1: 哦，所以这个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去观察什么样的状况是他可能可以冷静下来的。
0: 没错。好，举例来说啊，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出去治疗所的公共空间，然后看看我们养的鱼，
1: 哦，
0: 他可能觉得很疗愈，
1: 嗯，
0: 那他看完之后再回来，他可能会稍微冷静一点，
1: 哦，
0: 这个时候他做的决策就可能不一定会让他输，或者是说，
1: 哦，
0: 可能就算他输的话他也比较不会
1: 大暴走，
0: 对，
1: 嗯，
0: 因为他的情绪没有那么的连贯嘛，
1: 嗯哼。所以说其实这个在处理情绪上面或处理这些小朋友有一定的坚持的时候，我们做法真的是很不一样，没有所谓的一定哪个对一定哪个错，而是说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对小朋友管不管用，不管用就立刻换一个。
0: 对，没错。
1: 关于着急这件事情，毕竟我也是一个急性子啦，所以在以前小时候我真的玩游戏的时候啊，只要我快输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说啊，不玩了不玩了，或者是说呢，可能真的输了之后我会跑到旁边去哭，是认真的哦。然后是后来可能爸爸妈妈就是会觉得说，哎，你这样子好像有点这个叫什么好胜心吗，还是什么，就求胜欲有点过多了，那他们也是在陪我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慢慢的把我这个欲望降下来，所以才会，哎，好像好了那么一点点。但对有一些小朋友来讲，他觉得输了一场游戏就是输了这个世界啊，
0: 毕竟他的经验就没有那么足啊。
1: 对啊，
0: 对我们来讲，我们打了100场 game， 他就只打了那一场啊。
1: 对，对他而言那就是全部了，
0: 没错。
1: 所以确实是他的全世界都崩塌了，
0: 没错。
1: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理解一下，就是针对这一类型的小朋友的话，我们到底在处理上面除了刚刚有说的这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之外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小建议要给我们呢？
0: 哦，首先。

0: 先第一个事情是，我们要先理解一下说他现在做的这个行为可能是比较仪式性的，也有可能是比较偏向是他当下心里卡住过不太去的、嗯、然后这是另外一种、
1: 哦哦、
0: 我们如果理解了这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就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决策、
1: 嗯哦、
0: 如果是关系好的情况下，第一种就可能可以去想一下说这个仪式性的东西对他而言重要性到哪里。
1: 哦、
0: 如果说稍微挡一下，看看他会不会后面不开心的时间持续很久、
1: 哦、
0: 如果持续很久，那可能这个挡的 CP 值就没有那么高，对、但是如果说后面其实好像也没什么，
1: 嗯，
0: 那也许试试看看看会不会就会比较好这样子、
1: 嗯、
0: 对。那如果是另外一种刚才讲的那种比较偏向是心理卡住的那种状况，在那个当下我们先让他抽离那个输赢的情境，或者是说我们不要一直用嘴巴说哎呀，输了没有关系，输了没有关系，
1: 越听越火
0: 哇，越听更小灯熊
1: 哎呀，
0: 那可能我们抽离上个厕所喝个水看个鱼这一种疗愈自己身心的方法，先让孩子的敏感神经降下来，
1: 嗯哼，这个就是让他自己去消化了，
0: 对，有的时候自己消化完状况会更好，
1: 嗯哼，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找到到底是什么敏感神经戳到它了？
0: 哦，对，没错，这个就是要去归纳来源
1: 啊。
0: 对，归纳来源的话可能就要平常多互动咯我只能这样讲，从互动中去学习孩子的样子，不管是规则比较明确的，或者是心理的历程、嗯、比较习惯某一种历程的、
1: 嗯、
0: 都可以用事前预告去解决。
1: 嗯，
0: 哦，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让他这个历程真的走完，最后你才要去打他，或者是最后你才要去处理他、嗯、那很有可能你永远都在处理后面的大问题，那你不如前面就跟他讲说如果等一下你觉得你已经有一点想不到我要下哪一个棋然后会赢，然后你可以怎么跟我们求救
1: 哦，
0: 对，用这一种就是你的事前预告不能只有你快输了 哦，
1: 这个预告好可怕、
0: 哦、你一定要让他知道说我快输了，然后呢怎么解决、
1: 哦、然后呢是重点。
0: 对， 好，对，那也有可能是去旁边休息一下、
1: 嗯、
0: 就是毕竟先缓下来再说嘛，
1: 对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去确认完他到底这个情绪是什么样之后，然后最后再来一起找出解决方法，而不是直接给他解决方法嘛。
0: 对，我觉得一起是很重要的，他在一起的过程中你会帮忙他想，而不是他都没有想到，
1: 对
0: 对，之后他才会化为他生命的养分。
1: 对，因为很害怕的是你可能都给他好多的意见，以至于下一次你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我不知道我不会啊，
0: 对，他讲的这种不知道我不会有可能真的是下意识的，
1: 哦，
0: 对，想不到，
1: 然后他就是停摆了，他不想思考了，
0: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像我就会给一些接话的技巧、
1: 哦、
0: 像是接下来你可以放然后手指在稍微哪一个位置、
1: 哦、
0: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这里
1: 哦，他会觉得这是他的思考，
0: 对、
1: 哦、
0: 然后或者是说你看这边好像可以放什么
1: 提示一下
0: 这样子、对
1: 哦，
0: 然后他可能就会有一种灵光乍现，
1: 嗯，
0: 而这个灵光乍现就是他的，
1: 对，没错哦。所以说其实在跟小朋友互动当中真的有很多妹妹嘎嘎哈。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是比较针对于可能有一些容易暴走的小朋友啦，有哪一些这个解决方式，以上这些方式呢大家都可以选择自己觉得好像适合小朋友的状况，然后去使用它。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游老师分享这么多，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如果你家的小朋友跟米娅一样属于暴走款，其实这个应对方式有很多种，当然你可以都试试看看哪一种对他来讲最有效，那你以后呢在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多用一些这些我们成年人才会的技巧，让他呢这个情绪会比较好，你们之间的沟通也会比较良好哦。等一下我们1:30要准备收听新闻，这边先提醒几个路况。刚才台北市的新生北路二段47-1号前方的内侧发生自小客车跟 Odobai 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在基隆市安乐区的基金一路往麦金路方向车多，原因原来是因为有厢型车的自撞事故，感谢朋友来通报，那目前事故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3号往北中和出口汇入台64线的事故也确认排除完毕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陆军第十军团今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实施海马斯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训练成果。记者陈怡琳报道。
2: 陆军第十军团十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58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2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一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58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3: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课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2: 针对设计期间速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58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两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在网络上购买演唱会门票，结果说账户被冻结，还好家长陪同到派出所询问，警方马上识破假平台连结跟假客服验证的复合式诈骗，成功阻诈。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表示，叶姓女子在社群平台上看到网友刊登贩售卢广仲演唱会门票资讯，随即私讯对方洽谈交易，对方传送一组疑似平台交易网址给她，没想到点击进入之后，页面却显示未完成实名制验证导致订单异常，并声称账户金流已遭冻结。叶姓女子焦急不已，依照对方指示加入所谓的线上客服赖账号。高雄市警局302分局顶山所陈武郎所长说，
5: 有假客服进一步以签署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其透过网络银行转账指定金额进行验证，以解除账户异常状况。就在叶女准备依指示操作转账时，其家长在旁听闻对话内容，察觉情况有异，怀疑可能为诈骗手法，立即陪同前往顶山派出所求助。
4: 原警马上告诉他，这是近期常见的假平台连结结合假客服验证的复合式诈骗手法。叶姓女子惊觉差点受骗，所幸还没汇出款项，成功保住新台币736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嘉义市政府举办食品业者企业诚信倡议论坛，以食品安全、企业诚信及永续经营为主轴，期盼打造安全、透明、值得信赖的食品产业环境。记者施新凯报道。
6: 嘉义市长黄敏惠与卫生福利部食药署署长江志刚共同出席食品业者企业诚信倡议论坛。市长黄敏惠表示，嘉义市持续推动市场环境改善、食品稽查管理、餐饮卫生辅导及优质食品业者认证等工作，希望打造市民安心、旅客放心的饮食环境。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品安全的核心在于信任，唯有建立业者、政府与消费者之间的互信关系，才能共同建构完善的食品安全体系。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说，
7: 我们一定要走的是大浪，要走的是科学为基础，数据的管理能够走国际的接轨，把国民的食品安全健康当作是最重要的前提来进行。
6: 嘉义市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嘉义训练与跨域合作，深化食品业者诚信法尊观念，打造安全优质的食品产业环境，让市民吃得安心，生活更有保障。景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逐渐南移至巴士海峡。台湾西半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

0: 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下午来到了1:37，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警广台北台 FM94.3 来电米娅节目，关系米娅。路况部分更新喽，先讲一下，原本在西武高架往南方向的30.6公里，朋友说看到五股转接道前内侧有小货车抛锚，现在不用担心，状况解除吼，您可以安心通过。好，那目前呢，在台北市的新生北路2段47-1号的前方还是要小心，因为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然后在环东大道往内湖方，不对，是往南港的方向哦。内湖出口前，说是看到了内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北市区的麦帅二桥往市高的方向哦，桥中段内侧也发生了碰撞事故，受事故影响，目前车流尾端大约是回堵到了民权东跟堤顶大道的交叉路口哦。那现在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先提醒一下国道的朋友，国道一号目前在南下68-93.5，右师到新竹 A 路段内侧移动施工还在进行，北上同样路段哦，从93-68公里的内侧同样有移动性的工程，北上40-17公里是在过了林口到内湖路段，说是内侧车道也是在进行施工作业，行经国道一号往南的54.8公里中立服务区前，也要留意两个飞落的垃圾袋。不确定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在里面的，还是空的塑胶袋，总而言之经过要小心。那在国道三号的朋友呢，因为今天哦，安坑出口要往环河路北市方向的那一条是封闭施工到下午4点，所以如果你有要往台北市的方向的话呢，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应该说那个地图哦，就是你在那个环道的地方啊，你不要走最右边的那个车道，就是那个车道会往走弯去环河路，那今天那一条匝道上面是施工的，所以你要直走，就是从那个中央路下来，那下来之后呢，我刚刚看不管你是要走央北一路啊，央北二路啊，还是直接走到底然后接中正路左转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就是如果你要往台北市方向，今天原本你习惯的直接接到那个环河路的那一条是无法通过的，封闭施工一路到下午4点。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呢，今天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清扫正在进行，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的54.3公里到53公里苏澳路段包含入口匝道的内侧都是施工封闭。那另外省道方面呢，原本在台61线往南的方向

0: 11.4到11.5公里，林口前汽车零件散落的状况，还有再往前一点林口出口抛锚的大货车，通通接货排除，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过。但是今天雨中行车啊，请大家还是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保持安全车距。那如果您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喽，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提醒一下，除了麦帅二桥往市高方向有事故之外，麦帅一桥要往内湖方向，刚才桥中段的内侧也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报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关心天气状况究竟如何。今天还是一样吼，梅雨封面，所以滞留风封面呢是持续南移到巴士海峡，但是其实北部地区的雨势还是没有停歇的意思。阿喜五雷楼吼吼，大家出门雨具还是要记得带。那明天呢，这个封面又会往北移了，所以什么意思？明天雨还是会继续下，雨一直下的情况，我们雨中行车请务必点亮您的车头大灯，出门雨具记得带啊！如果你想要打送啊，打送吼，就是我们把自己包好好就对了。然后另外就是今天其实在这个大雨特报的部分呢、包含新北的沿海地区还有基隆市，目前都是黄色灯号吼，雨势比较大。那尤其是低洼的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另外就是山区，因为容易有一些坍方落石或土石流的状况，所以非必要的话呢，先行避开或许会比较好哦。那除了生活资讯要跟你分享之外呢，今天我们有一位这个机智生活达人达到现场。Hello， 你好。
3: 안녕하세요저는小子리미다。大家好，我是小子。
0: 你什么时候会韩文？我怎么不知道？
3: 其实是我同学，他教我一句这句韩文以后，他就放弃教我了。他就说：“你真的不受教的学生，不想教你。”
0: 太好笑了。好，那刚刚为什么要说是这个机智生活达人的原因，是因为今天你有这个生活资讯要来告诉大家吗？
3: 没错，没错，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油价补贴的消息哦。大家都知道，因为中东战争，所以油价上涨。那交通部就宣布这个公共运输的票价平稳措施，从原本的3个月延长变成6个月哦。尤其是这个计程车的补助，就像米娅之前在节目提醒的，补助方式呢是维持每公升折抵5块钱不变，
0: 是，
3: 但是加码从原本的6000块提高到15000块哦。
0: 加码，翻倍再翻倍，
3: 而且补助额度可以使用到今年的年底
0: 啊，非常棒。
3: 如果是已经完成登记的计程车呢，你是不用重新申请的，那新增的补助额度呢会直接拨到你的户头里面，预计在6月16号前就会完成入账。但是还没登记的人，完成登记以后，你就可以取得最高15000块的补助额度。那根据统计呢，到6月5号为止哦，全国大概有掐指一算9万辆符合资格的计程车。那目前掌握到一个非常精确的数字，
0: 多精确？
3: 已经有72725辆完成补助登记。那登记率超过多少？米娅说，
0: 我这个80%吧，对不对？
3: 对，超过80%。
0: 突然考我数学很过分哎。
3: 那如果是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计程车朋友，你是剩下那20%，你卡丘暧昧哈，赶快来登记起来。
0: 没错哈，这个油价补贴的部分，我觉得很棒的，就是毕竟我们这个身材工具本来就要是要吃油的嘛，对不对？除非你是电车啦，如果你是开这个油电混合车，或者说你是开油车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影响，就会觉得加油好贵哦。但是这一次油价补贴直接让你翻倍到15000。你不觉得这样很补吗？
3: 真的很补，大家赶快去登记，如果你是还没登记的人。
0: 没错，而且呢，就是因为之前我们这个油价补贴是讲说是6000块嘛，那个时候其实就有发现很多人其实他也等这个等很久了，所以他可能原本就有那张这个算是叫的补贴卡，那他既然有卡的话，他就是登记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那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想说啊，算了，也补不了多少，不然就不要去登记好了。但是现在翻倍到15000，我觉得不登记对不起自己呢。
3: 对啊，加减补贴一下呗。
0: 嘿嘿，好，这个加减补贴还是很重要的。好了，那既然我们讲到这里呢，今天我们这个机智生活达人，我是这样讲没错吗？
3: 没错，我是机智生活达人小子。

0: 好笑，我刚刚就觉得说你在讲好像那个在叫卖的感觉，然后就让我想到这首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这首歌很嗨，八三幺的歌曲叫做《东区东区》，
1: 好，一起听听看哦。

0: 这样的歌曲是来自于831的歌曲，歌名就叫做东区东区。继续我们把我们的机智生活达人请上线。Hello，Hello， 是的，那今天除了我们的这个机智生活达人之外，哈，刚刚我也把菜包阿妈请进来了。
1: 我怎么变成菜包阿妈了？
2: 来一段阿妈的声音。
0: 你在今年这个我们的冰箱里的二房客里面，就是当其中一个二房客
1: 啊，
0: 对不对？那时候录了那个菜包阿妈，
1: 对，菜包阿妈就是我，
0: 哎对，但是是感冒的时候的你。所以就听起来就特别有那种
1: 阿嬷
0: 沧桑感，对，没错。好了，那我们今天不要当菜婆阿嬷，那你今天要当谁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Run， 爱跑步的 Run。
0: 是的，是的。那今天 Run 进来之后呢，要跟我们分享些什么？其实是好像跟领钱有关系，对不对？
2: 对，就是我们的中华邮政有宣布啊，
0: 嗯，
2: 在六月底前呢，推出这个脸部遮蔽示警的功能。那这个脸部示警是什么呢？就是说，像有时候感冒的时候，我们不是会戴口罩吗？
0: 是的。
2: 那你如果戴着口罩去领钱的时候，你会把口罩先拿下来吗？还是说你就戴着口罩，然后就把钱领出来？
0: 老实说，如果是我，我不会拿下来耶。
2: 你不会拿下来？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拿下来之后，就是有一个那个好像真面目被看到了，好害羞的感觉。
2: 而且有些人就是，
1: 我也不会拿下来耶，
0: 对不对？
1: 对，如果是感冒的话，因为我怕传染给别人啊。
0: 对，
2: 而且小紫素颜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拿下口罩的。
1: 对啊，一定要戴好戴满啊。
0: 突然爆料的。
2: 对，那如果你是一个不喜欢把口罩拿下的人，拿下来的人，那你就要注意了，因为这个中华邮政

0: 就是有宣布说，现在开始，如果你要领钱，就必须要把口罩拿下来，不然的话呢，它会发出30秒的那个警示音啦。
1: 哦，对，我觉得好可怕。
0: 但你如果听到这个警示音，你也不要太害怕，你就是赶快把口罩拿下来就好了。
2: 没错，
1: 好的，好的。
2: 但其实为什么要有这个措施呢？最主要就是防范车手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是要去领钱的话，有遇到这样子的机台哦，你就是还是乖乖的把口罩拿下来。那如果你是骑机车去领钱的话，安全帽也记得拿下来。因为有时候像我自己啊，就是骑着机车可能路过银行的时候想说，去领个钱好，然后钱包有点扁，然后呢去领钱的时候，我的那个安全帽口罩都不会摘，就真的只剩两个眼睛，然后搞得很像车手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就是未来如果遇到这样的机台的话，我们就是还是要拿下来，
0: 没错，
2: 安全起见比较好。
1: 对， 對，
2: 而且他也不会一直就是哔哔哔的叫，
0: 对，不会吓到自己，
3: 也不会吓到旁边的人。
2: 对， 對，我正想要说这件事。但是有一些长辈朋友他可能没有收到这样子的新闻，那他如果去领钱的话他可能会被吓到。
0: 没错，
2: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能要互相传递一下这个资讯啦， 对， 对吧。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小子还有呢这个 Run 齁，Run 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很重要的资讯。那这样的话来送你们一首歌曲好了，这首歌曲其实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耶。他说啊，就是如果要热闹的话，因为我们这一周的主题是士族嘛，想说这么热闹，那就来一点这个 cheerleader 好了，我们这个专属啦啦队出没。那今天所选播的呢是郭靖的版本 Encore 啦啦，非常感谢两位，
1: 谢谢 Mia，
2: 拜拜，
1: 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3: 拜拜。

Anchor Lala 这首歌曲来自于郭靖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4喽。刚刚很热闹的分享完了生活资讯哦，也希望大家就在生活当中还是要处处去留意啦。那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发现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你也可以随时。

私讯给 Mia 好，让我知道一下有这么个事情。那到时候呢，也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至于路况部分呢，赶快来更新一下哈。今天因为下雨天的关系，所以其实事故消息蛮多的，包含在台北市的新生北路二段47-1号前方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桥中段啊，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麦帅二桥往市高的方向，在桥中段的内侧车道也正在处理事故，那这起事故已经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咯，现在尾端大约是落在了民权东跟堤顶大道的交叉路口。另外也要提醒的是，在五羊高架，刚刚五羊高架往南的47.1公里，说是机场系统前的位置看到了外侧车道总共有三台车的事故，那其中两台呢，它目前是停到了内侧车道，然后外侧车道呢，我看看哦，就是内外侧车道，总而言之总共三台车的事故，那驾驶朋友经过要小心。只是刚刚呢，那个北控好像有更正了一下公里数，说是这个事故的正确位置是在五羊高架往南的47公里才对，好，持续占用了内侧及外侧车道，总共三台车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当中。至于稍早在西武高架往南31.6公里无故转接道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喽。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是，目前在国道上面还在进行的工程，国道一号往南从68到93公里过了右师一路到新竹 A 路段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啊，是还在试作当中。北上93到68公里从过了新竹 A 到右师前的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也还在持续。北上40到17公里是从过了林口到内湖前的内侧车道，这个施工作业目前也还在进行，不过好加在的是应该没有怎么影响车流哦，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说到车流，也顺便帮你看一下目前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现在往南方向，如果你开在内湖到圆山路段，哦，这个是最辛苦的这个道路哦，因为平均车速大约只有落在40公里左右，主要是天候影响。那往北的方向，从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桃园到林口，还有台北一路到内湖以及基隆到基隆端，目前均速也是不到60公里，也是大部分属于单纯车都不好走哈，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谢武高架在往南的方向，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路段，目前的均速其实也是相对偏慢，大约是60公里左右，也要请朋友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那再来提醒国三哦，今天国道三号的这个安坑出口匝道，要往环河路北市方向的那一条会施工封闭到下午4点，所以如果你原本是有打算从安坑下交流道，然后呢直接走环河路，然后往台北市方向前进啊，今天不能走，你要直接呢就是往新店中央路方向的那一条匝道出来之后呢，通过中央环河路口再进入中央路，然后再到央北一路或者央北二路，或者是说那个我刚刚有看到另外一条路也是 OK 的。那总而言之就是，如果你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原本的那个动线是无法通过的，我们就继续往前直走，那应该也会有相关的这个人员在指挥，或者说有一些指示，牌面指示，那我们就按照人员或者是牌面指示小心通过，就没有问题咯。国道五号的朋友，今天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清扫还在进行当中。北上54.3到53公里，这是在苏澳路段，包含苏澳的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中。再来要跟你说的是，原本在台北市区的三起事故，包含麦帅一桥还有麦帅二桥的事故，通通排除。台北市的新生北路二段47-1号前方的事故，也终于接获排除的消息了。好，那后续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喽。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日落雨天，开车的时阵记得那个车头踏灯要拍好规。等一下准备2点钟对时，路况中心会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

0: 注意咯，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47公里过冈山地磅站的外线掉落枕木，南下365.1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有白色货梯架掉在内侧路间，国道一号北上89.4公里过竹北路段的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事故，五羊高架南下47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其中有一台有翻覆情形。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沿线车都速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八线双向9.5公里在东势路段路面积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宋佳谦。台北市停管处宣布，即日起于12个行政区共总24处设有机车格的路外停车场，扩大示范路外机车停车场开放大型重型机车停放，收费方式比照路边机车格示范。台北市停管处去年在12个行政区计13处路段示范路边机车与大型重型机车共用机车格位计划，因停车便利性提高且费率低于汽车，多数大型重机骑士对此保持正面态度。停管处因此将扩大路外停车场示范，收费方式采双轨制，如车辆停放汽车区则依小型车费率计收，停放于机车区则依现场标示指示斜向停放两个机车格位为限，并以机车费率两倍计收。营运科科长李杰如说，
2: 那收费的方式跟停放方式比照路边重机的那个示范计划，我们采就是得斜停两格为限哦，那就是以该场域的机车收费两倍去计收。
1: 计划科科长梁丽媛指出，去年的示范计划已在今年的一月初将相关资料送交交通部报备核准，公文明确标示把大型重机归类机车类别管制可行，希望可以扩大实施范围，目前尚待中央回应。
0: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宋佳谦，我们下次再会。来我送你个 Superman，
3: 给你心中的太阳伞。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动，欢迎朋友去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咪呀节目，瓜喜咪呀来继续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刚刚在国道一号的北上89.4公里竹北交流道，说是外侧路肩有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但这种病友啊，最近这个夏天到了，汽车还是要稍微确认一下性能 OK 啦，然后呢这个车况也 OK， 你也没有爱困想睡觉，我们在安全开上路。那目前火烧车的事故已经通报处理，也请朋友经过要小心闪避。再来提醒的是，在细五高架往南的方向28.4公里，在过了环北路段的外侧有发现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哦，目前也一并通报处理。现在还在处理的事故消息是在五羊高架往南47公里机场系统前，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有在关心哦。那 OK， 我们目前也收到北控也已经派员处理，目前呢是占用了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总共3台车的事故，2台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那其中小货车已经翻车了，所以处理起来可能还是需要点时间，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好，那也补充一下，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北89.4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外侧路肩的火烧车事故，目前呢我们的路况小天使帮你看了一下 CCTV， 它是占用了外侧跟路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的朋友也有更动咯，原本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步行清扫结束了，换成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往14匝道的方向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另外长期性的工程也顺便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南下68到93公里，又是新竹 A 沿线内侧车道移动清扫作业进行中。同样北上路段93到68公里，新竹 A 到右师的内侧也有移动性的工程。北上40到17公里，目前从过了林口到内湖前的内侧也是正在施工。至于在国道三号的工程，目前这样的是安坑出口匝道要往环河路北市方向的那一条环道。好，那因为这个工程会一路持续到下午4点，等到米娅下节目工程才 OK， 所以如果你原本呢打算要从安坑出口出来然后往台北市方向前进哦，请你先执行原本的那个往新店中央路方向，然后通过中央环河路口之后进入中央路，然后再走那个央北一路，然后再左转中山路，再直走到底，最后右转再回到环河路，你就可以继续往那个台北的方向前进了。这个跟以往的动线比较不一样，稍微复杂那么一点点，但是呢都不用担心，因为现场应该是会有一些指示的，就按照牌面指示或人员指挥小心通过就 OK。 国道五号朋友目前要留意的是，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往14匝道移动清扫中，还有在北上的54.3到53公里苏澳路段包含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哦。那么神道方面，今天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还是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如果呢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广，我们电话0800000123。市区的方面，除了一些长期性工程之外呢，刚才有两个比较特别的这个状况来提醒一下。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2段47号前方，这个花圃铁围篱看起来应该是那种施工围篱，因为倾倒了，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现场虽然有摆放三角锥，但是经过还是要提高警觉。另外一个地方呢，是有路面塌陷的状况出现在郑州路往东，说是在中心医院的对面，靠近北门站的人行道上面，路面塌陷，现在变电箱也塌陷了，超危险的。现场虽然有交通管制，但是呢暂时应该没有太影响人车通行，就是经过要小心就是了。好，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麻烦大家咯，电话0800000123，欢迎您一起加入我们守护路况的行列。来听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他们是天团 SHE 这首歌曲《金钟罩铁布衫》。

0: 金钟罩铁布衫来自于 SHE 的歌声，真的很想要给大家一个金钟罩铁布衫，让大家开车的时候可以小心的安全啊。原本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二段47号前方那个花圃铁围篱倒塌的状况占用外侧，不用担心，因为刚刚北市交大说轰心状况已经排除。好，那后如果还有后续的路况也麻烦您咯，随时通报电话0800-000-123 德下大家。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在昨天呢，我们跟律师讲到有关于这个刑法上的法律不溯及既往当中啊，有提到说就是有人就是申请了这个电话之后，结果呢一个不小心就被变成了这个诈骗集团的一员，到底是什么状况。今天其实呢，我们的这个鼎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黄玉婷黄律师也会来跟大家好好的这个讲解一下。 Hello 律师您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就交给律师来好好讲解咯。
3: 没问题。那其实现在诈骗猖獗政府机关也常常呼吁民众，就说不要随便交付自己的金融卡账号密码，
0: 是的，
3: 或不要交付你的提款卡，或者说你也不要为了一些小利来协助提款取款当车手

0: 那些行为都可能被法院认定是诈欺或是洗钱的帮助犯或甚至是共同正犯。
1: 嗯，
0: 但其实也不限于前面提到的行为可能会被认为是诈团的一环哦。只要你的行为可能对于整个诈团的犯罪有帮助，都可能会被认定成立相关犯罪。
1: 嗯，
0: 那因此今天就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两个，就只是帮忙申请室内电话，但是还是被法院认定成立帮助诈欺取财罪的例子哦。
1: 嗯，到底发生什么事嘞？
0: 没错，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案例事实。那第一个案例事实是有一个 A 先生，他在网络上就看到一个求租的讯息。
1: 嗯，
0: 但不是像大家常见，就是我要求租房屋，他是希望求租室内电话。那这讯息就说，如果你协助申请这个室内电话的话，那他就会跟你租一个月12000块的租金。
1: 嗯嗯，
0: 对，那这个 A 先生可能认为，哎，这么好赚是不是？那我就真的向这个电信公司，那申请了2条的室内电话。
1: 嗯，
0: 那把这个室内电话申请在亲戚家里，然后就供这个网络上贴出这个广告的人使用。那并且还让人到这个亲戚家中装设相关的设备。
1: 是。
0: 所以他也取得了2个月的报酬，一共是24000块。
1: 嗯，
0: 可是没有想到这些其实是诈骗集团哦，他就利用这样子的设备，把 A 先生申请的这个室内电话转到他们的诈骗机房。
1: 嗯，
0: 那利用这个电话芯片，那只是说这个芯片的过程当中，被害者的警觉性非常高。
1: 嗯，
0: 就他识破了这个诈骗集团的诈术，所以没有被骗到钱。
1: 哦，
0: 对。那第二个案例有点类似，第二个案例是有一位 B 小姐，那她就在网络上找工作，
1: 嗯，
0: 她就看到一则这个招募的讯息，说如果依照指示来申办室内电话的话，我就把你录取成我的员工。
1: 嗯，
0: 那 B 小姐就真的为了这个工作，她就依照这个招募指示，先向一家公司承租房屋，
1: 是。
0: 再向电信公司申请2条室内电话线，
1: 嗯，
0: 那来供这个刚刚的招募的人员使用。那也像第一个案例一样，都有装设相关的外挂设备。
1: 嗯，
0: 那之后这个诈团就利用了这个室内电话来行骗受害者。那我们跟第一个案例不同的是，这一次被害者没有识破。
1: 哇，
0: 对，所以他就依照这个诈骗集团的指示设定约定账户啊，交付他的银行的账号密码。
1: 嗯，
0: 那这个诈骗集团就把他的存款提出，那造成这个被害者损失了新台币1000多万哦。
1: 哇，
0: 对，那听到这边听众朋友可能也会跟 A 先生 B 小姐当初的抗辩一样，他就说，哎，我不知道这个借用室内电话的是诈骗集团啊。
1: 嗯，
0: 所以你法院不应该把我认定成诈骗集团的一环。
1: 是，
0: 对。可是实际上呢，法院在认定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其实现在社会当中啊，使用这个门号作为联络的工具是相当普遍的。
1: 嗯，
0: 而且其实你去申办室内电话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限制。
1: 嗯，
0: 对，所以只要你要申请室内电话，那你可以自己名义去申请就好啦。
1: 嗯，
0: 你为什么要另外利用可能说有对价的这种方式来叫别人帮你申请？
1: 是，
0: 所以通常依照这种社会一般经验，如果遇到有人收集门号啊，那其实对于这个用途是否合法，你应该就会有一定的疑虑产生才对。嗯，那法院就认为说，案发当时啊 ，A 先生跟 B 小姐，你都是成年人了，你的心智成熟，你有一般的社会经验，丰富的社会经验了，所以刚刚提到前面的这个可能会被作为这个违法使用的这件事情，你应该是有认识的。
1: 嗯，
0: 你应该可以预见说这个门号可能会被当作是诈骗的工具来利用。
1: 是，
0: 对。那其实他们也会去调说相关的行为人，你之前有没有类似的案件，那可能发现我们刚提到的两位行为人之前其中有一位会曾经提供自己的账户过，
1: 哦，
0: 所以他可能对于这种状况又更加的有经验。
1: 嗯，
0: 所以法院就认为说，哎，你确实有这个帮助不详的人士，
1: 嗯，
0: 为这个诈欺犯罪的不确定故意。虽然你不是很肯定他是诈骗集团，可是你好像隐约的知道你可能会被利用这个门号来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法院还是认为说这两位都成立了诈欺取财的帮助犯。
1: 哦，
0: 不过不同的是，我们刚刚有说到有一位被害人提早识破诈团的骗术嘛，那有一位被害人是真的受骗。嗯，所以

0: 先生就成立了未遂犯，那 B 小姐就是成立了既遂犯。
1: 哦，所以其实不管是这个被害人有没有受骗上当，只要你有这个行为本身哦，就是会涉及帮助犯里面的其中一环。
0: 对，你是帮助犯，那他就是会看说你整个诈欺行为你是既遂还是未遂。那因为我们如果刑法有处罚未遂犯的话，那你其实也会成立犯罪。
1: 嗯，原来如此。哇，所以说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有看到有一些人就是花重金来请你做一些看起来好像很稀松平常的事情，这时候是不是就要提高警觉了？
0: 没错，因为其实现在诈骗的方式越来越多，那我们政府机关啊相关的宣导，其实我们也常常可以看见，所以在司法的实际实务上能不能用我不知道他们是诈骗这个理由来脱免你的罪责，其实已经不像早期那么容易。像我们刚分享的案件，或许这个 A 先生跟 B 小姐是真的不知道网络上的对方是诈骗集团，可是法院还是依照这个社会的一般通念，或是说我们社会的相关经验，认为他们应该知道提供门号给不熟的第三人有可能被利用作为犯罪的工具，但你还是做了，所以就认为可能还是有这个帮助的故意。
1: 所以我们就是生活当中本来就要自己提高警觉，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怪怪的吼，你不要为了五斗米而折腰，呵呵，就是可能为了一些蝇头小利，你就想说啊，做一下下没有关系哦，小心就是不小心背上这样子的这个刑法在身上，那个对自己未来的求职路来讲，应该也是算蛮不好的一笔嘛，对不对，律师？
0: 对，其实还是会影响啊，就是如果因为毕竟我们的判决是公开的，虽然说不排除有同名同姓的状况，但是如果说真的有人去查询的话。那其实如果你有被判刑的经验的记录的话，还是查得到。
1: 哦，原来如此。好，那么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于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黄玉婷黄律师跟我们分享这个是这个算是社会案例，那当然也顺便提醒一下大家，真的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要提高警觉才可以。非常感谢律师，
0: 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下午来到了2:23，听完了我们的法律常识之后，路况也赶快更新咯。现在国道一号往南18公里过内湖，正在处理外侧两线车道总共4台车的事故。那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杨梅出口，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非常快速的就排除完毕，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过。那原本在西武高架往南28.4公里过环北的外侧，2台自小客车事故也确定排除咯，只是后方还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那再来要持续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3号今天安坑出口要往环河路北市方向的那一条环道是施工封闭，一路到下午4点，所以米娅下节目之前呢，这个工程都会持续。那如果你原本有打算从安坑出口下来，然后呢往环河路方向直接往台北市方向前进的朋友，今天要走替代动线了，请你走直走那个新店跟中央路方向的那一条匝道，下来之后通过中央环河路口，我们在转接那个央北一路，然后再转接中山路，直行到底，右转进入环河路，就可以继续往台北市的方向前进了。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刚刚不是说台北市在郑州路往东中心医院对面的那边有路面塌陷的状况吗？那目前因为正在处理这个路面塌陷跟变电箱塌陷的状况，所以其实连带周围的那个号志灯吼现在都怪怪的。根据大同分队的最新回报吼，刚刚呢在郑州路塔城街口，还有郑州路26巷以及忠孝西路2段的那个号志灯目前都是停电的，所以不会亮，请朋友通过路口要慢看停，小心再小心。那另外呢，这个因为变电箱也塌陷了，所以目前呢是封闭比较大的范围，占用郑州路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在中心医院的对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那朋友如果通过，请务必要小心留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更多路况后后续都麻烦您咯，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来听到这首热血歌曲，这是杨培安的歌声。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女子在网络上面抢买演唱会门票，结果说账户被冻结，还好家人陪同到派出所询问，警方马上识破是假平台连结跟假客服验证的复合式诈骗，成功阻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叶姓女子在社群平台上看到网友刊登贩售卢广仲演唱会门票资讯，随即私讯对方洽谈交易，对方传送一组疑似平台交易网址给她，没想到点击进入之后，页面却

0: 检视未完成实名制验证导致订单异常，并声称账户金流已遭冻结。叶姓女子焦急不已，依照对方指示加入所谓的线上客服赖账号。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顶山所陈武郎所长说，
1: 有假客服进一步以签署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其透过网络银行转账指定金额进行验证，以解除账户异常状况。就在叶女准备依指示操作转账时，其家长在旁听闻对话内容，察觉情况有异，怀疑可能为诈骗手法，立即陪同前往顶山派出所求助。
0: 员警马上告诉他，这是近期常见的假平台连结，结合假客服验证的复合式诈骗手法。叶姓女子惊觉差点受骗，所幸还没汇出款项，成功保住新台币736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天气越来越热，手摇饮和冰品的消费需求大增。高雄市卫生局公布今年一到五月饮冰品的抽验结果，共抽验了164件产品，仅有2件不符规定，整体的合格率超过98%。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五月针对手摇饮店、冰果店、咖啡店、便利商店及餐饮业者加强稽查，抽验的项目涵盖冰品、饮品、配料、咖啡以及花草茶等。除了检验卫生的标准之外，也同步查核咖啡因、热量及含糖量等标示是否与实际的内容相符，希望从源头把关，降低食安的风险。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3: 本局今年一至五月共抽验164件，2件违规，其中1件冰淇淋检出肠杆菌科，不符合食品中微生物卫生标准，以一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7条及同法第48条第8款规定，处以新台币30,000元罚锾。另1件连锁饮料店红茶检出咖啡因含量与现场标示不符，已请所辖县市主管机关处办。
2: 卫生局提醒，夏季高温潮湿容易滋生微生物，业者应该要加强食材的保存及制程卫生管理，确保饮品品质安全，让民众消暑也能喝得安心，吃得放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想学新技能培养第二专长的民众要把握机会了。高雄市劳工大学第63期即将开课，共推出了135门课程，6月13号起开放线上报名。不少热门的课程往往会快速额满，劳工局提醒要提早准备，把握报名的时间。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本期课程在前镇、凤山、鸟松、桥头、左营男子、旗山等地设置学习据点，让民众能就近上课。除了既有热门的课程之外，这一期也加入数位科技与生活美学等新的内容，提供更多元的进修选择。无论是想要提升职场的竞争力，还是培养个人的兴趣，都可以找到适合的课程。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科长陈仲志说，
4: 本期新增18门课程，内容涵盖劳动法令、数位技能、 AI 应用、手机影音制作、手作艺术、舞蹈、语言学习以及生活美学等多元领域，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详细课程资讯可上网查询。
2: 劳工大学第63期报名时间自6月13号起到6月26号为止。劳工局邀请劳工朋友及市民把握机会，充实自我。相关课程资讯可至劳工大学网站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逐渐往南移至巴士海峡，台湾西半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的山区有短暂的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9度，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东部地区22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劳保局资讯站。
7: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哎呦，纸本账。

0: 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呢？
0: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0: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0: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0: 嗯，
2: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师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4: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3: 诶，不能骑吗？
4: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3: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4: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3: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4: 下车用牵的。
3: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4: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3: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4: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3: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4: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3: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4: 哎，你这只泼猴啊。
5: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下午2:38，继续来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喽。您目前锁定电台是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来点咪呀节目，刮喜咪呀。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哦，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从新竹上来到竹北，一路再到湖口服务区，哇，那个平均车速非常缓慢，原因是因为还在处理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往北在89.4公里后，这个是在过了竹北交流道，原本是说看到了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外侧及外侧路肩，稍早根据北控回报，目前火势终于熄灭，但是后方还有4公里的回堵车流，因为整个车体是还没有脱除的，所以请朋友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一号还是要小心的是，在南下的18公里过了内湖，外侧两线车道目前4台车事故处理当中，南下28.1公里再过了3重的外侧车道，同样有4台车的事故在处理。那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呢，42.3公里过了林口 B， 目前外侧两线车道还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哦。不过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原本40到17公里林口到内湖路段的内侧工程倒是已经收工了，所以现在看起来行车状况哦还是在水准以上，请大家继续保持安全车距，还有打开大灯小心慢行。再来呢，要提醒朋友的同样是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吼，现在五羊高架往南47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内外侧车道，4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吗？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那国道一号现在还在进行的工程路段呢，都是在这个右势到新竹 A 的路段吼，从南下68到93公里，还有北上93到68公里，都是内侧进行移动性工程。那另外的工程路段是在国道3号的安坑出口匝道，因为今天呢要往环河路北市方向的那一条环道施工封闭到下午4点，所以

如果你原本打算从安坑出口下来，然后呢走那个环河路往台北市方向哦，今天那个原定的那个路线是没有办法通过的，你要先直走走新店中央路方向的那条匝道下去之后呢，通过中央环河路口，再进入到中央路，左转央北一路直行到底，然后再左转中山路直行到底，你就会回到环河路了，这样子就会回到你比较熟悉的风景后，可以安心通过。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啊，今天要留意的工程是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往疑似匝道有移动清扫，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 54.3 到53公里之间，这是苏澳路段包含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中。神道方面，台61线往南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南下车道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请朋友改道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市区方面要特别提醒哦，今天在郑州路往东方向中心医院的对面靠近北门站的人行道，路面塌陷跟变电箱塌陷的状况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而且因为变电箱塌陷了，所以现在郑州路塔城接口的号志灯是不会亮的。另外呢，也占用了郑州路往东方向的外侧一线车道，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那这个状况呢，现在这个北市交大哦是在持续的处理。那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按照人员指挥，感谢您的配合。后续路况就麻烦您喽，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03，得下大家来听到这首青春歌曲哦，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超喜欢的歌，李玉玺的歌声《我们青春》。最近还是这个毕业季嘛，所以还是常常会看到这个路上哦，有这个挂着毕业生的、穿着制服的孩子们出没。

0: 这是我们青春来自于李玉玺的歌声。稍早在台北市区的郑州路往东方向那个号志灯，不是说因为那个变电箱塌陷的关系，所以暂时不会亮吗？那刚刚我们听众朋友刚好经过哦，说是这个号志灯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然后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但是可能还是在处理这个塌陷的状况，所以经过的朋友还是要提高警觉。那另外国道一号原本在北上的 42.3 公里，过了林口 B 路段外侧两线车道的连接车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完毕。至于在五羊高架往南47公里，就是机场系统前的内外侧车道，总共三台车的事故，其中一台翻车的事故现在不用担心，北控说事故排除，只是后方还有两公里回堵车流。持续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三起事故还在处理哦，南下18公里在过了内湖的外侧两线四台车事故，南下 28.1 公里过了三重的外侧也有四台车的事故。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 89.4 公里，这个是在过了竹北路段火烧车的状况，虽然火势已经熄灭，但是还在做后续处理，所以后方也有回堵车流，大约有4公里拿莫长。如果驾驶朋友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咯。
1: 消费停看听，
0: 消费停看听，今天在空中呢，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消基会的医疗委员，他是赖宏志医师。医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平常呢我们都是在礼拜四进行这个单元，但因为我们明天有这个额外的安排，所以今天呢就伤情医师啊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主题。今天要讲的是有关于再生医疗的机会跟风险。说到再生医疗，可能很多人跟米娅一样，就是满头问号，想说这个是要怎么个再生法，是说会自己就是自己去生成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功能吗？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医师帮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再生医疗到底是什么呢？
2: OK， 再生医疗就是大家过去可能蛮耳熟能详的有关细胞，以细胞为主的一个治疗。那再生医疗就是因为以细胞为主，所以它可能会有修复的概念。那可能也会有一些对抗疾病，类似肿瘤这样的一个概念存在。
0: 好，所以就是有这么个概念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其实这样它应用层面好像挺广的，很多这个相关的病症或许就会因为再生医疗所以带来一些这个曙光。那其实在今年元旦的时候呢，这个再生医疗法还有再生医疗制剂条例合称为再生医疗双法是正式上路，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也是跟我一样满头问号，想说哈，那这个再生双法到底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就麻烦医师帮我们稍微会讲解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双法的核心重点有哪些面向，我们必须知道呢？
2: 是，谢谢主持人。那刚刚其实主持人提到再生医疗这件事情，那我刚刚也特别跟各位听众报告到，再生医疗就是一个过去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细胞治疗的概念。那细胞治疗这个运用其实非常的广泛哦，所以现在其实可以想象成从细胞为主，它的衍生物，甚至于跟一些新的医疗技术去做结合。那因为这样的一个都利用到细胞相关的一个衍生出来的产品，那我们可能就在未来再生医疗这个广义的再生医疗的这样的规范之下再做进行吼。那在这一块的话，其实过去我们面临到再生医疗细胞治疗，其实在以前已经有非常多一些退化性疾病，或者是针对一些癌症的治疗会使用一些免疫细胞。这都是在再生医疗的一个范畴之内。那过去的话大部分是在所谓的特管办法之下在做管理。那当时的话，我想这最主要也是在于主管机关面临到很多的民众其实有医疗的这样需求存在。那过去可能为了接受相关的再生医疗这样一个选择，必须要远走他乡到外地，可能到国外，那其他东北亚东南亚各方面，那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那过去当然也很担心到这些民众在这个了解上面知的程

0: 面上面的不对等，
1: 对，
0: 再来是医疗这件事情在境外接受治疗回到台湾的连续性照顾上面的困难，
1: 嗯，
0: 所以考量到民众这个治疗的这样的权益，所以用特管办法让这样的一个新的医疗技术在一个过去的过渡时期的法规之下，让这些民众可以接受基保为主的这样治疗，就包含我刚刚讲到针对一些特化性的疾病啊，或者是针对一些癌症的一些免疫的治疗。那在这样的一个过去的法规之下，其实我们也面临到一些问题，包括到说这样的一个治疗在进行的时候，其实法规的力度上面保障民众的权益的力度上面足不足够，因为法规上面可能过去并没有因应这样的一个很特殊新型的一个治疗，去做相关的一个规范。那在过去的话，其实也面临到这样细胞再生的产品，再生医疗的产品，它在过去的法规上面，它要商品化的时候，很多的一些前期的投入，那民众要有这样的需求，需要很多时间等待。
1: 嗯，
0: 在过去这样一个特管办法之下，就面临到了一个是产品的一个规范，跟一个是医疗技术的一个规范。那再加上过去的母法并不是针对这样的一个新式的一个治疗去做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规范，所以再生的双法的一个进行，就是因应在过去特管办法之下，那运作了一段时间，发现有所不足的地方，那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新式的治疗，去把刚刚讲到的，不管是细胞制剂的规范，或者是医疗技术人员的一个规范，把它做两个很重要的母法的规范。那在制剂上面的话，它基本上就跟药品的一个 做法很像，比如说细胞的来源它必须要做特殊的一个管理，它不像这个药品它可能就工厂制造出来一个产品就可以去做销售。那细胞既然细胞本身它的来源本身的管理就很重要，
1: 是，
0: 那细胞这件事情又是属于比较新式的治疗，它的在上市后的长期的管理它也有额外的一些要求，这是对民众的一个权益的一个保障跟很注重。那另外的话，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叫做conditional approach， 就是一个有条件式的让这样的一个细胞的产品能够去做销售，那它这样的一个规范也是希望让这样的一个假设能够看到初期的一个疗效成效的一个产品能够及早让大部分民众能够使用到，但是它也非常的严格要求要继续往下以大型临床试验去证实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成效。那至于技术上面的话，在跟现在特管办法是非常接近，不管是医疗机构的一个资格、人员的资格，甚至于实验室处理相关的这样细胞产品，它都有非常多的一些规范。那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在双法，在过去特管办法我们没办法去加强这个法规力度上面，在针对法则上面再生双法去很非常显著的去提高了这样的一个法则。那最重要也就是希望说让相关的这些职业的人员要非常的注意这样的一个新式产品对民众的一个注意到什么程度，那该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风险的一个说明，那以上这个是我觉得再生双法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概念。
1: 好，所以对于可能我们医疗层面这一方，就是给一个 SOP 让你们知道有法可循，那对于消费者来讲呢，就是要保障我们知的权利，还有我们可能在真的遇到什么纠纷的时候可以有法可依。那我们刚才有听到这个资讯对等嘛，这些相关资讯是不是卫生福利部有一个再生医疗资讯网就可以查到一些不管是合法的医疗机构还有一些临床试验的一些资讯，对不对？
0: 确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取得相关的资讯的一个管道。那包括到过去的一些治疗的一个成效，那陆陆续续的也在主管机关有做一些资料的收集。那当然这些资料的一个解读判读上面，我们当然还是非常的强调要跟专业人员再去做讨论，并不是以这样的一个数据就能够反映在每个个别的一个治疗疗效上。
1: 没错没错。好，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再生医疗的市场相对起来还是比较热络的，毕竟它有时候就是换汤不换药嘛，可能这个在操作上面你会觉得好像是蛮熟悉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觉得有一点熟悉就会有一些太放松了，太这个没有注意到。那我们在选择再生医疗的时候要如何趋吉避凶嘞？
0: 是，主持人提这件事情也是我们消基会很希望能够借有这样一个机会跟一般的民众提升我们对这块的一个注重，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目前再生医疗因为是当红的非常重要的

0: 个新型的一个治疗形态。
1: 是，
0: 那也非常多的一些民众可能会在坊间接收到一些讯息。
1: 嗯，
0: 那特别是有时候大家可能会提到像举例说像什么歪名体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新型治疗的一个方式哈。那这些很多的一个治疗，那在大家对这个了解并不是这么的清楚之下，资讯上面的不对等，可能大家会造成对这些新式治疗有所误解。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刚刚其实主持人特别提到了，在官方是有一个公开的一个资讯平台，大家可以去做相关的这样的平台先去做查证。
1: 嗯，
0: 那所有的专业人员都有经过一定的训练哦，那相关的这样的不管是医疗技术或者是制剂部分都有经过主管机关一定的一个查核。
1: 嗯，
0: 所以都会有相关的资讯都可以跟主要的这个主责的治疗的专业人员可以去要求提供啊，去跟他去做相关的一个咨询。哦，那我讲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就是不要说单纯接收到单一方面的一些讯息或者广告等等的，那就对这样的一个新式的治疗有太多的一个期待或者是有一些误解存在。
1: 是，有的时候我们对他不了解的时候，可能会抱持着很大的期待，想说哦，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像无敌星星一样，使用完之后好像一切的病痛都解除，没有这么神奇啦。如果有这么神奇的话，那世界上怎么还会有病痛呢？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太了对啊，不太了解的话，我们这个卫生福利部的再生医疗资讯网上面，不管是这个合法的医疗机构啦，还是说他一些实验的资讯啊，都会揭露在上面，那你就有机会可以更加的了解到底是什么，再来决定自己到底要不要使用这个再生医疗。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消基会的医疗委员赖宏志医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医师。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下午来到了2:58，来继续补充路况喽。现在国道一号在往南的方向28.1公里过了三重，因为外侧车道有两台小货车及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所以后方车速非常缓慢。从路网图上呈现，现在南下从圆山开始，车速就已经降到20公里以下哦，几乎北丁北当。驾驶朋友如果还没有上国一南下的圆山或台北交流道，建议你先别上来，上来之后刚好碰上车流瓶颈点，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要提醒的是，在五羊高架往南46.6公里机场系统前，刚才内侧两线车道总共有4台车的事故发生哦，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国道一号的南下在36.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间，刚才朋友发现说有连接车及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8公里过内湖外侧两线车道4台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北89.4公里的竹北路段火烧车后，现在火势熄灭，但是还在进行后续处理，后方还是回堵了4公里的车流。那另外呢，在台北市区哦，那个郑州路那边那个路面塌陷，连变电箱也塌陷的状况，虽然已经复电，所以耗制已经恢复正常，但是郑州路往东介于西宁北到塔城街之间，还是持续管制外侧车道进行路面塌陷的处理，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特别小心。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来电更正。那更多路况或后续都可以随时通报警广咯，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等一下准备3点钟对时。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4到353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框掉落。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在46.3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大客车、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96.5公里过了宝山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五号南下在苏澳出口匝道往新马路桥方向的营道路面有坑洞。国道四号东向22.6公里在潭子前外线车道有车辆爆胎停放，另外在内线车道有碎片。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东向4.8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省道部分在台九丁线南下9.4公里9公里路段有土石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女性力量，跨党派立委在立法院正式发起成立跨太平洋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协会以及亚洲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希望将台湾高比例的女性参政优势转化成外交的动能，借由2026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将在友邦帛琉举办，希望联盟的成立能够进一步提升台湾女性国会议员的国际参与以及能见度。发起人立委林楚英表示，台湾身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且女性在国会的参政比例已经超过四成，充分展现台湾在性别平权的道路上扎根极深，也走在最前端。
2: 我认为其实我们在有关于女性性别上面、性别平权上面议题的连结上，其实我认为我们可以做更多，所以因此决定成立两个国会联谊会。身为台湾的女性，尤其是从政女性，我们充满的就是坚毅的精神，我们希望从国会出发，直接的持续的让台湾被看到、被听到、被了解。
1: 立委刘淑斌也肯定联盟的成立可以展现女性的柔性力量。
3: 我希望成立的这个泛太平洋国会女性问政联盟，还有亚洲国会女性的问政联盟之后呢，我们可以跟更多的成员国的女性议员做交流。那这个交流之外呢，还包括的是要把这个柔性的跟温柔的力量展现出来。除了让各国更认识台湾的力量之外，我们也希望因为女性议员、女性国会议员的加入而成功的交换意见之后，我们的世界比现在变得更为快乐、安全、永续与和平繁荣。
1: 友邦贝里斯大使梅凯瑟则对台湾国会的女性比例给予高度的肯定，他提到台湾国会超过 40% 的女性参政比例，对贝里斯而言是非常高且值得追求的目标。女性在决策时往往能够展现平衡跟妥协的能力，促使立法跟规章能够为未来世代提升生活的品质。
4: These alliance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my opinion, across the world. Firstly, I will acknowledge and recognize that having a legislative grouping with 40% plus women, that is very high. That's very high for even in our neck of the woods, if you want to say it that way. And I will say it's high and for Belize.So you are giving us a goal to think about as well.
1: 立法院顾问王全忠则指出，透过联盟的成立，可以进一步串联亚洲以及泛太平洋地区的女性国会议员，建立稳定持续的国会交流机制，深化彼此的理解与合作。
5: 立法院作为我国民主发展的核心，始终站在引领社会进步的最前线，特别是在性别平权的

0: 实践上，本届立法委员的女性委员比例高达41.5%，也就是47席。这不仅是一项引以为傲的民主成就，更让我们在亚洲政治场域中持续发挥性别平权的典范影响力。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萱也说，联盟的正式成立代表我国的国会外交以及女性的公共参与在向前迈进一大步，相信未来台湾能够因此在民主治理、妇女赋权以及区域合作的议题上跟更多国家建立更紧密、更具行动力的合作网络。
0: 当前的国际形势快速变动，理念相近国家更需要在共享价值基础上深化合作，相互扶持。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等各层面参与日渐关键，不仅彰显女性领导力的崛起，也为公共治理注入更多元、包容及坚韧的视角。可以说，女性的参与不仅是代表这个代表性的提升，也更说明了政府治理品质的提升。
1: 多名立委也强调，希望未来透过两个女性的问政联盟平台，持续深化与亚洲及泛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双边关系。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制播。

0: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时，过马路可要多留意哦。穿越路口时，记得遵守交通规则，走斑马线最安全。
1: 过马路前先看看行人号志，如果秒数充足，就专心稳稳地走过去。如果看到倒数时间已经不多，或是来不及通过，建议先停下来，等下一次绿灯，再安心过马路。
2: 千万不要为了赶几秒钟就穿越马路，耐心等候号志，让自己安全通过，也让家人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下午来到3:10喽，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已经正式开始了，大家勿爱困嘛。今日落口头，落雨天吼，还是要请朋友呢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那如果真的觉得这个外头天色灰蒙蒙一片，你眼前也觉得好像快要飘起来了，那就代表你累了，好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一定要养足精神。然后呢，你的车况也要 OK， 尤其轮胎的胎稳确认一下吼。今天下雨天呐，那个抓地力本来就比较不足了，那如果你的轮胎又已经磨到有点平了的话呢，那就更危险啦。所以呢，定期这个车辆保养真的很重要。路况部分来提醒喽，首先提醒的是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车速低于40公里路段有一点多，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圆山一路开到三重路段，目前的平均车速还是落在20公里以下，原因是因为南下 28.1 公里过三重的外侧车道，总共有四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才会车多走走停停。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倒是车子单纯多，就是车多不好走，平均车速大约是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在往北的方向呢，现在新竹开到竹北也

也是红到发紫，原因也是受到事故影响。这是火烧车的事故，占用国一北上 89.4 公里，就是过了竹北的外侧路肩，还有外侧车道，目前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后方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那除了这两起呢造成后方严重回堵的事故之外，现在国道一号也是有比较多的状况需要您小心通过、先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往南的 36.6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侧路肩，现在呢是看到了连接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再继续往南开，现在呢这个南下的68到93公里又是新竹 A 路段的沿线内侧移动施工还在持续。同样路段往北来也是在施工中，北上93到68公里过了新竹 A 道右施前的内侧移动性施工中。那再来是要提醒高架的朋友咯，现在五羊高架往南的 46.3 公里，这个是在机场系统前的位置，因为有大客车、小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的两个车道，所以后方车速也是相对偏慢。目前北控是说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留意自身安全。再来提醒的是我们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国道三号呢在往北方向看起来车型状况还可以，但是往南方向就有点辛苦，因为安坑到中和均速还是不到40哦。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安坑出口，目前如果你原本有打算走环河路往台北市方向，拍摄哦，给那里黑的环道哦施工封闭啦，到下午4点。等到米娅下节目之前，我邀请朋友，如果刚好下安坑出口，先直行走往新店中央路方向，然后呢，从中央路在这个转到央北一路，然后再转到那个中山路，最后再回到环河路，才可以继续往我们的水块方向前进哦，就是往台北。也是方向前进啦。驾驶朋友如果要通过这个路段，原本呢这个比较快速的从安坑出口直接往环河路方向的那一条匝道今天封闭无法通过，请朋友务必先改道咯。至于国道五号原本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往一次匝道的移动清扫作业就在刚刚确认结束了。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要右转马赛路往新马路桥方向的引道，刚刚有朋友通报说有看到了路面坑洞，目前通报当中。那国道五号的北上现在 54.3 到53公里苏澳路段还包含那个入口匝道的内侧施工封闭的状况还在哦，好朋友经过也要小心。心有意义。城道方面呢，今天还在施工的地方就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高架化改善工程，占用南下 12.6 到16.8 公里林口路段南下车道封闭，也请您改道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至于市区的方面，长期性工程也赶快来提醒一下，包含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请朋友改道，不管是要走兴隆路、木星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正街都 OK。 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丁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作业预计到5点，丁州路四段往北介于77号到206巷之间的工程呢，今天到6月19号之前，每天都是早上9点半到晚上的9点施工哦。新北市的长期工程是在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方向，一路从嘉林路开始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会维持到9月3号。中和地区的连城路往土城446号至3到460号之间施工封闭外侧到5点。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马西港宽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车前往，请利用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另外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桂山区的万寿路之间内侧车道也有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要走三福街左转右转福兴街，那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就是要走郡宝路、军兴街、三郡街或三农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
那现在还需要留意的市区状况还有一个哦，是在台北市的那个中心医院。

院前面，因为稍早有听众朋友说发现那个人行道路面塌陷，连那个变电箱也给它塌进去了，所以一度造成周围的那个号志灯啊，还有周围的住户哦用电上面的一些困扰。但是呢，刚才根据我们听众朋友经过的现场告诉我们最新状况，现在号志灯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但是郑州路往东介于西宁北路到塔城街还是持续管制了外侧车道，正在处理路面塌陷的问题。桃园市芦竹地区在今天早上大约九点半的时候呢，发现路树倒塌哦，占用的是芦竹区的六福一路330号。但是就在刚刚哦，这个芦竹分局终于传来捷报了，这个路树已经移除走了，所以目前开放双向，您可以安心通过。这个连日豪雨吼，很多的树木啊可能都会应声倒地，所以也希望朋友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觉，然后尽可能离那些树木远一点点。那山区道路也是一样啊吼，因为这个下雨天土石松动的状况还是要小心留意吼，非必要就先不要通过山区道路，或许会比较安全哦。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就是确保车况 OK， 你也没有爱困想睡觉，你的人精神状况 OK， 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再出发。任贤齐阿牛的经典作品《再出发》送给大家，一起热血起来。

0: 任贤齐跟阿牛带的歌曲《再出发》。听完路况再出发，跟你讲一下，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 36.6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侧路肩事故终于排除咯。在北上的 89.4 公里，原本过了竹北路段的火烧车事故终于也接获完全排除了。辛苦朋友了，刚才呢受事故影响，这个车流真的是非常拥塞。那其实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一往北方向新竹到竹北车流还没疏解，一样是红到发紫不好走，驾驶朋友如果要上新竹教道往北方向，科路几雷哦，目前的平均车速真的非常缓慢。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93到68公里，新竹 A 到右师前的内侧工程终于已经完全收工。现在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呢，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 59.6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侧车道，朋友发现有一个水箱，这个掉落物非常危险，状况通报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的北上的 24.9 公里过了台北的外侧车道，原本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接获排除，但是北上 23.4 公里圆山前的中线车道还有另外一起三台车的事故，需要您小心闪避哦，这是在中线车道。那再来提醒的呢，是在谢武高架，朋友发现 Odobai 骑上来了耶。谢武高架南下 24.9 公里环北前的路肩有机车误闯，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至于省道台61发现抛锚车，台61线往北方向4公里在八里二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抛锚车停放，已经通报处理。台北市目前市高往西方向全线车多不好走，建议驾驶朋友可以先行避开。那另外郑州路目前往东的方向，西宁北到塔城街还是持续封闭进行路面塌陷的后续处理。那大同分队刚才传来最新状况，说等一下会有大型机具进入，所以可以的话请朋友先改道了。现在郑州路往东介于西宁北到塔城街，等一下会有大型机具进入进行这个路面塌陷的处理，所以建议朋友可以的话请先改道。更多路况后续等会儿告诉你，0800000123也麻烦大家随时来电通报咯。
1: 我跟你说
2: 什么？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3: 小秘密大

小秘密大声说，今天要来说些什么呢？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哦，是来自一个165防诈宣导的他们官方 LINE 上面，我今天看到我觉得蛮好笑的，跟你分享一下。今天呢他贴了一个图啊，就问说诶，为什么诈骗集团比月老还要关心别人的婚姻啊？原因是因为哦，他们会打电话来跟你说，诶，我们发现你的账户有问题，我们要监管你的账户哈。这个他后面就挂号写丈夫啦，所以就是关心你的婚姻问题。哇，我只能说这个谐音梗哦，虽然有点硬，但是蛮好笑的。说实话啦，这种什么假监警啊，假的客服啦，假的公务机关啦，它真的话术特别的多哈，所以如果你接到自称为公家机关的电话的话，请你务必要查证。这个查证呢，不是让对方告诉你什么电话号码让你回拨过去，而是你自己上网查一下这个

公务机关他的真正的电话，然后自己拨电话过去问说真的有这件事情吗还是假的。反正总而言之，你只要小心一点再次求证，你就不会不小心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啦。那当然我觉得有时候呢，就是听一万遍不如你自己去亲身经验一下，就是比较有 feel。 所以如果你明天下午大约是3:10左右可能会经过台北车站的话，跟你说一下，在一楼那个大厅啊，有黑白瓷砖的那一边，明天是会有这个2015年警察节的庆祝大会活动。那其中呢就可以有一些这个警察的操练啊，还有一些这个诈骗的反诈骗的一些宣导活动。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到现场去参加的话，明天下午的3:10左右，好像在那个台北车站那个车站大厅就可以看到相关的活动宣导。那明天呢也因应这个活动的关系，所以明天下午原本在2:40的消费停看停啊，我们移到今天来进行。至于明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来转播到时候总统的一些勉励话语，因为明天呢也是模范警察的这个颁奖啦，所以呢到时候呢也会让大家用广播的方式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会哦。好啦，所以今天的这个小秘密大声说还蛮短的，主要就是告诉你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如果是这个丈夫有问题，你就是仔细查证搜集资料做后续的处理。如果是要监管你的账户就要跟他讲了，这个怪怪的，或直接挂断电话。因为通常啦，应该是说不会有什么监管你的账户这件事情，如果你听到这个关键字，请你直接挂断电话。这个诈骗集团都不做功课，连这个话术都不给他 up对的，所以如果你听到类似的话术啊，你就可以真的直接挂断电话吧。那如果你真的还不放心的话，就是去求证。那再不放心的话，165反诈骗专线这个专员也会在线上来告诉你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话术，那有哪一些这个因应方式。那最主要这个识诈的能力呢，还是需要自己建立起来才可以自己去判断到底你接获到的讯息是真的还是假的。等一下我们3:30来收听新闻咯。那收听新闻之前跟你说一下，原本在国道3号的安坑出口往环河路北市方向那一条的工程现在提早收工所以现在呢，你如果是原本打算走那个安坑出口往台北市方向，你现在可以走原本的那一条环道了，因为工程就在刚刚已经收工。另外一起是在五羊高架的 南下 46.3 公里，原本机场系统前内侧2线车道4台车的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国一南下28.1公里过三重的外侧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速真的非常缓慢，也连带影响到建高往北方向南京东到圆山路段的车流咯。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中场大跌了1478点，成为史上单日第六大跌点。大盘指数最后收在43225点，成交值1兆3240亿元。金管会今天邀集保险业者开会，全面检讨医疗险的理赔规则。卫福部长施崇良也表示，今年底将开发因应新型照顾模式的新保单。林雨晨的报道。
2: 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医疗模式改变，过去一定要住院才能治疗的相关处置，现在已经推向在门诊或是居家执行。卫福部从前年开始推动在家住院，到去年的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下半年也希望参照国外的经验，推动在家癌症治疗，减少院内感染发生。
3: 那么希望呢，跟保险业者沟通，好，是不是呢可以调整这个给付的方式，因应这样的需求。那其实呢，这个是三赢呐，好，一方面呢，其实从我们过去的实施经验，这种新的模式导入之后，其实它的医疗费用是下降的，好，比在住院的费用要下降。那第二个呢，对民众当然，他如果在本来的保单里面就有这个 cover 这一类的治疗的话，那不应该因为我们的照护模式的改变而不给给付。
2: 施崇良也提到，今年底前会开发针对在家医疗

0: 疗或者新照顾模式的新型保单，另外就是调整旧有的保单，让民众不会受限于给付的限制，无法选择更舒适的居家照顾或是门诊照顾的方式，希望下半年就可以上路。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一名诚信保险业务员涉嫌和保户勾结，制造假车祸，诈领了200多万保险金。士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加重诈欺等罪起诉了23人，并对业务员求刑3年6个月。任兰心的报道。
2: 起诉书指出，陈信等4名保险业务员自2013年起协助保户投保并策划假车祸诈保。第一案中，窃信保户先向医师谎称遭机车撞伤，自费8万多元施打新型 PRP 高浓度血小板血浆疗程后，再与共犯制造假车祸申请理赔。随后集团扩大周揽共犯，将机车刻意与人行道呈90度方向并排放倒，制造骨牌效应碰撞事故，再集体就医施打 PRP， 向多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部分成员以免除赌债或分配20%利润为诱因，吸收共犯。案经产险公司察觉异常报警，警方透过通讯软体对话记录等数位监视搜证，揭发全案。士林地检署指出，保险从业人员竟利用保单漏洞套利牟利，扭曲保险制度精神，增加社会整体理赔成本。全案共23人遭以加重诈欺等罪起诉，另2人因主观上对假车祸并不知情或不起诉处分。检方并建请法院对主嫌陈姓男子量处3年6个月徒刑，其余共犯量处1年10个月到3年不等刑期。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气象署更新大雨特报，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东恒春半岛也有豪雨发生，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大雨预计会持续到明天。嘉义县警局举行了警察节庆祝大会，肯定警察同仁平日辛劳，并且表扬了各领域表现杰出的警察楷模。周佑谦的报道。
3: 在这场庆祝大会中，特别感谢警察英雄和协勤名利对警政工作的全力支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台湾社会基本上有警察，所以让整个社会啊，那非常的平稳，那让大家啊，我暗时啊出门袂惊啊，所以警察真重要。警察不是干呐啊，维护秩序呢，包括还要做人民的保姆，所以警察要做很多工作。所以在那边祝福我们所有的警察，6月15号警察节快乐。”
3: 另外，大会颁发警察局模范警察、刑事建设楷模、资深绩优警察奖章人员、第27届优秀女青年、全国好人好事代表八德奖等等，并颁发了缉毒、减速、非法枪械及各领域绩优人员，总计32人。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玲指出，警察365天全年无休。正因为同仁的付出，让嘉义县的治安满意度获得肯定，这份荣耀要归功于同仁的辛勤努力。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4到28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下午3:37，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瓜喜米娅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必须注意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区呢，今天郑州路往东的方向，介于西宁北到塔城街之间，持续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路面塌陷的处理。刚才呢，这个大同分队也提醒说，等一下这个大型机具会进入，所以用路朋友一定要记得提早改道以测安全。排除消息跟你说，原本在西武高架往南24.9公里环北路段有发现欧都拜骑上来了，但是北控呢用 CCTV 去追查他，看到没垮掉，看来他已经知错能改这个赶快下去了，那驾驶朋友应该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省道方面排除的状况是在台61线往北的4公里8里2路段原本外侧有抛锚车，还有在台65线往北4.4公里新庄二路段的抛锚车，通通接获排除完毕。那现在还需要留意的状况也帮你稍微汇整一下，首先提醒国道一号的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28.1公里过了3重，因为外侧车道还在处理两台小货车及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所以呢后方车速非常缓慢哦。现在圆山到3重车多，时速不到20。另外也顺便提醒一下北上3重到台北的朋友，专心开车啦，不要好奇观望哦。现在可能有一些人这个减速在观望当中，所以连3重到台北的车速也开始变慢了，现在也是红到发紫的状态，朋友真的一定要多加注意自身的交通状况啦，不要好奇观望了，我们还是看好自己前方的道路，看安全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继续往南开，会遇到什么呢？南下68到93公里，沿途从右师过了之后，到新竹 A 前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队伍，目前还在努力施工中。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的朋友，则是要注意北上59.6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车道有一个水桶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原本是说一个水箱，但后来发现，掉哦，是水桶。那这个状况，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回报，我们已经通报处理。接着要来关心的是现在的路网图上的车流，现在国道一号刚刚说了，在南下一路从圆山到3重，北上的3重到台北，目前都是红到发紫，均速不到20公里，非常缓慢的车流，建议驾驶朋友可以先改道。另外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现在从新竹系统到竹北开始，真的很辛苦呢，平均车速不到40公里哦。谢武高架南下从下台又开始一路到五谷转接道，也是相对辛苦，均速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呢，唯一需要小心的就是南下安坑到中和，目前平均车速还是落在40公里左右，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状况，就是真的单纯车子比较多，还有下雨的关系，所以记得保持安全车距，然后你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在中和土城路段的雨势相对比较大，然后路面湿滑真的非常的危险，请一定要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光明灯要点，这样子才安全。那我们国道五号朋友呢，倒是不用担心，车型状况非常良好，唯一需要留意的就是移动性的工程有两个地方。国道五号往北54.3公里到53公里之间，苏澳路段包含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国五的北上头城入口跟疑似交流道，目前内侧车道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哦。再来要跟你说的是哪里嘞？我来看一下齁。省道方面的部分，现在好，唯一需要小心的还是台61线的工程。现在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南下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运用哦。社区方面就是一些长期性工程，那比较特别的就是在那个建高往北方向，南京东到圆山路段，因为受到国道一号的事故影响，车流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国一南下28.1公里过了3重外侧4台车事故还在处理，所以现在连带连建高都车都不好走。如果你原本打算从建高然后呢往北接到圆山接国一的话，扣路积累，现在这边车子

很多。再来跟你说的是，在新北市三重地区，台一高架从三重要往台北方向哦，过了中华路上方的外侧车道，发现说有这个，哎，不对哦，不是过了中华路上方，是大约在重新路上方前的位置。好，目前有修旅车抛锚，后方大约回堵了 1.2 公里左右。但是不用担心，因为新北交控说已经抵达现场，正在处理咯。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特别 K 的路况，记得跟我们说 0800-000-123， 让我们后方的驾驶朋友可以先改道，才不会让这个交通更加的拥塞。感谢您的帮忙，欢迎光临快下班了 bar。欢迎光临快下班的 bar。 今天呢，因我们的世足周啊，好，今天跟你分享好多好多听众朋友所分享的这个热血歌曲。我发现呢，这一周因为我们在讲热血歌曲啊，好像有很多的这个新面孔加入，很多的新米粉们齁进入到大米粉帝国的这个大力欢迎，这个大门永远为大家敞开，欢迎大家都可以随时加入哦。怎么加入？很简单，脸书搜寻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Mia 唯一去这个经营的社群。大家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然后一起加入我们大米粉帝国，一起玩吧。 Welcome。今天听众朋友推荐了热血歌曲呢，叫做 YMCA， 非常的经典。今天所选播的是庾澄庆版本。

YMCA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庾澄庆所带来的重新诠释。现在国道一号往南 28.1 公里过了三重的外侧车道，四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请朋友一定要小心的通过。那另外还要提醒朋友的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原本68到93公里过了右师道新竹 A 前内侧车道的移动型工程就在刚刚已经收工咯。至于台北市区建国高架往北方向，除了原本受到国道一号的车流影响之外，刚刚在圆山前的外侧车道也有发生一起事故了。好，现在这个事故还在处理，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尾端已经回堵到了长安东上方。如果你打算走建高往北方向，还没有过长安东路的话，可以考虑先下来，不然呢，你过了之后就会刚好卡在车阵当中喽。刚刚稍微看了一下，在建高往北方向圆山前的外侧车道，刚才说的那起事故啊，北市交控跟我们说事故已经自行排除，那目前这个车流尾端也有稍微的消化，尾端大约是在忠孝东路左右。好啦，有排除都是好事，希望朋友真的雨天行车一定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开车啦。那更多路况都可以交给大家喽，电话0800000123，可不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给你分享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他说哎呀，说到这个世足，那不然就来一个歌词里面有世界杯的歌曲好了，这是五月天的歌声《最好的一天》。

最好的一天，这是五月天的歌声。哪一天是最好的一天？应该就是五月天了吧。好，我说了一个好冷的笑话，希望可以叫醒大家。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3咯。现在省道台64线的双向中和板桥路段车子很多呢。西向三重开到五股二也是有点辛苦哦，记得保持安全车距。省道台66在11公里的地方哦，说是那个电沿路口号志灯不会亮。哇，给你老听，它也是罢工不亮了吧。好，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也请您行经台66大约在11公里左右。跟电沿路的那个交叉路口、就是已经接到平面的地方，要多加留意，现在号志灯是罢工不亮的哦。那另外新北市三重地区啊，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过中华路的外侧车道，修旅车抛锚，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受到这台抛锚车影响，后方已经回堵了 1.2 公里左右。另外呢，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大同分队说目前在郑州路往东的方向，西宁北到塔城街之间持续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路面塌陷的处理，大型机具进入的状况，邀请朋友务必先改道咯。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花一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讲司机朋友，来有耳朵借给我，帮我听听看有没有载过这样的乘客。首先呢，帮一位无姓失主找他的手机，他是在昨天晚上11点从中和举光路搭车到板桥三民路，下车的时候呢，哇，黑色手机忘了拿。还有这一位呢，是林姓失主林先生，是在今天的下午1:02左右，从民权西路捷运站的9号出口上搭车，然后一路搭到了林西路的大学，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紫色的零钱包，里面有装着证件跟现金。还有一位是王小姐，她在今天中午12:50从南京东搭车到了复兴北，就下车的时候呢，哇，白色手机忘了拿。许小姐则是在今天早上10点从延平北路3段搭车到了中山北路2段，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只用黑色的壳装起来的平板电脑哦。好，那再来呢，还有一位，我来看看哦，这个是一位张先生，今天早上接近10点从民生东敦化北路口搭车到了信义路4段，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个银行的袋子，里面有重要的证件。然后再来这一位是李小姐哦，6月10号今天早上11:20她从承德路3段哈密街搭车，一路搭到忠孝东路1段的知名大饭店，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粉红色手提袋，里面包含她的个人用品还有现金等等的东西。周先生则是在今天早上9:10从那个基捷的新北产业园区站搭车，一路搭到三重的新德路，下车忘记带的呢不是500字新德，或是紫色的手机一只。然后好，就没有然后了。好，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司机朋友帮忙随快麦。如果你刚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广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但是要留意我们服务时间，我们只有到这个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8点，其他时间如果您捡到东西请直接送交附近派出所，感谢大家的帮忙。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想要跟你分享一首经典的作品，这是城市少女的歌声，叫做年轻不要留白。既然要说这个非常的青春有活力啊，充满热血的歌曲，除了有男生唱的热血，女生也是不能少的。来，城市少女的歌曲送给大家，也陪伴大家一起呢，通过这个下班路，下雨天请您一定要打开大灯咯。年轻不要留白，今天米娅就陪伴你到这里了，明天下午1点钟让我们继续空中再相会，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进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三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7.1公里，在三重交流到内线车道有大货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南下28.1公里过了三重交流到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以及两台小

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251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停放，另外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货物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0公里左右，西向12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绳索掉落。省道部分在台82线东向23公里过了嘉义系统的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好好
2: 趴车
3: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1: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2: 没有。
1: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2: 没有。
1: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2: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1: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啊？
2: 有。
1: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2: 有。
1: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2: 当然有。
1: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2: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咯。
1: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2: 哎，
1: 好好
2: 趴车，
3: 安全停车一鞠躬。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天理我的交情绝对都无第二句的。
6: Hello， 我是康康，你现在收听的是 Lucas 的节目哦，如此美好，让心情、路况一级棒。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卢子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哦。今天呢，点名版签到部投箱的就是中和阿明，已经来签到啦，跟大家问好哦，说天雨路滑，大家要小心注意安全。路况方面呢，再次提醒一下哦，刚刚受到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这个 28.1 公里事故的影响，所以车流大排长龙，回堵到内湖交流道路段。好在刚刚 28.1 公里的事故4:01的时候呢，就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10公里还在消化车流中。但是 but在这个车阵当中又有一起事故现场哦，是在南下的 27.2 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要小心哦，内侧车道

是连结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导致后方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刚排除一起事故，但是后方呢又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我们就来看看说南下 27.2 公里的事故是发生在什么时间点。好，目前呢接到的就是3点45分左右哦，所以北区交控中心持续的来侦测现场的一个车流表现。目前的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五羊高架北上在 50.2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自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啊，车辆呢是占用外侧车道，请大家小心谨慎哦，速度管理真的很重要，防御驾驶的概念也要有哦。天色这个状况呢，如果不佳，我们要打开车头大灯来辅助。虽然说呢，目前还没有天黑，但是要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在它头顶上方的细五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都是满江红啊，均速不到30。北上的国道一号新竹到竹北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车多速度慢，均速呢大概只有20浪当而已，开不到30。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大，虽然说还没有到回堵的地步，但是这边的平均速率已经降到40公里上下了，刚好是介于红色跟橘色的临界点，如果再慢一点的话呢，就会变成红灯。这是国道二号目前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大的一个后续。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北上方向的 54.3 到53公里之间，苏澳交流道路段包含入口匝道，目前都有工程在内侧车道进行，施工还在运作哦。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在内侧车道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后方回堵到巴德路上方，车流量呢非常大哦。经过时呢要保持钢铁般的耐心，但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记得先改道而行。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内侧车道，目前呢有一起交通事故。而在桃园市杨梅区快速路五段跟电岩路的交汇路口，号志灯不亮，刚好是在台66线的下方，这个平面的交叉路口就刚好是在杨梅区的快速路五段跟电岩路的交汇路口，号志灯不亮，经过时呢请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通过。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要往台北方向，过了中华路上方外侧车道有休旅车抛锚锈斗，后方回堵超过1公里了，大概就是在重新路之前就开始堵车。

在当时呢是非常前卫流行潮流的歌曲，来自 Yuki 徐怀钰跟韩国的 Jun 所合唱的《等不及》。哦，延续昨天歌颂者的这个主题，就是呢华语歌曲当中有没有哪些作品呢是从韩国或是日本翻唱的作品，可能有跟他们买版权或者是直接 cover 哦。在今天的这个半小时，还是会帮大家网罗昨天的漏网之鱼。昨天呢，有画虾的朋友呢，都有机会听到哦。今天下雨天，我们一起呢，把路况哦，好好的，好是个顺利排除。我们看看说有没有哪些状况都已经搞定了。刚刚有朋友说，在国一北上 59.6 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水桶已经没有看到了，排除。三重的台一线高架道路往台北方向过中华路上方的外侧抛锚车也在刚刚顺利排除，后方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回堵了两公里左右。台二甲线阳金公路北上在 8.9 公里过了大油坑路段，这边道路摊方，请大家避开，提早改道行驶，不要再过来咯。台二甲线的阳金公路北上方向 8.9 公里过了大油坑路段路面摊方。五羊高架北上在 50.2 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啊，目前在外侧车道看到了一台小客车停放在现场，是因为先前撞到外侧护栏，目前呢停放在这里。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车流尾端大约是在巴德路上方。而目前在这个快速公路的车流表现上面，我们要提醒大家啦，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双向都车多，西行线的三重到五股二也是不好走。那如果是跟台66线有关的呢，它其实并不是发生在高架路段，是在平面这里哦。桃园市杨梅区快速路五段跟电沿路的交汇路口号志灯不亮，如果跟高架路段相对应的话呢，公里数大约是在11公里这边，就在这个平面的路口呢，号志灯是不会亮的。国道一号南下 27.2 公里三重交流道路段，这边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哦，内侧车道连结车跟小货车的追撞。那先前排除的是在 28.1 公里外侧车道的事故，整点的时候呢就已经排除，所以现场哦三重路段是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内湖交流道路段。新北市的新北环快三重要往板桥方向过了中兴大桥路段，小心外侧车道也有事故发

生，这个是在新北市的新北环快哦，往板桥方向，目前在过了中兴大桥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后方车流也是回堵到忠孝桥这边。走新北环快的朋友注意啦，从龙门路一上来，应该也会觉得说这边的车行速度怎么越来越缓慢，就是因为前方有事故在这个外侧车道发生。交控中心呢，持续的关注这边的车流变化。

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 113.9 到140公里之间，就是在石城到竹安路段现场进行护栏作业。今天的进度呢是要到5点钟，好，平日的进度到5点才机动管制通行。在宜兰头城通勤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哦，这项施工工程呢持续到6月24号。宜兰县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过富农桥之后，一路到诚心路口的这一段，8月底之前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6点进行道路拓宽工程，请配合现场人员的交管措施。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这个施工封闭主线车道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这段期间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这边呢要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哦。除了在北上之外啊，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目前呢也在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是要让林口路段的平交路口进行高架化的作业，所以呢车辆也会行驶台15线，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哦。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封闭主线施工，改走侧车道以侧安全，遵循现场的交围布设，减速慢行。这也是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持续进行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也是车多哦，现场都在排队，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千万不要违规插队哦。市区道路的施工工程在台北市文山区丁州路4段10号到1号这边路面更新作业还在持续进行当中，今天的进度到5点钟收工，持续到6月14号。同样呢也是在丁州路4段往3段的方向，从门牌号码77号到206巷这一段呢施工养护作业还是持续着。这段期间呢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它是要进行到晚上9点钟哦，早上9点半进行到晚上9点，到6月19号就告一个段落了。捷运施工的话呢就是在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只维持1线车道通行，这个时候呢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的车多路段时的替代路线。如果说待会5点钟下班尖峰时段木栅路2段非常塞，我们就启动分流机制哦，改道行驶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都 OK， 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了。

同一首歌曲当中呢，完美的展现日文跟这个台语歌曲的对照哦。这是凤飞飞的歌声在当时35周年的演唱会当中诠释原本花丽道中的这首神曲哦，成为台语歌之后呢，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勾路的晚风。4:25，路况后续消息，在汐五高架北上20.3公里下塔悠出口前，路间有一只往生的小鸟，请大家经过时呢小心闪避，避免二度伤害再度压到它哦。这是发生在汐五高架北上20.3公里，路间有往生鸟。国道二号西向1.2公里大园路段，目前呢有施工围篱掉落在中外线车道，哇，真是伤脑筋了。原本应该是安全第一的这个施工围篱，就是保护大家的安全，但现在成为了掉落物哦。在国道二号西向1.2公里的中外侧车道，小心闪避哦。看到这个电影画面，它是铁架子哦，施工围篱那个铁架掉落在中外侧车道。后续路况记得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这首歌曲呢也是一样的例子。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国产花生价格来到十年新低，外传是受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影响。农业部长陈俊济今天强调，这是不实消息。而为了巩固国产花生的竞争力，目前已设计台湾花生标章送审，预计七月中旬就会公布。请听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近期起坐落花生进入采收集，但春作花生的开盘价只有每台斤35元左右，外界关注是否受到台美贸易协定的影响。农业部长陈俊济强调，目前云林的花生才刚进入采收的初期，采收的比例大约是5%，但受到豪雨的影响，部分的地区停止采收。有媒体报道，是因美国花生进口导致价格降低，这是不实的讯息。
3: 国内的需求并没有改变，在这样的时间点，因为豪雨的关系，农民辛苦种植的花生现在目前在等待采收，不宜以这种就是错误未来的政策，还没有实施的政策去影响现在的产地的价格。那我想农业部会持续的关注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那如果说有不实的这种刻意的谣传美国进口花生打压台湾的话，我想我们会启动联合的稽查。
2: 针对近两天豪大雨各地灾损的情况，陈俊济指出，目前高屏地区的水稻已经快要采收完，嘉南地区则有零星的倒伏现象，另外还有香蕉跟芒果的部分，农业部会持续关心农损的状况，一旦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会尽速主动公告，让农民可以安心从事复健。记者陈立成台北报道。
1: 国道基金今年营运资金缺口创8年最大，明年又有将推动多项建设，经费超过4000亿，财务压力大。由于国道通行费超过10年没有调整，立委林俊宪提案要求高工局研议横向国道收费的可能性。

0: 而高工局表示，三个月内提出研究报告，但过去考量交通需求，横向国道不收费的理由现在还在。绿色和平公布2023到2025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问题，小鱼被捕的比例逐年攀升，并呼吁渔业署以及地方政府强化执法，编列海洋保育预算，以及推动海洋庇护区划设，以守护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记者杨欣的报道。
1: 根据绿色和平调查显示，未达 50% 性成熟体长就遭捕获的小鱼比例，已经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另外有30种鱼类，超过80%的个体都未达 50% 性成熟体长。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依法禁止拖网作业的沿岸三公里海域还是长期承受高强度捕捞压力，其中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拖网时数最高的县市，但从2023年到2025年间的违规处分记录皆为零。
2: 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
1: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过度捕鱼将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未来可以利用渔业资源将持续减少。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彰化县警察节庆祝大会安排组合警力情境模拟演练，向外界展示优异的执勤安全技能。王惠美现场也强调，将作为警察的强力后盾，提升实职福利与改善软硬体设备。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各位，
4: 嘿啊，
3: 你身躯排几条通知？
4: 三条俩，哪有多？
3: 三条，我四条，加你一条，
4: 要几条？
5: 组合情境演练模拟对峙围捕两名持枪通缉犯，身上不同位置绑上共八颗气球，训练教官精准射击，展现警方面对突发重大案件时的应变能力和团队默契，赢得在场人士热烈掌声。王惠美现场感谢在陈世煌局长带领下，在各项打击犯罪方面有优异的成绩表现，县府会作为警方的强力后盾，提升执勤安全和效率。
6: 那我们目前呢，我们县内的一个这个监视器啊，这个也有到10000多的这个监视器系统哦，那也应该是六都以外我们是最多的最完善的一个监视系统，也协助了我们警察同仁们也办了10000多件的刑事案件。
5: 彰化县警察节庆祝大会表扬模范警察、绩优刑事警察、绩优交通警察等66位绩优人员，感谢他们坚守岗位，让民众得以安居乐业。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中午之后，随着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趋缓。不过今天晚上各地不定时还是有一些下雨的机会，建议外出要携带雨具备用。明天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短暂阵雨，请注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留意积水，内雨区内请留意雷击及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请避免溪边或河边活动。温度方面，今晚到明晨，北部宜兰及花莲低温约22到23度，中南部及台东24到26度。而明天北部宜兰及花莲白天高温约25到28度，中南部及台东约28到30度。由于风力偏强，今天晚上之前在基隆北海岸、台中到云林以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吕明宗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4:38，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来关心台北市区的车流表现哦。目前车多的路段呢，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从忠孝桥到内江街上方，这边车流量大。麦帅一桥往内湖，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巴回堵到长安东路上方。民权东路往西的方向，介于建国北路到承德路口沿线都不好走，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台二甲线阳金公路北上 8.9 公里，过了大油坑路段，目前路面坍方，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帮帮忙。大同区郑州路145号这边，就是在中心医院的正对面，靠近北门捷运站的人行道上哦。早上的时候呢，路面塌陷，连带旁边的变电箱也跟着陷进去哦。可能是连日来的豪大雨造成路面塌陷的情形。那现场呢，这个会勘的消防车已经陆续离开，不过目前还是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范围呢就是郑州路往东方向，从西宁北路到塔城街口的外线车道目前在抢修处理。那现场的这个消防车呢已经陆续离开，可是呢抢修用的大型机具已经进入到现场，待会下班如果会经过这一带的朋友呢，记得提早改道行驶哦。这是台北市大同区郑州路往东的方向，从西宁北路到塔城街口的外侧车道目前在进行抢修作业，因为路面呢在早上的时候呢发现吼、哦、啊这个是路面塌陷，连带变电箱也跟着陷进去哦，真的是很危险，请大家注意咯。就在中心医院的正对面，靠近北门捷运站的人行道上。新北环快三重要往板桥方向过中心大桥之后哦，外侧车道的事故不晓得还在不在，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确认一下这边的一个情形。还有啊，他之前因为事故的影响，车流尾端大约是塞到忠孝桥路段哦。国道二号东向 1.2 公里大园交流道路段齁，这个中外侧车道掉落铁架子，它原本应该是保护大家的这个施工围篱，结果变成掉落物了齁，在中外侧车道占用。原先在台北市的一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不过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到平面市区这边，就是先前我们报道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的事故总算排除了，不过车阵尾端是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跟松隆路口。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这个交叉路口附近哦，这边还是很塞很辛苦。来自松隆子的歌声《梦的点滴》，非常好听。

今天刚好是松隆子的生日哦，真的非常的巧合哦。不管是在影视上面还是歌坛的发展哦，他都是呢都可以完全做到面面俱到。对于他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唱歌，而且又很会写歌，像刚刚这首《梦的点滴》就是他的创作哦。4:47，我们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哦，待会5点过后呢，在台北市士林区文林路以北的黄溪便道，会因为绕境活动的关系，封闭文林路以北的黄溪便道。

所以说呢，要往天母地区的朋友呢，记得改走中山北路五段，我们要改道行驶咯。从中山北路五段上福林桥就可以进入天母地区，我们不要利用文林路以北的一个区域哦，因为待会五点呢，预计就会开始封闭道路。谢谢士林分局的回报。好，目前呢，在这个事故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厘清一下哦。一开始不是说哦，新北环快三重要往板桥方向过中兴大桥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吗？结果咧，它因为是在台北市这一端，所以呢，就是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贵阳街的上方。好，正确的地点是在贵阳街上方。而且它并不是事故，它是单纯的抛锚车，抛锚车停放在外侧车道上，所以呢，刚刚新北段的朋友呢，应该会觉得，哎，都没有看到事故，因为呢，它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北市端，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贵阳街上方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导致车流回堵到忠孝桥路段。好，这是目前正确的消息。台六十四线西行线24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啊，经过时呢要小心注意哦，后方开始车多回堵。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路段目前均速偏慢。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还是车多。国道二号东向 1.2 公里大园交流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掉落铁架，原本在五羊高架北上 50.2 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自小客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没有发现哦。台二甲线阳金公路北上 8.9 公里过了大油坑路段路面摊方，请大家不要再过去咯。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而今天6月10号过生日的还有这位令人非常怀念，这是一代才子，当时呢他所创作的歌曲以及主唱的所有作品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哦，不管是海阔天空、光辉岁月、不可一世，还是下面这一首歌情人，都是歌迷津津乐道的作品。没错，今天是黄家驹的名单，来欣赏这首情人。

4:54了，准备要来迎接5点对时之前呢，提醒一些路况哦。这个是事故啊，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17.8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而在西武高架南下20.9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内侧车道也发生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台64线西行线24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吗？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确认一下，总共是几台车的碰撞事故，以及现场的处理情形。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现在是全线车多哦。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忠孝桥到内江街上方，这边车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贵阳街上方的外侧有抛锚车，导致车流回堵哦。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也不好走。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安排林采欣的歌声《可乐》。

0: 上盖清的路况，都要听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17.8公里过了内湖，外线车道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20.9公里过了堤顶，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燕巢系统接国道十号的辅助车道上有往生动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24公里过了中和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骑车或开车

0: 时记得保持稳定行驶，千万唔当鬼切哦。所谓鬼切，就是突然从旁边快速切换车道，或没有打方向灯就急着变换路线。
1: 这样的动作常常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很容易发生碰撞，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青青，为什么你最近每天都坐计程车来上学啊？以前你叔叔不是会开车载你来吗？
5: 哦，那是因为我叔叔最近换工作啦，他现在是计程车司机哦。
4: 是哦，那我问你，是只要把车子漆成黄色就可以当计程车司机吗？
5: 才没有那么简单，听我叔叔说还要申请计程车职业登记证之类的文件呢。
4: 那是什么东西啊？
5: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耶，还是要问老师比较清楚。
4: 那我们就一起去问老师吧。
5: 好啊。
6: 想要成为计程车驾驶，请先到监理站考取职业驾驶执照，后肩负身份证正本、申请书、切结书及三个月内拍摄的两寸证件照片两张，到各地交通大队申请计程车职业登记证。申请后要进行职业登记前测验并完成讲习，在半年内凭借合格及职业事实证明文件向交通大队领取计程车驾驶人职业登记证，就可以成为计程车驾驶人咯。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我一路披星戴月只为遇见你，
8: 我很用心的唱歌，你也要用心的开车，留意车前状况，不能疲劳驾驶哦。我是李子森，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北分台小王子 Lucas 的节目。

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2006年摇滚东方的诠释，而且是重新编曲重新演唱，红红青春不但重现当年的风采，更多了一些流行因素哦。这样子的一个歌声组合呢，就是姚可杰哦，当时的一个组合在06年推出的 EP 专辑当中哦，摇滚东方乐团重新让大家呢感受一下这首当年非常经典的歌声哦，过了这个15年之后呢，重新的演唱。那现在呢，路况红通通的路段真的很多哦，这个在矽武高架目前是最明显的，从南下的堤顶交流道一直到五股转街道都是红到发亮啦，车速不到30公里，平面下方也不遑多让哦。从国一南下内湖一直到五股转街道，车流量大，中间当然呢也有一些走走停停的这个路段，像是内湖到圆山之间，啊三重到五股转街道呢，目前都是下班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北上59.6公里，原本在中立转接道前的内侧水桶已经没有看到了，因为之前就顺利排除。南下国一在17.8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也都没有看到了。台二甲线阳金公路北上8.9公里，过大油坑路段，路面摊方的状况已经没有看到喽。台64线西行线24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顺利排除。目前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哦，这边是抛锚车，造成车流量非常大，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就是在贵阳街上方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后方回堵到民权西路上了。那也有朋友说齁，这个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过了中兴大桥有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哦。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哦，看看是在过了中兴大桥的事故造成车流回堵，还是因为在贵阳街上方的外侧抛锚车导致车流回堵。如果说两者都有的话呢，打个电话告诉我们 0800-000-123 0800-000-123。而目前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则是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满的车流。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也是走走停停。内湖区的堤顶大道二段要往国道一号的方向。

巷跟乐群一路交叉路口，目前呢灯号异常哦，红灯秒数过长，导致这边开始车多拥塞，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现在也是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很塞，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流是正常，请放心，但是待会晚一点呢就不一定了吼，路况是瞬息万变的，就希望大家呢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损损框框之类。0800-000-123，台北市士林区文林路以北的这个黄溪便道，目前呢已经开始封闭道路哦，受到绕境活动的影响，5点开始呢进行封闭管制。如果说要往天母地区的朋友呢，改道行驶中山北路5段，透过福林桥进入天母的辖内。目前文林路以北的黄溪便道受到绕境活动的影响，5点开始封闭进行管制。承德路5段往南的方向过市商路口，不晓得这起事故是不是已经排除了，你经过时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后方也是回堵到承德路6段，现在呢在6段这边就已经是卡卡的哦，非常不好走，就是跟福国路的交叉路口。谢谢北市交控中心的回报。那如果说呢你是今天在早上的时候呢经过北门捷运站附近呢，应该会看到路面上有这个塌陷的情形，可能是受到连日来的大雨，导致郑州路145号，也就是中心医院的正对面靠近北门捷运站的人行道上，这边路面塌陷，目前呢还是在处理当中，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尽早改道行驶。这边影响到的层面就是郑州路往东的方向，西宁北路到塔城街口的朋友要特别小心哦。国道2号目前东向 1.2 公里大园交流道这边的施工围篱掉落在中外侧车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来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雨天的时候呢听着淋雨中的歌曲呢别有一番风味哦，这是到当年非常优美的这个古典旋律宫崎北。

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过了中兴大桥，朋友说有事故。那刚刚在贵阳街的上方外侧车道则是抛锚车停放，都已经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到民族西路这里了，连带影响到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的车阵尾端一样是回堵到永吉路上方。从永吉路入口上来的朋友呢，就会走走停停，目前就是全线都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回堵到长安东路上方附近。承德路五段往南过市商路口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承德路六段跟福国路口这边，请保持各个路口净空，才不会堵上加堵哦。目前北市交控呢，还是持续的关注这边的车流变化以及事故的处理情形。西武高架北上 20.3 公里下塔悠出口前路间有往生的小鸟，目前高速公路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都还是走走停停。回到平面，国一南下三重到五股交流道也是车多回堵，均速不到30，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也是拥塞，北上方向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就是三重路段以及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都还是红到发紫哦，时速是不到20。国道三号南下新店交流道之前会有急速减速的情形哦。再往前，安坑到中和隧道走走又停停，土城到树林是下班车潮，影响到台65线南下汇入进来的车流速度了。目前回堵到土城一交流道之前，如果从福州匝道上来的朋友呢，会有看到这边排队的车阵，其实就是单纯车多，从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影响到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的车速。这中间呢，并没有看到事故。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还是不好走，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多。桃园市桃园区新南路一段往南，从金国路到南平路口这一段还是一样车流回堵，影响到交流道往南平路方向哦。这边呢，请大家斟酌行车动线。道路施工的话呢，目前要关心的就是在长期工程这里哦，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道，车辆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这段期间要到2028年8月29号请大家配合改道行驶哦。南下的话呢，也是有施工的路段，就一样是在这个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都是封闭的，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时间也一模一样哦，到2028年8月29号。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施工封闭主线车道，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改走侧车道以侧安全，因为呢，在这边呢，现场已经布设了交围啊，还有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施工机具的摆放位置，减速慢行，预计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养护到9月3号哦，所以呢要在9月份才会解除这边的施工管制，现场呢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林口吉林街往北方向哦要特别留心。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

车道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工程。这段期间呢，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都 OK。机车道呢，则是维持正常的通行，没有问题。树林中正路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双向的内侧车道，则是捷运施工的现场。因为这段期间大型车辆会进进出出，往来新庄跟桃园两地的朋友更要小心注意哦。往桃园方向的话呢，我们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就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采取这样的一个行驶方式哦。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聚德哦，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都 OK。存为你的这个替代路线，让它呢保持你的这个行车动线当中的一个记忆点，因为它要到2029年才会结束这边的捷运工程。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受到的影响层面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提供四条替代路线：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

0: 当年很喜欢他的嗓音，这是2006年6月推出的专辑，同名主打《不准哭》，来自童恩的歌声。还记得这一位唱将吗？5:29，谢谢万华分局神队友的回报。刚刚不是有问大家说，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过了中兴大桥的这个事故，其实它是抛锚车啦，就是在贵阳街上方的外侧车道，现场还在处理当中，车流回堵到民族西路上，因此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目前堵车的原因不是因为事故，就是抛锚车导致的。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先避开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民族西路到贵阳街这一段，内湖的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目前在圆山桥上方有一起事故，后方回堵到民权西路这边。重阳大桥往三重，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国道上面的路网图呢，已经呈现 colorful 五颜六色的，红到发紫的定点路段呢，是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之间，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也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也是车多定点。常态性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老地方，国一南下三重到五股转街道，高工局到泰山转街道前，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街道，车速也变慢了，均速不到30。北上方向的朋友留意一下，凭证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转街道前，车流量大。北上的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还是好堵又堵哦，车速20浪当而已，开不到30公里啊。五羊高架的话呢，目前在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车流量大，均速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目前南下新店到安坑交流道前车多速度慢，土城到树林呢也是车流回堵。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速度变慢了，时速20-30之间。国道五号目前欧趴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哦。打开车头大灯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开启车头灯，因为天色昏暗了。部分路段下大雨，雨中行车速度管理、行车视线、自己的精神状态都要掌握好哦。台64线东行线 1.6 公里过了八里交流道，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开始回堵。这个是在东行线的 1.6 公里过了八里交流道，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那先前在内湖区的堤岭大道二段往国一方向跟乐群一路的交叉路口，红灯秒数过长，势必会影响到这边的车流速度。你再帮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情形，以及现场是不是有义交或是远景在指挥，号志红灯过长哦，这个秒数太长，就很容易造成车流回堵。刚好这个路段呢，也是非常尖峰时的一个重要的道路哦。堤岭大道二段往国道一号方向跟乐群一路交叉路口，如果有造成附近车流回堵严重的话呢，记得补充告诉我们0800-000-123。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1: 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

0: 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1: 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0: 譬如说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1: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0: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1: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五路财神，四方土地公，各路神明降临降福，祈求你赐我偏财运，来个发票中奖吧！感谢。
4: 哦，老姐，近来诈骗集团打着电商平台名义，谎称云端发票中奖，要求中奖者填写完网址连结资料才能领取奖金。哦，你要小心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的钓鱼 email 哦。
3: 像我这种设定载具新手，偏财运又普普，怎么可能刚许愿就中啦？该不会，妹，我如愿收到发票中奖通知嘞！
4: 哦，姐，我们要睁大眼睛仔细看看这天上掉下来的 email 所附的网址连结。怪怪的，这肯定是诈骗集团架设的假网站吧？
3: 没错，他要求我填写信用卡卡号，不太正常哎。
4: 对呀，等你填写完，网站显示归户异常，各自账号就被窃了，然后诈团再来盗刷，钱就进了他的口袋了耶。
3: 莫迟疑，我们赶紧通报165反诈骗专线，这个给鬼给拐的云端发票钓鱼网站诈骗案。
4: 好。
5: 提醒您，云端发票和载具设定完全不需要输入信用卡资料及验证码，赶快告诉没有设定过载具或比较少中云端发票的家人朋友，中发票要你填信用卡号就是诈骗，看到就直接封锁，不要犹豫，切勿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信用卡资讯，以避免被诈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我是温妮，天色渐渐暗了，记得打开车头灯哦，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请继续锁定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梅雨封面呢，造成最近台湾呢都是下大雨的情形哦。究竟明天的天气会不会比较好呢？赶快来关心答案哦！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大家。杰仁你好，
2: 卢卡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中午后，随着滞留封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降雨趋缓。不过今天晚上不定时还是有些下雨机会，建议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明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请注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留意积水，雷雨区内请留意雷击及强阵风，连日降雨请避免溪边或河边活动。温度方面，今晚到明晨北部宜兰及花莲低温约22到23度，中南部及台东24到26度，而明天北部

0: 部宜兰及花莲高温约25到28度，中南部及台东28到30度。由于风力偏强，今晚前北海岸、台中到云林以及南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人，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消息，好消息！刚刚在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过了中兴大桥的外侧车道，抛锚车已经离开喽。谢谢交控中心的提醒。以及呢，在我们承德路五段往南方向过市商路口的这起事故啊，总算排除了。车阵尾端是在承德路六段跟福国路口，目前车流正在动起来的阶段，因为呢事故已经排除喽。台64线东行线 1.6 公里过了八里交流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事故也都已经排除。而目前拥塞的路段呢，包含了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忠孝桥跟重阳大桥往三重，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民权东路往西，介于复兴北路到承德路口呈现拥塞，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净空。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目前圆山桥路段这边的状况呢？目前呢，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有。交控中心给答案了，目前刚排除，所以呢，车阵尾端一样是在民权东路上方，导致民权东路到圆山桥上方车流回堵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刚刚有事故在圆山桥的上方，已经排除喽，您可以放心通过，但是安全车距还是要顾好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建国南路出口前，路间有自小客抛锚秀斗停放在现场。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目前车流量很大的路段呢，集中在敦煌路到贵阳街哦。目前这边是车多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附近。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流正常。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 OK。今天跟昨天真的是差很大哦。原本呢，在这个时间点呢，这两个路段应该是车多，但今天呢都非常好，请继续保持下去哦。大汉桥新庄要往板桥方向，车多回堵，不晓得是不是前方有事故，还是说要汇入台64线的匝道上有状况，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0800-000-123-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0000-1230 讯广场。
2: 资讯广场，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基隆宫庙参拜祈福典礼，他提到中央会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结合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与海洋经济，期待带来这个观光文化跟产业发展。请听刘威报道。
3: 中央政府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计划，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透过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以及海洋经济等发展策略，带动基隆还有周边地区整体建设以及产业升级。他强调，中央近年持续增加对基隆的统筹分配税款以及各项补助，希望地方政府善用资源，投入育儿、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等政策，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4: 行政院现在又提出一个计划，未来八年要用1000亿来帮助咱的中小企业。这边中小企业，就咱传统讲的迄个工厂啦、工厂啦、吼卖场以外，一项我要加力，就是商圈，伊嘛会当得到较补助。
3: 此外，近期依托米纸滥用问题日益严重，卓荣泰说，将持续从源头查起，加强检验量能以及修法加重刑责等方向着手，全面遏止毒品流入社会。至于毒驾行为，政院也已经着手强化执法还有裁罚机制，对于造成重大事故者依法严办，展现政府反毒决心。经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1: 接下来

0: 带您关心荷包。最近网络上流传65岁以上长者可以到区公所申请健保补助金的内容，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特别澄清，这是一项假讯息，请民众无需理会。王汝聪报道。
1: 台北市社会局表示，台北市老人健保补助采主动审查机制，长者只要符合年龄及涉及等资格条件，社会局就会主动查核并且寄发公文通知，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也不会透过 LINE 或简讯通知申请。台北市社会局秘书欧家俊说，
2: 台北市老人健保补助由社会局主动审查，民众无需另外申请，涉及本市长者首次年龄及涉及符合时，将主动查调审查补助相关资格，并寄发公文通知长者，不会以简讯或 LINE 传递消息。符合补助资格者，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中央健康保险署，每人每月以第六类保险对象自付额826元为补助上限，不会直接拨付补助款给长者。
1: 北市社会局表示，符合资格者的补助款将会由社会局直接拨付给中央健康保险署，用于补助健保费，每人每个月最高补助826元，不会直接发给长者本人。民众收到类似讯息且无轻信或转传，如果有疑问可以打1999向北市社会局查证，以免遭到假讯息误导。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0: 连日以来，梅雨封面带来好大雨，对此桃园市政府提前完成防汛准备，持续掌握天候和水情变化，及时应对处置。进捷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市府上周启动防汛准备后，他专程前往水务局水情中心视察，了解各区降雨、水位和排水情况，只是透过及时监测系统掌握全市水情，并配合防灾应变机制，将防汛工作落实到位。此外，针对里长反映低洼地区防汛需求，市府也调度沙包等物资支援，并持续掌握各区雨势和排水状况，强化防汛设施及应变能量，协助市民安度汛期。
4: 跟我们水务局联络，掌控这个下雨的状况，我想我是一个团队了，我们这个水务局也好，消防局也好，随时都要掌控灾情。
3: 桃园市政府表示，目前已经完成防汛物资准备，沙包和移动式抽水机也已备妥，并就依淹水地区提前部署，各制洪池和防洪设施也加强巡检准备，以因应可能出现的强降雨情况。水务局指出，市府在汛期将持续和各区公所及里长保持联系，随时掌握需求，将可能的灾情降到最低。警广记者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0: 新北市65岁以上高龄人口已经达82万人，占全市人口超过1/5，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新北市卫生局以不失群、不失智、不失能为目标，整合医疗、社福及长照资源，打造在地照顾网络。刘威报道。
5: 统计新北市在114年底，今年65岁以上人口就已经正式突破80万人，占全市人口大约 20%。 市府当时即宣布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让长辈在地安养，新北市长照服务量能持续成长。市长侯友宜提到，长照预算已经由过去33亿元提升近100亿元，照顾服务人力由9000人成长到17000人，服务使用人数则由48000人提升到12万人，服务涵盖率达80%。至于日间照顾中心由24家增加到129家，失智守护站由312处扩增到5600处，逐步建构完整的在地照顾网络。
6: 公部门已经达到对长辈的照顾达到 80%， 再加上失智部门，相信涵盖率已经达到90%多。
5: 针对失智症患者，随着人口高龄化大幅增加，侯友宜说，目前已经推动三大创新政策，包含年轻型失智症植物再设计，推动失智友善商圈，以及建制高龄友善交通环境，并扩大推展社会处方服务，扩增公照中心以及社会处方单位的服务加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谢谢大家。

这首是来自华沙的歌曲，大家非常喜爱它哦，所以呢今天呢播控来分享这首作品 Just Want to Have Some Fun。 5:51，新北市板桥区县民大道2段7号，这边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地标，就是在板桥火车站前面外侧车道，小心啊，自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就在板桥火车站前面哦，县民大道二段这边，后方也开始车多回堵，往土城方向的朋友辛苦啦。如果说呢您赶时间的话呢，记得改道行驶，先从文化路或者是中山路来改变一下你的行车动线。台北大桥往三重方向也不好桥了哦，这边车多回堵诶。重阳大桥也是往三重方向在拥塞。那如果是在北市这一端的话呢，刚刚我们王子说吼，因为受到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之前那台抛锚车虽然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车流大排长龙回堵到敦煌路口，而且呢就在重阳大桥下方这边连带也受到影响，非常塞，请大家帮帮忙先改道行驶哦，大家辛苦啊。目前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从敦煌路一直到贵阳街这一段是目前的车流瓶颈。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建国南路出口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35.2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爱注意哦。目前这起事故呢是发生在泰山转接道前平面的国道一号北上 35.2 公里，原先在台64线东行线 1.6 公里过八里交流道中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北市大同区郑州路145号，就是在中心医院的正对面接近北门捷运站的人行道上路面塌陷，请大家经过时要小心谨慎哦。那目前的交通管制你再帮我们看看是不是有在进行，我们目前收到的资讯就是先前会勘的消防车辆已经离开现场了，所以要注意的就是郑州路往东方向在中心医院对面靠近北门捷运站的人行道上路面塌陷的情形。台二甲线阳金公路之前有朋友报道说，那个路面坍方的状况已经没有

发现哦，已经排除了，就是北上的 8.9 公里过了大油坑路段，北分局说没有看到。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上了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还是下班车潮。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依旧不好走。大南到莺歌系统是正常的速度。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是目前最辛苦的路段，均速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跟它相对应的位置，平面下方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也不遑多让，车速呢在20到30之间。继续往南，我们出发咯，来南下的林口路段，林口 A 跟林口 B 两个交流道出口都是下不太去的。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也是拥塞。北上方向的新竹到竹北，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以及汐止到五堵出口前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安坑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则是车多拥塞。这个土城路段呢，甚至速度会掉到20以下，连带影响到台65线南下的一个车流速度。后方呢已经回堵到板桥二交流道了。你看看，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急于上国道三号的话，我们先避开台65线南下土城路段这边的车潮。来净化人心的歌曲，深呼吸缓和一下，如果车多的话呢，听了这首歌来疗愈一下啦。苏芮的歌曲《牵手》。

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欸，你敢有要出门哈？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5公里在台北前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王田到南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公里左右，北上181公里过了南屯交流道有大货车故障停放。稍早在北上35.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61.2公里过龙井交流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目前剩下一线车道可通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爸爸，我跟你说哦，等等经过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的时候，要记得走第一或第二车道才能左转往龟山回家。
3: 哎呀，小管家婆，你知道林口 A 南出匝道的第三车道要将直行并左转车道调整成仅供直行车道，只要直直走八德路到文化二路再左转也是可以往龟山方向的哦。
2: 明明就有方便的左转车道，为什么要直走绕一圈呢？
3: 哎呀，你

0: 年纪小，不懂什么事，绕点路走，看见的风景更多啊。
1: 爸爸，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会被你老婆关心的事情哦。现在找理由耗时间吧，要不然绕去买我爱的偶像。

0: 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依序前进，切勿临时切换车道插队，造成危险。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1: 师傅，师傅，俺老孙刚翻筋斗云，经过台北城，看到一个好消息。
2: 哎，莫急，慢慢说，什么好消息啊？
1: 台北市政府正在办理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哎，
2: 哦，哪些土地可以投标啊？
1: 只要是公园、绿地、广场，还有儿童游乐场用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哦。
2: 嗯，听来倒是造福众生之事啊。
1: 对呀，而且持有土地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还越高呢。
2: 那可要把握时机才是啊。
1: 没错，老孙我马上驾筋斗云去登记。
2: 哎，才说叫你别急，先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细节啊。
1: 哎呀，我等不了了，我直接到新工处去。
0: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详细资讯可打电话02-2720-8889-267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3: 开车上路我拢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所听的是卢卡斯，卢厝美好，让你平安舒适。我是吴辉。

0: 好听的歌曲《情深深》，听到的是龙千玉跟蔡小虎的合唱哦。这首歌曲原本是袁小迪跟龙千玉的合作，但是呢，男生换成了小虎哥。这个歌曲呢，同样好听动人哦。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啦。目前在台北市大同区环河北路一段哦，目前这边车流量大。特别是往南方向的朋友，因为这边刚好是中这个环河快速道路跟平面段都会共构的地方，刚刚从敦煌路一直到贵阳街这一段都是满满满的车流哦。不晓得现在车行速度有没有提升，车流有没有开始消化哦？谢谢朋友的回报，刚刚说在重阳大桥的下方就还是很难走。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街上方车子很多，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辛亥路到乐业街出口也是呈现回堵拥塞，中兴大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哎呦，现在是车多。如果从三重过来要往台北方向的朋友，我们先改道行驶，先不要走中兴大桥。同样呢，往三重方向三座桥梁都是车多，分别是忠孝桥、台北大桥跟重阳大桥，目前都是通往三重方向在塞车哦。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长春路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引道也是车流，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下不去，民权东路往西介于敦化北路到中山北路口沿线都是车流拥塞，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哦。内湖区的堤顶大道目前呢，往南方向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那士林区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哦，环河北路一段227号这边的中外侧车道路面有坑洞，大概直径有10公分，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中外侧的路面。大直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也是车多。板桥区的县民大道二段就是在板桥火车站前面外侧车道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远景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呢就是在往土城方向的县民大道在塞车，主要原因呢就是受到事故的影响。那么在大汉桥之前有提到说新庄要往板桥方向，这边车多回堵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要上台64线的匝道，特别是在内侧车道都是呈现定点啊，影响到主线道的一个速度哦。那么原本在国三北上 46.4 公里，正准备要报到这个路况的同时呢，就已经排除啦树林交流道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北区交控中心说刚刚已经处理完毕。国道一号南下 52.3 公里，机场系统前往生动物占用外侧路肩，小心注意一下哦。南下的25公里，就是过了圆山交流道之后，你会看到轮胎掉落在内侧车道上，这是国一南下25公里的内侧车道掉落轮胎。新北环快板桥要往三重方向，就在华江大桥的上方外侧有事故，后方回堵600公尺，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大灯记得打开点亮，检查一下仪表板现在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此刻上路都安全。我们现在呢要连线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交通组王俊成组长，加入我们的联盟。组长你好。
1: 喂，主持人晚安，然后各位线上朋友大家晚安。
0: 是组长。我们今天呢一开始要讲到的就是有关灯光的问题。说到灯光跟交通安全的一个连结啊，是息息相关，所以一开始呢就请组长来跟大家提醒这个重要性哦。
1: 对啊，刚刚主持人也讲啦，要有开大灯，晚上要开灯，尤其现在天雨路滑，天色忽暗哦，真的要开大灯才能大放光明哦。那开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是不是有开到你不小心开到你的日行灯或者是雾灯，这个都不是正确的哦。晚上开的是大灯，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头灯。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有些民众他可能日行灯开习惯啊，常常有开，但是我到了晚上就会忘记开大灯这件事情。那也呼吁提醒你，如果在变换车道或者是在转弯的时候，也要使用方向灯。这个是非常注意的提醒，保护你自己安全，也提醒后面来车你要进行的转弯或是变换车道这件事情啊，提早使用方向灯，让你的行车更安全了。
0: 是
1: 啊，也不要有那个还没打灯就突然偏离车道转弯还是变换车道，这个意外之举很容易产生意外。
0: 对，
1: 因为别人没有办法预料你的意外之举啊，所以灯光在马路上是非常保护我们自己，也让保障其他人行车安全的一个方式哦。不管是前面的大灯，然后或者是方向灯，那随时出门之前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刹车灯有没有故障。这个是保障你交通安全的一个非常要提醒、要注意的灯光的事项。
0: 是啊，最近呢有一个议题提升到全民的一个共识就是有关预防毒驾的这个部分今天呢我们也请组长来共同来讨论一下这个环节。
1: 对啊，因为其实在去年11月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开始有所谓的唾液毒品快筛剂的部分来去拦查毒驾部分啊，那个像去年同期的时候这个毒驾的部分查获的部分大概2399件，但是现在已经1到5月就已经查获了6730件了，增加了2.8倍所以这个相对应这种所谓是用毒品然后上路开车，这是一个很高风险的行为，跟很容易发生车祸，对于自己还有对其他人的安全性都完全是在处于一个高风险状况我们为了要解决事故在发生所以利用在各式路检或是临检的方式来查查取缔这个毒驾的状况，为了就是第一个快速辨识出疑似用毒品的驾驶人，然后也是这样子的方式透过查获的现场进行人车的分离以致把车辆移至保管，以吊扣牌照跟驾照的方式来将这一个所谓毒驾所产生的风险能够在解决事故发生之前所以也呼吁大家真的是第一个毒品不要碰，然后也就跟酒一样如果不小心真的有那种依托名词有电子烟的使用时刻，你会可能觉得那是没有什么，然后试用一下要提醒怎样，可是问题是你已经让你自己变成说不能安全的驾驶的状况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抽象的危险犯所以希望说这种东西就第一个毒品不要碰就有这种情形的话也不要有使用车辆的问题那自己使用的那个一些药品，我们发现有一些医疗院所也呼吁大家有一些药品可能会有一些镇静的作用，它也会在我们的唾液毒品快筛剂里面呈现是阳性的状况，这也会有引发是一种毒驾的问题所以这个不是单单只有毒品有一些相对应的药品的部分还是要跟医师先确认一下避免使用一些过度使用一些药品或者是毒品之后有驾车的行为，这样子其实会有当场扣车吊销驾驶执照还有处以罚款的这样情形这个还是麻烦各位。

0: 特别注意一下。那如果发现这样有异状的，哦，行为异状反应有异常的，哦，都可以跟我们警方的随时来联络，我们会派员警到现场来去做一个检查，甚至使用那个脱衣毒品快筛剂的部分来做一个拦查，哦，避免那个所谓的交通事故或者是他的驾车行为危害继续在发生这样的情形。
1: 这个说到毒教，害人害己，罪大恶极，哦，特别呢针对这个部分呢来加强的把关，哦，是近期的一个执法的重点啊，也让大家呢，哦，提升到这个安全性以及重要性。我们要去特别关注，哦，周遭可疑的人事物，如果你觉得他怪怪的，好像吸毒恍惚甚至呢过嗨的情况，都要时刻跟这个警方做联系做告知哦。哦，这样子的话呢，或许呢可以避免这个毒驾的一个产生。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组长还有要交代的地方吗？
0: 没有。
1: OK，
0: 希望大家能行车安全，还是要注意一下哦，要打开头灯、大灯，真的前面的路才能大放光明。
1: 是，好，谢谢我们王俊成王组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你，
0: 谢
1: 谢哦，
0: 谢谢大家，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来百灵桥要往重阳大桥的方向，正准备汇入进去的地方，有抛锚车停靠在内侧车道上，小心闪避哦。百灵桥要往重阳大桥的这个方向，正准备汇入重阳大桥之前，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对外桥梁方面呢，现在很多路段都在塞车啊，像是在福和桥往永和方向，忠孝桥往三重，台北大桥也是往三重，中兴大桥往台北市区，目前都是车流瓶颈。富北地下道往市区，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都是排队的情形。大直民水路往圆山方向，车流落在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这一带。民权东路往西方向，从光复北路到承德路口也是红 brown 红通通的哦，目前这边都在排队哦。再来就是建国高架道路往南，目前民权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这一段好堵又堵。从民权东路上方就已经是呈现拥塞的，往高速公路方向的话呢，就是仁爱路上方一路延伸到圆山路段都是如此的塞。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街上方，车子也真的很多，请大家循序渐进，乖乖排队哦。那么再来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交控中心提到的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长春路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车多下不去。台北市大同区环河北路一段227号中外侧的路面呢有坑洞，直径大约是10公分。另外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建国南路出口前路间的抛锚车还在不在啊？打个问号，你帮我们解答一下哦。那板桥的县民大道二段七号就在板桥车站前面，外侧车道有汽机车的交通事故。好，这个后续呢就麻烦朋友帮我们追踪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的定位。新北环快板桥要往三重方向，就在华江大桥的上方，外侧车道有事故，后方车流回堵哦。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先避开新北环快板桥往三重方向，在华江大桥上方的路段。那么在台64线东行线三重到江子翠交流道，准备要衔接新北环快县民大道出口匝道这一带呢，也是车流瓶颈，所以影响到的主线道速度哦。三重到江子翠路段，以及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也是下班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后方尾端呢是在板桥二路段，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依旧不好行驶。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

平镇二路段车多多，新北市石碇区哦文山路一段往深坑方向跟国道五号石碇交流道出口的这边内侧车道有自小客翻覆的事故。如果说你从国道五号石碇出口一下来接平面，刚好就在石碇区的文山路一段，目前往深坑方向的交汇路口这边内侧车道有翻车的事故，希望大家都要小心开车哦，注意一下速度管理的这个重要性。

0: 来自 JJ 的关键词，刚刚有听到翻车的事故哦，就是在新北市石碇区文山路一段往深坑方向跟国道5号石碇出口的交汇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翻覆的状况。提醒大家经过时要特别留心，目前这个路段呢也是下雨哦。新北环快板桥往三重方向华江大桥上方的外侧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准备来收听15分钟的晚间新闻，一同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之后45分过后再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安口场。
1: 哎，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2: 哪有，我开车40年嘞，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1: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2: 哎呦，我这个啊叫经验派。
1: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哦，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2: 驾训班？
1: 嗯，
2: 要干嘛的啊？
1: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2: 哎，听起来还不错。

0: 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1: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0: 忘不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1: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0: OK。
2: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重跌1478点，创史上第六大跌点，44000关卡得而复失。轿车逆向撞上了连结车，桃园新屋重大车祸，酿四死两伤。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10号星期三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美国和伊朗接连爆发四月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方针对直升机被击落一事，在荷默斯海峡发动了空袭，打击伊朗防空及地面指挥设施以及监控雷达作为报复。而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称攻击约旦一处美军基地，并无人机突袭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扬言如果敌对行动持续的话，将展开更严厉的回应。陆军十军团今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首度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训练成果。陈一林报道。
2: 陆军第十军团十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58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2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1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58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3: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客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2: 针对设计期间速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58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2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传出美伊又爆发了冲突，风险大增，指数跌势加剧，中场大跌了1478点，成为史上单日第六大跌点，大盘指数最后收在43225点。由淑燕报道。
4: 美国总统川普针对中东局势发表强硬谈话，加上投资人静待美国最新通膨数据，升息疑虑挥之不去，美股科技股再度出现抛售潮，台股开盘同步承受沉重卖压，资金板块快速移动，大型电子全指股成为调节重心。尽管盘中一度因为买盘介入收敛跌幅，但半导体类股明显走弱，成为拖累盘势的最大族群，短线波动风险持续升温。分析师陈坤仁说，
5: 最近的一些个股的波动的情况，那很有可能是会有超涨或超跌的现象。法人、经纪人有作战行情的压力，每一次在下跌的时候就有非常非常积极的买盘。但是最近的行情因为波动真的很大，不要开杠杆，守好个人的资金的控管，要非常非常严格的设定停损跟停利。
4: 分析师指出，台股近期出现明显类股轮动与结构性资金调节，短线整理上

0: 未结束，建议投资人近期应减码保守操作。不过本波修正主要在于筹码面调整，整体多头格局尚未遭到破坏。接下来美国公布 CPI 与下周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首次主持的利率决策会议，都将成为影响市场情绪的重要关键。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央银行将召开里监事会议，针对立委关注房市政策的动向，央行总裁杨金龙今天透露，现阶段没有加码信用管制的规划。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央银行将在6月18号召开里监事会议，立委林德福关注在近期台股的热潮下是否有升息的可能性。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会持续掌握最新的数据，下周里监事的会议就会讨论利率以及选择性信用管制。
3: 央行是否又会对这些房市重新上演信用管制的措施？会不会？
4: 我想呢，到目前为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是就到这里了。
3: 到这里哈、哦。
4: 五月份的那个物价哈是有上涨了哈，不过长期间哈，各个机构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物价的一个预测呢，基本上呢，他们都认为是稳定的。
2: 此外，立委关注最近市场出现四贷同堂的现象，也就是房贷、车贷、信贷及融资同步进场，对于是否可能产生系统性的风险，杨金龙说，金管会会持续关注，不过依照现阶段的观察，距离系统性的风险还很远。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桃园新屋今天中午发生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和连接车对撞的死亡车祸，造成四死两伤。自小客车的女驾驶才刚办完父亲告别式，结束之后要和同车亲友参叙，却也遇上了死劫。事发原因正由杨梅警分局调查当中。近节的报道。
5: 桃园市消防局十号中午接获 Apple Watch 自动车祸报案，新屋区中山西路二段692号前发生严重事故，立刻出动第二大队17车38人到场，发现除了自小客李姓女驾驶当场死亡，扭曲变形自小客后座受困的两女一男乘客也都失去生命迹象，另外连接车胡姓驾驶和自小客副驾女性乘客则受轻伤，警消透过破坏器材将受困民众陆续救出，五人分送宜人、布桃、新屋、杨梅、天成和联兴医院救治。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6: 经了解为李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山西路二段行驶，于事故地点疑因不明原因逆向行驶，并与对向一影车发生对撞事故。
5: 杨梅警分局事发后针对胡姓连接车驾驶进行酒测，结果数值为零，并未涉及酒驾，因此整起事故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鉴定调查厘清。金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竹市高翠路昨天发生了瓦斯气爆，造成两死两伤，消防局今天公布最新调查和现场勘查的进度，火调人员已经在现场清理便当店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并发现关键的瓦斯桶软管断裂还有烧融的迹证。张玉云报道。
7: 新竹市消防局经火调人员在现场彻查，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分别为3桶20公斤、1桶16公斤。经仔细检视瓦斯桶的软管，发现其中1桶20公斤以及1桶16公斤的瓦斯软管有明显断裂情形，而且该16公斤的瓦斯桶软管断裂处更伴随有熔烧现象。新竹市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8: 因为瓦斯管断裂，造成这个16公斤。”跟20公斤的一个这两个瓦斯桶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外泄，那到一定的一个爆炸的一个下限的浓度，那可能因为冷气室外冷气机，也许是冰箱等相关的一个电器的一个火化而造成这次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情形。
7: 此外，也没有发现便当店负责人声称所装设的瓦斯漏气自动警报器，后续也将就这个部分进行调查与责任厘清，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竹市政府规划在下周起3个月内全面清查辖内的便当店、饮食店以及一般小吃店等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高雄市六龟山区溪水暴涨，两名怪手司机受困沙洲。高雄和屏东消防局跟警方联手抢救，乘坐救生艇在恶劣的激流中涉险挺进，成功将两人平安救起。许君秀的报道。
9: 高雄市六龟区卓

0: 口西大金桥附近10号下午2:50发生两名怪手工人受困沙洲，消防局迅速派人车、救生艇和无人机前往抢救，并同步通知屏东县消防局支援。现场为第7河川分署执行老农溪下游紧急抢修工程，经搜救人员架艇涉水挺进后，成功救援上岸，两人都没有受伤，不需送医。高雄市消防局第6大队大队长王崇旭说：“
1: 嗨。”车28人2艇，并请屏东市消防局特搜大队以及老农溪义消分队至现场协助，顺利在16:11把这两位受困民众顺利救上岸。
0: 消防局呼吁，近期山区常有阵雨，恐导致溪水瞬间暴涨，应随时留意上游雨量和水情变化，及早撤离。民众也应远离危险河川流域，切勿在汛期前往溪流戏水或逗留，以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市海线地区今天下午2:17发生大规模停电，清水、沙鹿、梧栖、大甲、龙井等5个行政区陷入漆黑，竹谷有14万1000多户受到影响。台电公司紧急派员抢修，26分钟之后全数复电。台电表示，事故主因是变电所特高压线路设备故障跳脱造成。刑事局侦6大队破获大型网络博弈集团，查出赌博机房藏身在台中市商办和社区大楼，近一年赌资高达1亿3000多万，查获了多名涉案成员。陈玉涵的报道。
3: 刑事局侦6大队锁定经营赌博网站的大型博弈集团，发现组织分工细腻，采企业化模式经营网络赌博。该集团在台中市西屯区商办大楼及北屯区社区大楼设立机房，串联线上真人百家乐、饺子、老虎机、体育赛事及彩票等下注项目，招揽民众参与网络赌博。犯嫌甚至架设监视器监控员工上班情形，并设置远端断电系统，企图规避检警查缉。刑事局侦6大队第3队队长谢月熙说：“
4: 经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2个月与长期搜证，发动搜索，分别查获庄姓及刘姓主嫌所经营之博弈机房，新查近一年赌资高达新台币1亿3000余万元，并移送赌客20余人，全案依违反赌博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并经侦检起诉在案。”
3: 刑事局指出，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在6月11开踢。近期已有境外博弈平台推出世足专区，以高赔率、快速出金及会员红利等优惠吸引民众下注。警方将持续查缉网络赌博案件，呼吁民众切勿参与非法牵赌，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一名何姓男子承租新北市新庄区的社区大楼，在民宅存放大量毒品贩售。新北市警局刨根溯源查办，逮捕了何姓嫌犯，并且查扣伊多米脂粉末达6.1公斤，阻止48万颗的丧尸烟弹流入市面。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线报，45岁何姓男子涉嫌在新庄区租下2间房间，一间当成自住，另一间则作为丧尸烟弹分装厂，存放大量伊托米脂粉末、分装器等，再透过网路贩售给不特定人士，图谋暴利。案经专案小组搜集相关事证，持搜索票上门逮捕45岁何姓犯嫌，其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伊托米脂粉末等。据了解，何姓犯嫌持有伊托米脂粉末的重量高达了6.1公斤，以1克伊托米脂粉末大约可以制造8颗丧尸烟弹为基准，这一批丧尸烟弹换算市值达到新台币1亿元。侦二队副队长汪元腾说：“
6: 约可制造48万颗丧尸烟弹，将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由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
5: 新北警指出，近期加强执法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并在专案3天内查获毒驾案件130人，弃获各类毒品犯嫌68人，以实际行动打击毒品供应链，阻绝毒品流入社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三军总医院运用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术，将患者手术部位的周边神经打上麻药，不仅止痛，副作用也比传统麻醉力小，更有患者在手术后当晚就可以下床，加速复原力。有柔纯的报道。
7: 我也生小孩，我一个礼拜的时候

0: 就是呕吐这些的，让我产生畏惧，不敢开刀。
1: 不少民众像刘女士一样，因为害怕手术麻醉引起呕吐、发烧等严重的副作用，拖着病体不敢动刀。但刘女士的肩关节再不处理，恐怕手会残废。三总医疗团队帮她进行肩关节置换手术时，运用了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麻醉部疼痛治疗科主任徐永吉说，不仅止痛效果佳，比传统的麻醉副作用小，甚至当天就可以下床，隔天就可以出院。
2: 我们现在的周边神经阻断要袋里面给的机器给的是局部麻醉药，降低吗啡类药物的使用的剂量，来降低鸦片类药物造成的不舒服的并发症。
1: 徐医师表示，这项止痛的技术可以运用在上肢、躯干还有下肢手术，不仅术中可以使用，术后病患也可以在病房自行控制加药止痛，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缩短出院时间，避免错失黄金复健期。请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7公里到161公里，在龙井路段受到稍早已经排除的抛锚车影响，车流正在缓慢疏解当中。台64线西向24.3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5: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6: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5: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6: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5: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6: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5: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7: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阿亮。讲到这个交通啊，这个驾驶的中心思想是个通，通的表现是路可通就谢人，路不通就骂人，此路不通还可以问人，如以通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路况上。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要通的耐心，要通的安心，要通的小心，要通的放心，要锁定警广用力听，警广交通网台北台 FM94.3， 好听哦。
9: 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个人，人的表现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他勿施于人。
10: 6:48咯，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来来来，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有一些路况哦，真的很想要跟大家讲。但是现在呢，我们要讲这个好消息，就是原先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建国南路出口前的路肩抛锚车已经排除，福和桥往永和方向之前因为桥上有事故造成后方车流回堵，目前也都顺利排除搞定。板桥的新北环快要往三重方向，在华江大桥上方的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方向桥上的内侧事故呢，他们自行已经排除，所以后方回堵到忠孝西路一段跟中山北路一段口，目前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哦。事故的车辆呢，双方驾驶呢自行排除。台64线西行线24.3公里，中

和交流道，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都没有看到了。那目前呢，还是 ING 形态的，像是在新北市石碇文山路一段往深坑方向，跟国道5号石碇交流道出口下来的交汇路口，内侧车道有自小客翻覆的情况，目前都还在处理，希望人员都平安哦。百灵桥往这个重阳大桥方向准备汇入进去的地方，内侧车道的抛锚车，桃园市桃园区永安路跟温州街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擦撞，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南京东路出口匝道事故呢，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后方回堵到仁爱路上方，台64线东行线 15.8 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区的庸塞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都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跟富北地下道都是通往市区的方向在庸塞，忠孝桥跟台北大桥往三重、福和桥往永和，现场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建国高架道路往南，目前民权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车子真的很多，大直民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民权东路往西，光复北路到承德路口都是呈现排队的情形，各个路口一定要保持净空，才不会堵上加堵。国道一号南下目前的车流路段呢，就是在内湖到圆山，北上的话呢，就是在我们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内湖到东湖，汐止到五堵出口前，红通通通通红，均速不到40公里。北上的51公里，在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外侧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

听完周兴哲音乐快门之后呢，有没有觉得行车速度比较快一点哦？今天呢，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路网图呢，有朋友说，国道三号其实呢比往常还要来得快哦。哦，它是指北上的方向。南下的话呢，这个常态性车多路段仍然是集中在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以及南下的土城路段，目前都还是红通通的。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走走停停，北上方向的内湖到东湖细指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好堵又堵，下班车潮涌现，均速低于30。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这个五股转接道之间有两个路段呢要注意，一个就是堤顶路段20到21公里，这边还是走走停停。再来呢就是南下27到28公里，均速偏慢。其余的状况呢大致上都恢复的差不多。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细指端的出口也是满满满的车流哦，均速呢仍然是在30到40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刚刚从国道五号石碇出口下去接平面，就是在石碇的文山路一段往深坑方向，这个交叉路口的翻车事故现场人员还在处理当中，他们占用内侧车道，新北交大呢持续的回报，现场人员还在处理。西武高架北上 20.3 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路间原本有一只往生的小鸟，没发现没看到啊。国一南下25公里，重庆北交流道前的内侧轮胎也都没有发现咯。

0: 周汤豪的歌曲《我的爱》。听完周兴哲跟周汤豪双周的作品之后呢，好，我们待会节目要交棒给阿关喽。
1: 卢卡嫂，大家晚安。
0: 哦，国道五号那个石碇出口下去接平面的地方有自小客翻覆的事故哦。
1: 哦，好，那。

0: 可能出口就会稍微受到一些影响咯。
1: 是，请大家要小心谨慎哦。
0: 没错，
1: 哦，最近这个连日来的大雨哦，甚至还造成这个郑州路那边哦，因为路面有塌陷的情形，
0: 人行道好像有一个洞，有个坑，有好大的洞。
1: 哎呀，连那个变电箱都深陷其中。
0: 对对对，他是受害者。
1: 是，请大家经过北门那边哦，要小心注意一下。
0: 没错没错。
1: 那你刚好哩。
0: 好，谢谢。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小周末夜晚。明天礼拜四一样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喽。See you， 拜拜。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28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的中线车道，小狗躺平不动喽。省道台64线东向15.8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拥塞。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五股南下到江子翠板桥路段，还有台65线的双向土城到板桥二。北上的板桥一到新庄二，南下的五股到新庄二都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七四线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醒醒，发生火灾了，我们赶快逃。
1: 别慌，先摸摸门吧。有点烫哎。外面都是烟了，你赶快拿衣服塞住门缝，避免烟跑进来。
0: 我塞好了。哎，有消防车的声音哎。我们在这里，
1: 请救救我们。消防员看到我们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总算得救了。
2: 火灾发生时，请拨打119，并详细告知待救人员的确切位置。受困时要先触碰门板上方及门把，烫手就表示门外高温，请勿开门。如果不烫，就开门关。

查，没有烟就快速逃生并关门，有烟则需要立刻关门，再用毛巾或衣服塞住门缝，并且找其他出口或安全空间避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在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金光，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感觉现在外面好像不用撑伞了，对吗？中央气象署说，降雨区域缓和，发生大雨的几率降低，也解除了大雨特报哦。哎，应该要稍微给我们一点空档啦哦，因为实在是下雨下的哦，大家都湿哒哒的。那明后两天呢，锋面会逐渐北移到台湾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的山区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其他地区呢会有短暂阵雨。明天北部地区还是维持下雨的天气，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温度预报是22到28度。

下雨天一定会影响到交通安全，所以请大家提高警觉，尤其是安全车距真的要拿捏好哦。因为路面比较湿滑的关系，需要比较长的这个刹车距离，所以不要跟前车靠得太近了哦，保持距离哦，大家一侧安全。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说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哦，差不多已经回堵到桥一半的地方了。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说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呢导致车流回堵。中和区的桥和路从桥安街到建一路之间的号之灯，哎，好像不太连锁是不是哦？已经赶快通知了。本来在台北市百灵桥往三重方向要汇入重阳交之前，内侧有抛锚车排除。台北市黄河北路一段227号中外线车道上路面的坑洞哦，这个也已经排除了。另外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方向南京东路出口匝道发生了事故，后续台北市交控中心说哦，这个车阵尾端已经差不多堵到忠孝东路上方来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的方向南京东路出口匝道因为发生车祸的关系，目前的车阵尾端差不多堵到了忠孝东路的上方来。台64线东向的15.8公里，过了三重的外侧车道上有一部抛锚车。新北市石碇区的文山路一段往深坑方向，就跟国道5号石碇出口这个交叉路口哦，那一侧有小客车发生翻车车祸，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哦。刚刚新北市交大来回报说，车祸持续的处理中，就在石碇区文山路一段往深坑跟国道5号石碇出口的这个路口，那一侧车道有小客车发生了翻车车祸。国道1号北上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刚刚有三部小车发生车祸，占用中外线的车道哦。刚刚一度看起来还蛮堵的，现在的车流状况好很多了，是不是事故排除了哦？经过的朋友再帮我们看一下哦，小心通行，帮我们看看后续哦。希望国一北上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三部小车祸已经排除哦。目前看起来车流状况比刚刚好很多了。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目前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大概均速都有40-60，包括北上的内湖到汐止交流道也是。北上从汐止过来到了五堵交流道，又是比较堵的一段了，是红色路况，均速30-40。国道1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大概有

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均速大概40到60，高架往北提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又是比较辛苦了，又是红色的路况。另外国道2号的东向是从大竹开始，车速就会稍微缓慢，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就是比较堵的路段了，均速30-40公里。国道3号就是只有南下丹坑到中和跟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稍微缓慢一些，其他国道3号车流状况还不错哟。

有一个排除的消息，台六十四线东向15.8公里过了三重，外侧的抛锚车排除，不过呢大概回堵有1.7公里这么长了，恐怕也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疏解消化。台六十四线东向15.8公里过了三重，外侧的抛锚车排除了，后方大概堵了1.7公里，请发挥耐心，请再稍微忍耐一下。

0: 蒙娜丽莎的微笑，这首歌曲是卓文萱的歌声。
1: 看不见终点的地平线，当太阳落下地平线后，要记得打开大灯照亮道路，让车灯们绽放耀眼光芒。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夜间行车请记得打开头

0: 华中桥往中和方向为什么堵车？刚刚有提到说是因为有工程进行，因为施工点是在中和区的板南路跟桥河路交叉路口有人行道的工程啊，因为下班车流比较大的关系啦，所以才会导致车流回堵，所以呢现在就回堵到了华中桥，从平面一路堵回到华中桥的意思啦，所以走华中桥往中和方向的朋友呢，请多多发挥耐心，要不然呢来得及的话请赶快改道哦。中和区区的桥河路从桥岸街到建义路之间，还有朋友提到说号志灯不连锁。台北市刚刚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出口匝道的车祸排除了，不过车阵尾段是在忠孝东路的上方。中正路这里又有一起车祸在台北市中正路218号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上，水泥预拌车、小客车还有机车发生事故了。台北市的中正路218号前的中线外线车道上，水泥预拌车、小客车跟机车发生车祸。国道一号北上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上，这起三部小车的车祸的确是排除了，回堵车流也差不多都已经疏解消化。国一南向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最辛苦，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均速大概可以维持有40-60。国一高架往北方向过了堤顶到高架汐止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平均车速都有40-60。稍早在板桥区县民大道2段7号，也就是板桥火车站前外侧，有一起小客车跟机车的车祸，新北市交大来回报说排除了。还要提醒，在新北市石碇区文山路一段往深坑方向跟国道5号石碇交流道出口的那个交叉路口那次有小客车的翻车车祸，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所以对于车口这个出口的车流一定会有一些些的影响请大家就小心一点。说着说着，台北市中正路218号前中线外线车道上，水泥预拌车跟小客车以及机车的车祸排除了。好，希望车祸都赶快排除，另外也希望不要再发生车祸，请大家小心开车。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您有没有干眼症的困扰？医生说，在门诊当中就会有病人说，明明以前都没问题呀，最近都突然觉得眼睛干涩、酸，甚至还补补哦。其实大多数的干眼症它不是突然间就发生的，而是你长期你的生活形态累积出来的结果。眼科医生说，干眼症跟其他的文明病类似，也就是我们长时间使用 3C 产品或是待在空调环境，另外还有像空气污染、睡眠不足、压力等等，都会可能让我们的眼睛表面逐渐受损，等到觉得干涩或是视力模糊很明显的时候，往往都已经进入眼睛表层出现问题这样的阶段了。研究发现说，每天的荧幕使用1-2小时就可能对于我们的眼表造成影响了。原因在于专注看荧幕的时候，其实你眨眼睛的次数会下降，而且呢会常出现眨不完全就眨眼不完全这样的情况导致我们的泪液蒸发会加快，油脂分泌会减少，泪膜稳定度自然就下降了，然后就导致我们眼睛觉得更加干涩。所以要改善这个干眼症，不是只靠点眼药水而已

更要让眼睛恢复自然眨眼睛跟适度的休息，常见的20-20-20的护眼原则啊，也就是每20分钟看向大概6公尺远处20秒，这样呢可以减少眼睛疲劳跟干眼症不舒服的情况。那当然呢，也有朋友会发现说夏天或者是待在办公室一整天眼睛特别干，那就是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开空调啊，办公室一整天也都是开空调。好，医生说过冷过热以及低湿度的环境都会加速泪水蒸发，尤其是中央空调又或者风扇一直吹哦，其实就是加重干眼症非常重要的因素了。那像空气污染的话也会刺激眼表发炎，让症状更加恶化。那所以呢要建议大家了室内温度跟湿度要维持在比较适中的一个情况哦，避免不管是冷暖气或者是电风扇直接吹到我们的眼睛。那如果环境特别干燥或是空污很严重的话呢，可能家里要用加湿器啊，又或者外出佩戴个护目镜，可以呢协助稳定我们的泪膜。除了环境因素之外，日常的习惯当然也会伤害到我们的眼表了。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会增加眼表的摩擦，减少泪液，而且影响到我们的睑板腺的功能，使得油脂层会变薄，成为蒸发型干眼症的重要原因。如果觉得眼睛出现干涩发红或是有异物感，然后觉得点点怪怪，其实要减少佩戴隐形眼镜的时间，让眼睛一定要获得充分的休息。那还有一些朋友呢是鼻子过敏跟眼睛过敏，它也会让眼表长期处于发炎的状态。那部分的抗组织胺药物呢又有可能降低泪液的分泌。近几年也研究发现哦，眼妆会堵塞住我们的睑板腺的开口，造成油脂分泌受到阻碍，所以眼睛的清洁，眼周的清洁真的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呢化妆的朋友在卸妆的时候真的要好好卸妆哦。那干眼跟身心状态其实还有相关，不管是你的睡眠不足或是你的压力，都会促使我们的压力荷尔蒙分泌，抑制泪腺功能然后破坏泪膜的稳定。反过来你长期干眼造成的不舒服，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跟睡眠，这个就是一个所谓恶性循环的概念哦。所以也就是这样听下来干眼症问题原因真的很多，对不对？不是单纯觉得不舒服而已，也是眼睛承受压力的一种警讯啊哦。所以建议大家要调整生活形态，饮食可以适度补充一些含 Omega 3的脂肪酸的鱼类或是亚麻仁籽。那如果调整之后还是出现反复干涩、视线模糊或是呢异物感非常明显的话呢，还是去看医生吧。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哈，干眼症也要看医生，这样会不会太浪费医疗资源？哎，不能这样讲哦。你当然如果是比较轻微的状况 ，OK 啊，你就买一些人工泪液来点。但如果太严重了，当然是要看医生啊。

国道一号北上的46.7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说有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哦。国一的北上46.7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的外侧，小客车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提醒后方的朋友请小心通行。稍早在新北市石碇区文山路一段往深坑方向，跟国五石碇出口哦这个交叉路口内侧，小客车的翻车车祸，终于接到排除的消息了。谢谢新北市交大的回报。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目前车速还是平均只有30-40公里而已。其他像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交流道，均速已经有40-60了。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一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维持有40-60。有其他路况再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我是女生，是 Yuki 徐怀钰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46.7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的外侧，有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刚一度看起来火势还蛮大的哦，现在也还在燃烧当中哦，而且会有浓烟，已经有救援车辆赶到现场了哦。经过的朋友，请您小心。那本来在今天的大概下午4点多吧，就是台北市郑州路往东方向，在中心院区对面靠近北门的人行道上，不是路面出现塌陷吗？那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刚刚大同分队来回报的。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国公务船近日侵扰台湾东部海域，行政院秘书长张纯涵表示，蓝色海疆我们寸土不让，希望国人能够支持国军和海巡，也希望立法院支持相关预算。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呼吁国际社会一起阻止中共的军事扩张。林宇晨报道。
1: 近期中国的公务船以日菲谈判为由侵扰台湾的东部海域，行政院秘书长张东涵表示，中国无权在我国的经济海域进行任何干扰自由航行的行动。
2: 蓝色海疆我们还是寸土不让，那这个时候也刚好立法院在审议预算，今年的预算到现在还在审，此时此刻希望国人能够支持国军支持海巡，也希望立法院超越政党能够支持国军跟海巡的预算。
1: 外交部长林佳龙也说，
3: 中共的扩张已经不只是造成了迫害现状，想要以行为造成新常态，这个是一个破坏现状的问题制造者。那我们也呼吁这个国际社会能够一起阻止中共的军事扩张。
1: 据外界关注日菲谈判是否会影响台湾经济海域的权益，林佳龙则重申，日菲两国政府已经表达该谈判不涉及第三方有关国际法的相关权益，我方跟日菲政府都保持沟通协调，希望大家不要落入中共的叙事框架。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新北市的失信男子因涉92年芦洲餐厅杀人案遭通缉，藏匿海外长达14年，近日在柬埔寨落网，刑事局今天下午将其押解返台归案。任兰心报道。
4: 新北市失信男子民国92年间在芦洲一间餐厅与他人发生口角冲突，竟持小武士刀伙同多名共犯砍杀三人，造成一人死亡。失信男子在101年4月杀人案判决定验前潜逃出境到澳门躲避司法追诉，事后遭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由新北地检署发布通缉。另外因涉及毒品及违反期货交易法等案件，合并执行期达16年4个月，于113年2月被最高检察署列为重大外逃通缉犯。刑事局驻胡志明市联络官持续透过跨境合作机制追查失信男子行踪。115年2月，柬埔寨移民局清查一名疑似我国籍未持护照男子时，经身份比对确认就是潜逃14年的失信男子。由于返台后需面对16年4个月徒刑执行，失男遭查获后多方抗拒遣返，试图规避返台受刑。不过在刑事局驻外联络官与柬埔寨执法机关密切合作下，顺利完成遣返程序。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劳动部长洪胜汉先前透露今年有机会引进印度移工，引发舆论关注。4万多名的民众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联署要求立即终止引进。劳动部今天正式在平台回应表示，在企业端有需求，来源国执行方案符合我方要求两项的前提下，才会公告印度为新的移工来源国，目前没有时间表，也不会贸然开放。行政院近日提出毒品及毒驾14项防治作为，教育团体肯定政府快速回应公安疑虑，但也呼吁将制度延伸到陈少共犯、中辍生及新兴毒品的前驱物预警和列管方式。吴英妮报道。
5: 国教行动联盟针对行政院毒品及毒驾防治专案报告14项作为进行总体检，肯定政府提升惩罚力道、检验量能跟科学定线，不过认为在青少年源头预警机制还有强化空间。国教盟理事长王汉阳说，
6: 高检署挂钩的哦，20-30个学生出来讲，伊是要投啊，问题陈少共犯你无处理呀、啊？再来一个上重要内底，就是一个断点的问题。国务院内底调查就是安尼嘛，30%的学生用过毒品的拢是啥？曾经中辍。
5: 中华民国犯罪学学会理事长李秀安指出，新型毒品使用高

0: 峰落在18到25岁，且有向下延伸的趋势。
1: 那我们也就是说，在动机上，不外乎就是说遭受挫折，或是有生活上的压力，以及一时的好奇。同侪的相约，现在这个取得了也非常的便利，尤其只要有电子烟就可以吸食。
0: 国教盟表示，政府应在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成少共犯案件特别程序专章。此外，为了预防下一个新兴毒品出现，应该对接联合国和欧盟的早期预警系统，建立公开及时跨部会的通报机制。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西半部跟东半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中南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因短暂阵雨，离岛地区是阴时多云，气温的部分呢都是由22到26度、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廖冠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孙的啊！啊，我最近吼、哦、收到换驾照的通知，啊，不过我拢看甲雾煞煞，唔知影安怎做呢？
1: 我甲你讲哦，今年5月31日开始有新的规定，若是满70岁，爱先做体检，搁爱上安全教育的课程，嘛爱做危险感知的体验。安尼吼，才会当换照到75岁哦。
0: 那呢，75岁以后呢？
1: 那是75岁以上的驾驶人已经有普通的驾照诶。除了头拄啊讲诶，做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危险感知的体验，搁爱加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了后，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照哦。
0: 原来是安尼哦，啊，是要让咱开车较安全啦。
1: 无唔对，
2: 115年5月31日开始实施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年纪若是满70岁的时大人，需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当换照到75岁。年纪若是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需要通过体检、认知功能测验、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能换发3年有效的驾驶执照。若是已经无开车的需要，甚至是身体状况无适合继续开车的时大人，会用到附近的监理机关缴回办理。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赶快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46.7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这起小客车火烧车事故的后续哦。看起来现场还是烟蛮大的呢，哦，已经没怎么看到火势了，但是烟还是非常的大，持续的，哦，做一些处理，麻烦朋友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哦，请特别小心。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交流道之间，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均速都有40到60左右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大概1公里左右，哦，车速比较缓慢。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也有40到60，包括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也稍微车多，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中和区的板南路跟桥河路交叉路口有人行道工程，再加上下班的车流的关系，哦，所以就导致华中桥往中和方向就有回堵的情况了，哦，最主要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哦，等一下尖峰时间慢慢过去之后，哦，即使施工还是持续进行，应该车流就可以比较疏解，所以麻烦朋友稍安勿躁，哦，请稍微再忍耐一下。塞车只是一时的，啊，千万不能够心浮气躁，待会儿尖峰时间慢慢过去之后车流就会比较顺畅了。

对，继续关心谢怡君的关心。国道一号北上46.7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这起火烧车的事故哦，看起来是占用外侧跟路肩，持续的处理当中哦。现场也有不少的救援人员哦，这个救援人员在现场，所以在。

0: 麻烦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目前还没有完全排除。另外中和区本来是在板南路跟桥河路交叉路口进行人行道工程，再加上下班车流影响，导致华中桥往中和方向有塞车回堵，还好新北市交大来回报说施工结束了，而且呢这个华中桥这个桥面上已经也没有回堵的车流了，好厉害啦，所以塞车只是一时的，千万要小心要有耐心。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正常。
1: 不管是多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减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更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将你放心底，这首歌是陈英吉和谢丽婷合唱的歌曲。国道一号北上46.7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刚刚的火烧车意外，现在火势说已经控制住，已经扑灭了，但还有后续在做处理啦，所以现场还没有完全排除，不还好火势已经扑灭了，这个真的是蛮危险的。所以有时候你不知道哦，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状况哦，所以要专心，要小心开车呢，随时哦要看车前的状况了。那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就是国一南下，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之后，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路段的车流状况都顺畅好走。

麦田捕手这首歌曲是白安的歌声哦，2012年年底推出哦，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就是这一张哦，这个麦田捕手专辑哦，获得了一致好评，而且呢，在2013年白安就入围了第24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了。因为他唱腔其实真的是蛮特殊的哦，也让蛮多音乐人都觉得真的是歌声很特别，而且呢也有很好的创作才能哦。国道一号北上 46.7 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刚刚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还好火势已经扑灭了，但现在看起来还在做一些后续的处理，所以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还是要小心开车啦哦，真的是小心就对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回到目的地啦哦。那尖峰时间慢慢也过去了哦，车流状况就会顺畅。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46.7公里过桃园的外线车道路间火烧车事故，目前是火势扑灭了。南下的353.3公里男子加油道路间有路面下陷的情况。国三南下367.5公里田寮加油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闪双黄灯。国道8号西行8.7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辅助车道，两台客车一台货车的事故。台一线北上307.4公里关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六一的北上227到225公里丰伦的路段外线车道小妹咪上天堂，南下297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路网图的车流大致上都会复顺畅好走咯，连日的下雨状况请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周围跟天气。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被我抓到！小妹，你这只萤火虫又在偷偷做什么？
1: 二姐，你看，我在模仿人类世界的交通号志
0: 啊！交通号志，
1: 像这样闪着黄灯，就是提醒用路人要减速慢行哦。
0: 等等，这个灵感该不会是来自大姐？
1: 对，大姐去一趟人类世界回来后跟我分享的。
0: 啊，那我考考你，如果看到闪光红灯呢？
1: 当然，这我知道。要先停下来，看清楚有没有左右来车再通行。
0: 不错哦，下次我们闪亮三姐妹一起去人类世界继续探索吧。
2: 看到闪光黄灯号志，请减速慢行。看到闪光红灯号志，请停车确认安全后再开。遵守号志规定，行车更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土地婆啊，我家那块公共设施保留地放好久了呢，不能盖也不能用，心好苦啊。
4: 别烦恼，现在台北市政府在办容积贷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
3: 啊。什么基金啊？什么保留地啊？是什么啊？
4: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公开向地主买公共设施保留地。
3: 哎，是说地主可以自己去投标吗？
4: 是啊，公开招标，而且只要符合投标资格，就会以土地持有年限集聚对应百分比的趴数购买哦，可以帮助地主解决土地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困扰。
3: 哇，那等于我的土地有机会活化呢。
4: 像是道路、公园、提防用地等公共设施保留地都可以去投标哦。
3: 啊，谢谢土地婆，我得赶紧回去

0: 准备资料了。
1: 台北市政府办理容积代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即日起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止，欢迎符合资格的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

这一首日文歌曲叫做《夏色烟火》，来自 Snowman 的歌声哦。讲到日本的夏天哦，除了有祭典之外，其实他们的那个花火大会就是放烟火、哦、也非常的多。夏天哦，大概全日本据说会举办超过1000场。规模大小都有的一些、哦、这个夏日的花火大会，让一般朋友都可以穿着浴衣啊去逛日式屋台，也就是摊贩、啊哦、享受一下夏天的感觉。那更不要说他们的那个夏日祭典也非常非常之多了，所以应该很多朋友比如说等一下哎，马上、哦、这个放暑假了，也许就有很多爸爸妈妈要带着、哦、家里面的这个学生、哦、因为学生也只有就是暑假寒假比

要有长的假期嘛，哦，可以带他们出去玩放松一下。国道一号北上 46.7 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的火烧车事故还没有完全排除哦，现在看到现场还有救援车辆的警示灯在那边闪呀闪的，总之请大家小心，还好火势哦刚刚就已经扑灭了。国道一号南下的右师到杨梅之间，说沿路都掉了一些米袋哦，这个也是有点危险，要请小心，因为晚上视线差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右师到杨梅之间，沿路都米袋掉落。好，交通状况当然是越来越好啊，哦，请大家继续小心就对了。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维芳。开车行经入口时，一定要注意周围来车，并且减慢速度，等斑马线上的行人通过再继续行驶，让安全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国一南下又是到杨梅之间哦，朋友说沿路上都有一些米袋掉下来，然后已经赶快通知处理了，希望相关人员赶快来协助处理哦。国道一号北上46.7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火烧车的意外，还好火势已经扑灭了，不过还在做一些后续处理。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5点，台62线西向的龙潭堵隧道会轮流封闭内线外线车道进行工程，也是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5点的施工。台2线是西向的87.4到74.5公里的龙洞隧道到海滨隧道之间，也是施工要轮流封闭内线外线车道。

远的要命的爱情，这是信德歌声。国道一号高架南下18到19公里之间哦，这是过了堤顶交流道的路肩哦，也说有火烧车的意外呢。好，那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哦，一样小心通行。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18到19公里之间，过了堤顶交流道的路肩哦，据说也有火烧车的事故，已经赶快通知处理了。至于国道一号北上46.7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的火烧车意外，火势都已经扑灭了，但有些后续在处理，所以现场还没有完全排除。另外国一南下的右势到杨梅之间的沿路则是掉了一些米袋，掉落物可能像麻烦朋友特别当心啦哦，有时候这个也是蛮危险的一个情况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

不曾回来过，这是李千娜的歌声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18到19公里，过了堤顶之后的路肩说有火烧车意外，还没有后续。然后又有朋友说，在国一高架南下4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也有火烧车的事故哦，都已经赶快通知处理了。

0: 景广新闻。
1: 警察节前夕，警政署明天将举办全国模范警察表扬活动。内政部长刘世芳今晚也特别宴请了29位模范警察，肯定他们的杰出表现。任兰心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选拔由各警察机关及学校推荐108人参选，经严格评选后，

0: 共有29人获奖。内政部长刘世芳肯定获奖者长期投入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及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工作，展现专业能力与高度责任感。刘部长感谢全体警察同仁的无私奉献，并代表政府与国家向警察英雄致上最高敬意。
1: 再次恭喜各位，在每个角落看到各位的热血心肠，为台湾你不认识的人付出我们对治安的努力，这一份心力其实很多人都做不到，所以我才说，当你踏出警校或者当你踏出警大的第一线工作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你为国家付出了非常重要的心力。
0: 刘世芳部长指出，警察全年无休执行勤务，经常面对高风险挑战，甚至承担生命危险，正因同仁日夜守护社会安全，才能让台湾维持良好治安环境，提升民众安全感与国际投资信心。刘部长强调，模范警察能从7万多名警察同仁中脱颖而出，靠的是长期累积的付出、专业与使命感，为国家交出亮眼成绩单。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核心男子承租新北市新庄区的社区大楼，在民宅存放大量毒品贩售。新北市警局刨根溯源侦办，逮捕了核心嫌犯，同时查扣一多米纸粉末达6.1公斤，阻止了48万颗丧尸烟弹流入市面。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线报，45岁核心男子涉嫌在新庄区租下2间房间，一间当成自住，另一间则作为丧尸烟弹分装厂，存放大量一托米纸粉末、分装器等，再透过网络贩售给不特定人士，图谋暴利。案经专案小组搜集相关事证，持搜索票上门逮捕45岁核心犯嫌，其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一托米纸粉末等。据了解，核心犯嫌持有一托米纸粉末的重量高达了6.1公斤，以一克一托米纸粉末大约可以制造8颗丧尸烟弹为基准，这一批丧尸烟弹换算市值达到新台币1亿元。侦二队副队长汪元腾说，
4: 约可制造48万颗丧尸烟弹，将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由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
3: 新北警指出，近期加强执法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并在专案3天内查获毒驾案件130人，弃获各类毒品犯嫌68人，以实际行动打击毒品供应链，阻绝毒品流入社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癌症治疗进入无伤口时代，台大医院引进碎化刀技术，利用聚焦超音波原地碎化消融肿瘤，过去一年已经有80例的临床试验。台大医院今年也和美方签订了 MOU 合作备忘录，同时成立亚太唯一的癌症碎化消融训练中心。三军总医院运用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术，将患者手术部位的周边神经打上麻药，不仅止痛，副作用也比传统的麻醉小，更有患者在手术后的当晚就可以下床。有柔纯的报道。
5: 我也生小孩，我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呕吐这些的，让我产生畏惧，不敢开刀。
6: 不少民众像刘女士一样，因为害怕手术麻醉引起呕吐、发烧等严重的副作用，拖着病体不敢动刀。但刘女士的肩关节再不处理，恐怕手会残废。三总医疗团队帮她进行肩关节置换手术时，运用了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麻醉部疼痛治疗科主任徐永吉说，不仅止痛效果佳，比传统的麻醉副作用小，甚至当天就可以下床，隔天就可以出院。
7: 我们现在的周边神经阻断要袋里面给的机器给的是局部麻醉药，降低吗啡类药物的使用的剂量，来降低鸦片类药物造成的不舒服的并发症。
6: 徐医师表示，这项止痛的技术可以运用在上肢、躯干还有下肢手术，不仅术中可以使用，术后病患也可以在病房自行控制加药止痛，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缩短出院时间，避免错失黄金复健期。请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2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长辈驾驶请留意，开车骑车绝对不要逆向行驶，任意变换车道，这些行为不止危害自身安全，也会影响到对向车辆或后方驾驶的路权。
5: 如果在驾车时发觉眼睛疲劳或注意力已经无法集中，请即刻寻找附近的休息站或适合休憩的场所，避免因为精神不济而逆向行驶，酿成意外发生。
1: 提醒您，顺着道路指示的方向行驶才是个优良驾驶哦。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安全回家一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赶快提醒国道一号北上哦，说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有机车骑上高速公路在路间行驶，麻烦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赶快请员警协助处理哦。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的路间，说有机车误闯上来。稍早在北上46.7公里过了南坎交流道的火烧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高架本来南下18到19公里之间，说过了堤顶交流道的路间有火烧车意外，还好没看到了。也是国一高架本来是说南下过了泰山转接道有火烧车事故，还好刚刚北区交通中也来更正说是在南下48公里才对哦，在机场系统交流道前。那当然会持续做一些后续的处理，再麻烦朋友请小心了，通过的时候请特别注意，然后不要顾着看热闹哦，那个真的很危险。台65线北上的 0.5 公里泰山出口这里，说有4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台65线北上的 0.5 公里泰山出口的路段有4部小车车祸。国道3号北上43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路间，是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了，但是没有放警告标志啊。车上记得要准备这个反光背心跟三角警告标志，以备不时之需。稍早在国一南下右势到杨梅之间，沿线不是有一些米袋掉下来吗？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还是要麻烦经过的朋友请小心啊。其实掉落物也要尽量避免哦，在出发之前车上装载的东西请一定要整理好，固定好，捆绑好，不要沿路开沿路掉下来，真的会影响安全啊。而且到时候呢要清理路面上这些散落物啊，这个就是掉东西下来的车辆其实是要负担费用的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今天来听几首李佳，也就是李爱琪的经典歌曲，其实我都是为着你啦。

这是李佳1990年的歌曲咯，都是为着你啦。其实李佳在12岁的时候就发行第一张专辑，年纪太小，当时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不能够上电视去做一些宣传，所以呢唱片公司就让李佳转往夜市去发展，所以他就有台语夜市小天后的称号了。国道要高架南下4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有火烧车的事故，现在看起来现场还在灌救处理，火势也还没有扑灭，所以会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千万要小心。国道3号北上43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路肩是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之后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台65线的北上0.5公里泰山出口则是有4部小客车

爱挂边上灰，李家爱挂虾。国道一号刚刚北上过了台北交流道哦，路间说有多拜误闯上高速公路来，不晓得有没有平安离开了。另外，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有火烧车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国道三号就是北上43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路间有一小客车抛锚了，没有警告标志。台65线的北上0.5公里泰山出口有4部小车发生车祸。等一下晚上九点

开始到明天清晨的五点钟，台二线的西向87.4到74.5公里，龙洞隧道到海滨隧道之间，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哦，会内线外线车道轮流封闭哦。另外台二线的西向龙潭堵隧道也是进行工程，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清晨五点钟，同样内线外线车道轮流施工封闭。继续过来听李佳的歌声，继续歌好在苏联贵秋当，这是1997年发行的专辑。

李家的歌声，李艾琪哦，对，李艾琪都是李家啦。他曾经三次获得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的入围哦，那也在2015年第26届金曲奖的时候，顺利把这个奖项抱回家了。我们来听李艾琪哦，第一次入围金曲奖的作品哦，他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继续挂好在乱爱喽几把盒。国一高架南下4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刚刚的火烧车事故哦，终于火势扑灭了，大概有一

林安琪这一张哦，伦爱楼几霸后的专辑哦，也同时重新收录了他的经典歌曲《塞牙七》，那个歌真的是大家都会唱。刚刚台65线北上0.5公里泰山出口的四部小车车祸排除了，国一高架南下4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火烧车意外，还好火势也已经扑灭。待会准备9点整对时。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48公里，在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前，这里是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是已经扑灭了。国一南下315.5公里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长期施工，南下的353.3公里男子加油道路段的路肩路面下陷，请小心哦，请小心哦。国一的北上23.3公里圆山出口前过台北路肩有机车误闯，北上的360公里过顶金系统中间内线有大型的散落物，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43公里土城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八号的西行8.3到7.9公里新市到台南系统内线长期有施工。省道台二线的西行87.4到74.5公里龙洞到海滨隧道有施工，台六二的西行18.4到17.3公里龙潭堵隧道也有施工，轮替封闭车道。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恢复顺畅好走了，最近是梅雨季节有下雨的状况，用路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周围的道路跟天气情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女性力量，跨党派立委在立法院正式发起成立跨太平洋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协会，以及亚洲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希望将台湾高比例的女性参政优势转化成外交的动能，借由2026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将在友邦帛琉举办，希望联盟的成立能够进一步提升台湾女性国会议员的国际参与以及能见度。发起人立委林楚英表示，台湾身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且女性在国会的参政比例已经超过40%，充分展现台湾在性别平权的道路上扎根极深，也走在最前端。
2: 我认为其实我们在有关于女性性别上面、性别平权上面议题的连结上，其实我认为我们可以做更多，所以因此决定成立两个国会联谊会。身为台湾的女性，尤其是从政女性，我们充满的就是坚毅的精神，我们希望从国会出发，直接的、持续的让台湾被看到、被听到、被了解。
1: 立委刘淑兵也肯定联盟的成立可以展现女性的柔性力量。
3: 我希望成立的这个泛太平洋国会女性问政联盟，还有亚洲国会女性的问政联盟之后呢，我们可以跟更多的成员国的女性议员做交流。那这个交流之外呢，还包括的是要把这个柔性的跟温柔的力量展现出来。除了让各国更认识台湾的力量之外，我们也希望因为女性议员、女性国会议员的加入而成功的交换意见之后，我们的世界比现在变得更为快乐、安全、永续与和平繁荣。
1: 友邦贝里斯大使梅凯瑟则对台湾国会的女性比例给予高度的肯定，他提到台湾国会超过 40% 的女性参政比例，对贝里斯而言是非常高且值得追求的目标。女性在决策时往往能够展现平衡跟妥协的能力，促使立法跟规章能够为未来世代提升生活的品质。
4: These alliance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my opinion, across the world.

0: 的女性委员比例高达41.5%，也就是47席。这不仅是一项引以为傲的民主成就，更让我们在亚洲政治场域中持续发挥性别平权的典范影响力。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也说，联盟的正式成立代表我国的国会外交以及女性的公共参与在向前迈进一大步，相信未来台湾能够因此在民主治理、妇女赋权以及区域合作的议题上跟更多国家建立更紧密、更具行动力的合作网络。
0: 当前的国际形势快速变动，理念相近国家更需要在共享价值基础上深化合作，相互扶持。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等各层面参与日渐关键，不仅彰显女性领导力的崛起，也为公共治理注入更多元、包容及坚韧的视角。可以说，女性的参与不仅是代表这个代表性的提升，也更说明了政府治理品质的提升。
1: 多名立委也强调，希望未来透过两个女性的问政联盟平台，持续深化与亚洲及泛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双边关系。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火烧车事故哦，还好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在做一些后续处理啦哦，车速会稍微缓慢一些，麻烦朋友小心通行就。哎，说着说着排除了，好哦，不是排除不是火烧车，叹气嘞，哦，眼睛又花了哦。排除的是国道一号刚刚在北上哦，过了台北交流道，还记得吗？有哦，多拜骑上来啊，哦，后里嘎仔已经平安离开。那国一高架南下4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火烧车事故还在处理。另外要提醒夜间施工哦，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已经开始在施工了。台二线的西向和龙洞隧道到海滨隧道，还有台62线西向的龙潭堵隧道，都是轮流封闭内线外线车道进行夜间工程。这两个夜间施工会做到明天清晨5点左右。还是要麻烦朋友小心开车，有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感谢您。

0: FIR 的歌声天天夜夜哦，这也跟经典的西洋歌曲做了一个连结，大家很熟悉的歌哦。刚刚在国一高架南下4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火烧车意外啊，还好火势已经扑灭了哦。不过呢，还没有完全排除，请后方的驾驶朋友还是要小心一些。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目前施工封闭。
1: 药师说给你听，
0: 进行的是药师说给你听单元。今天连线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和平医院区药剂科的陆永玉陆药师。药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最主要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抗生素这件事哦。大家对于抗生素其实有很多的迷思，也有很多的不了解哦，所以今天就要来稍微跟大家聊一聊哦。有些朋友会觉得说，我如果是感冒发烧，我是不是就跟医生说我要吃抗生素，这样子会比较好，是这样吗？
2: 其实的话，抗生素并不是退烧药，因为其实很多人一发烧就会联想到吃抗生素，但其实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0: 系，因为其实常常感冒的时候会发烧，通常是病毒感染所引起的。那其实抗生素它原本是拿来对付细菌的，所以对这种病毒感染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效果。所以一般的话，如果出现感冒的话，也是建议直接先缓解症状就好了。那如果真的出现发烧的症状，就是回去找医生，请医生判断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到时候就会有医生告诉你。
1: 嗯，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就以前啊就说啊感冒了啊发烧了哦，自己去买个抗生素来吃，其实它不应该被随便买到，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它是处方用药啊。
0: 对对对，嗯，会有抗生素，会有抗药性的问题。
1: 对，这也是等一下我们会跟朋友们聊到的哦。那也有很多朋友认为说，哎，我发炎就要用抗生素，是这样吗？这也是一种迷思，对不对？
0: 对，没错，因为其实抗生素跟消炎药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那身体如果出现发炎，的确会出现一些红肿热痛，会痛痛的症状。那其实大家不舒服主要都是这些症状引起的。但是如果出现任何的身体损伤啊，或者是病毒或感染，或者是细菌感染，其实都会有这些发炎反应。所以抗生素就像刚刚说的，它只对细菌感染是有效果的，所以也是还是会建议先确认一下发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不能够一发炎就使用抗生素，还是会建议去跟医疗人员去进行确认。
1: 嗯，好，抗生素不是万用药，不是万能的哦。好，那不当的使用抗生素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是不是也请药师再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0: 好，没问题。那其实刚刚前面就有讲到抗药性，其实抗药性这个词的话，其实简单来讲就是细菌它如果原本是有杀菌跟抑菌的功能的话，其实是会让细菌死掉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一直滥用或者是过度使用这个抗生素，是会让这个抗生素以后再去治疗的时候效果变差，那以后原本有效的抗生素就会没有办法发挥有效的效果，那就让你疾病治疗的时间就会变得更长，甚至花的钱也会更多。
1: 嗯，
0: 所以就会让自己的身体或者是经济负担上都会变重。
1: 嗯，所以甚至我们还听过说万一以后会没有抗生素可用这种情况，是吗？
0: 对，有些时候抗生素就是不是每一次都要用，就是为了以后有真正困难或者是严重的疾病的时候才能用的。
1: 嗯，好，那这个减少抗生素的滥用哦，是大家要努力去做到的哦。那是不是有一些原则跟大家先提醒一下？
0: 哦，其实会有一个很简单的口诀，就是四不一药。那四个不的话，就是不主动要求要使用抗生素，也不随便自己买抗生素来吃，甚至是别人如果有抗生素的话，也不要随便吃别人的抗生素。
1: 嗯，
0: 以及如果真的有需要使用抗生素的时候，不要随便去进行停药的动作。
1: 嗯，
0: 那药的话，就是如果真的看医生获得了抗生素，也就是要遵照医嘱把它全部用完。
1: 嗯，好，这个四不一药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哦，请大家一定要遵守哦。嗯，那很多朋友在进行抗生素的疗程的时候，可能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因为医生就说你要按照时间吃抗生素嘛。可是如果真的忘记了怎么办？
0: 那忘记的话，就是其实除非医生有另外说明或者是有特殊的用法，不然的话，如果想起的时候，就是要尽快的补充，把它补服掉。
1: 嗯，
0: 那如果真的想起来的时间已经是在下一次服药时间前没多久，那前面那一次忘记了就直接跳过就好了。
1: 嗯，
0: 也不需要再去多吃一两颗把原本前面忘记的那一次补充起来，也不需要。
1: 嗯，
0: 就是一样叫原本的时间原本的剂量去使用就可以了。
1: 欸，这感觉跟其他药物的原则差不多，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好，那比如说之前哦开的抗生素真的没有乖乖吃，或是有时候真的忘记吃还有剩下的，我就留着下一次症状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再拿来吃，可以这样吗？
0: 其实是不建议的，因为其实每一次的出现任何的感冒或者是不舒服，造成的原因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就算真的出现一样的症状，也是还是会建议要回去再让医生重新评估，那原本的抗生素就不要自己再拿出来重复使用。
1: 嗯，好哦，这个不是这一次吃很好下次吃就会好的意思哦。然后就像刚刚我们讲的，不要随便去

0: 分享给别人吃抗生素、哦、这个都很母汤、哦、如果说吃了之后啦、哦、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人会拉肚子什么之类的话、哦、那怎么办呢？还要继续吃吗？还是说我就不要吃了？
1: 其实是因为抗生素有很多不同的种类，那其实每一种的抗生素它常常会出现的副作用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有一些的确如果出现拉肚子，有些可能是会需要调整用药，但有一些可能不需要。所以如果身体出现了任何不舒服的症状，还是会建议要先咨询原本看诊的医生或者是药师，再来评估是不是要把这个药停止使用。
0: 嗯，等于不能自己做决定的意思、哦、等于说你如果真的很不舒服，就建议你回诊，然后跟医生、哦、讲、哦、然后我发生这样的一个、哦、不良反应了，我拉肚子拉得很严重啊等等之类，可能就医生也许就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疗程治疗，或是换药什么等等之类，总之是要由医师来判断就对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好，那刚刚讲到、哦、可不可以跟家人朋友共用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差不多类似的概念？就像我们刚刚讲，我、哦、前一次吃很好哦，这次继续拿来吃，是一样的概念，对不对？
1: 对，就是一样，其实就是单次每一次的症状都不一样，所以都还是会建议，不管是家人朋友家里是不是已经有抗生素，一样就还是要回去再让医生重新进行评估。
0: 嗯，不要跟别人分享哦，我们有爱分享这个好习惯，但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分享。好，那也有朋友会问说，我正感觉吃了药之后、哎、症状有好一点了，我剩下的可不可以就不要吃？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吃了的确会觉得不太舒服，肠胃也不太好之类的，那我就不吃可以吗？
1: 其实是不建议，就是有些时候有一些症状缓解的药物的确可以症状好一点之后就不使用，但是抗生素这个药的话是拿来杀细菌用的，所以还是会建议全部的疗程就是按照医生处方上面写的把它全部吃完，这样才是比较好的，也会减少细菌出现抗药性的状况发生。
0: 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回到今天最主要跟大家讲的哦，因为抗生素这件事情哦，它真的是必须是拿来救命来保命的一个药物用的用药原则、哦、如果说你平常、哦、就乱吃的话、哦、这个以后真的会出现无药可用的情况，因为那个细菌我觉得它真的也蛮厉害，我们常常讲说会有一些超级细菌，它其实就是不停的在进化了，对不对？
1: 对，其实就跟我们有些时候会听到的物竞天择啊，或者是一些进化论很像、嗯、就是细菌它也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生物、
0: 嗯、
1: 所以也还是会建议，就是不是所有疾病都需要去使用到抗生素。
0: 嗯，它不是万用药，不是万能药哦，请大家记住这个原则。而且呢，一个疗程请一定要把它吃完，要不然呢，你如果没有把细菌杀光光哦，你还在你的体内以后、哦、真的会出现你必须要用更重的更大不同的抗生素，可能一线二线之类的，然后到最后你可能真的会没有药可以用、哦、那真的是麻烦就大了、哦、不要把它养成超级细菌啊。那今天非常谢谢陆永玉陆药师跟大家说明，谢谢药师。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今天跟大家聊有关于抗生素这件事情哦，请要特别记住哦，抗生素跟一般的症状缓解药物是不一样的，一旦开始吃就一定要把这个疗程给吃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火烧车的意外哦，还在有一些做一些后续的处理，还没有完全排除，所以麻烦朋友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有路况有后续，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桃园新屋今天中午发生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和连结车对撞的死亡车祸，造成四死两伤。自小客女驾驶才刚办完父亲的告别式，结束之后和同车亲友要去聚餐，也遇上了死劫。静姐的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10号中午接获 Apple Watch 自动车祸报案，新屋区中山西路二段692号前发生严重事故，立刻出动第二大队17车38人到场，发现除了自小客李姓女驾驶当场死亡，扭曲变形自小客后座受困的两女一男乘客也都失去生命迹象，另外连接车胡姓驾驶和自小客副驾女性乘客则受轻伤，警消透过破坏器材将受困民众陆续救出，五人分送宜人、步桃新屋、杨梅天成和联兴医院救治。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3: 经了解为李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山西路二段行驶，于事故地点疑因不明原因逆向行驶，并与对向一影车发生对撞事故。
2: 杨梅警分局事发后针对胡姓连结车驾驶进行酒测。

0: 结果数值为零，并未涉及酒驾，因此整起事故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鉴定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从台东流浪到台中的林姓男子，将好心收留他的雇主同居人施暴致死。台中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今天依伤害致死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黄俊伟的报道。
2: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判决理由，林姓男子对雇主同居人施暴，案发后并没有主动或请托他人代为报案，不符合刑法自首要件。此外，被告虽然经过诊断具亚斯伯格症神经发展障碍，但经调查评估结果，没有证据显示行为当下因为精神障碍导致辨识行为能力显著下降，也不符合刑法关于责任能力减刑规定。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3: 被告刚获雇用不久却不思感恩，只因为不明系故就对雇主的同居人施暴，而且被告身形魁梧，对这个年逾60岁身形中等的被害人，在双方体型悬殊下朝被害人头部、胸部、腹部等要害连续狠踹，手段残忍，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无可挽回悲剧，可责性甚重。
2: 国民法官法庭特别点出，被告经医学鉴定结果属于高度风险暴力再犯族群，并且斟酌复归社会可能性的各项因素之后，认为应该予以严惩。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今年南部、东部和山区仍有雨势，全台水库预期可以进账3亿7000多万吨水，南部进账量就占超过40%，其中曾文乌山头水库系统就8800万吨水，预期蓄水率近期就会重返20%大关。调查发现，全台将近50%的民众有打鼾的问题，但却有近80%的人不愿意治疗。如果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不仅三高、肥胖几率大，失智风险更高。刘柔淳的报道。
4: 有一次我在停等红绿灯，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哦，其实我就不小心睡着了。
5: 资深职能治疗师大成老师长期打鼾，睡眠极度破碎，白天嗜睡，晚上还干扰太太的睡眠，渐渐发现失智风险是常人的3倍。睡眠检查也发现他每个小时停止呼吸48次，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台湾睡眠医学会秘书长蔡明绍医师表示，多数以为睡着就是睡好，忽略了白天身体的求救讯号，更潜藏三高、肥胖胖、失智共病危机。
6: 台湾的睡眠问题被严重的低估，有将近一半患者他有打呼的问题跟困扰，但是却有近80%的民众他是不愿意接受检查跟治疗。所以当您有打呼、长期疲劳、夜间睡眠会容易中断或惊醒等等疑似呼吸中止的症状，都建议应该要及早的就医来做睡眠检查。
5: 医学会示警，如果晚上睡觉有注意到自己呼吸暂停、喘不过气、梦到自己溺水，或床伴有注意到另一半怎么过了30秒都没有呼吸声，紧接着用力吸一大口，代表他已经缺氧。如果当晚又喝了酒，更容易造成夜间猝死的风险，应该及早就医检查治疗。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2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安尼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4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火烧车的事故哦，虽然火势已经扑灭了，不过好像还有一些在做后续处理啦。现场一样停放了救援车辆跟一些人员哦，在做一些后续的处理。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开始在进行夜间施工，台二线的西向87.4到74.5公里，龙洞隧道到海滨隧道之间，还有台62线西向的龙潭堵隧道，都是轮流封闭内线外线车道进行夜间工程，施工都会做到明天早上的5点哦。有朋友提到说台北市文林北路218巷口的号志灯闪灯，不过还好哦，交工处很快来回报说他平常哦，就是平日啦哦，晚上7点到12点本来就是哦，这个闪光运作，所以他没有故障。今天晚上呢有2个夜间施工，因为看起来好像雨势都慢慢缓和下来了，应该是会如期进行工程的。首先是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的林口 A 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那到时候呢就麻烦从林口 B 的出口匝道下来再去沿着巴德路还有文化北路再改道前往目的地。另外一个夜间工程是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要封闭的是国三甲东向的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0到3公里，东向的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的主线车道，还有西向的内侧车道都会封闭所以呢往东方向行驶的朋友当然就要改道往西方向行驶的朋友请也要特别当心，因为西向的内侧也一样封闭了。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0: 这首歌叫做《彩虹弯弯》，是何润东跟游鸿明合作的歌曲哦，收录在何润东2010年《我记得我爱过》这张专辑当中。
1: 我认识的眼睛，观望远近，用寂寞冷清。
2: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Seasons Change 这首歌曲是肯尼贝尔的歌声，下个礼拜五开始就要放三天的端午节连续假期了，有没有做好一些出游或是返乡的准备了？除了准备蚂蚱跟一些伴手礼回家之外，还要注意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疏运措施哦。假期的三天哦，每一天的疏运措施可能都会稍稍有一点点不一样，尤其是匝道封闭这一个大项哦，真的是每天都不一样了哦。首先下个礼拜五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凌晨零点到中午12点钟，国五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会封闭，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会封闭国道1号南下的平镇系统以及南下的埔盐系统入口匝道啊。假期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0号礼拜六，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钟会封闭国道1号南下的埔盐系统入口匝道以及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啊。那假期的第二天跟第三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还要封闭国一北上的虎尾交流道入口匝道以及埔盐系统的入口匝道，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西滨交流道入口匝道。你有点记不得对不对？我知道记不得没关系，高公局的网站可以查询得到，另外您的手机记得下载1968 APP 也都可以 随时查询，然后规划自己的行车动线哦。至于假期的第二天跟第三天，6月20跟6月21号这两天，国道5号的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下午的1点开始到晚上6点钟会有高

承载的管制。假期这三天呢，每天的凌晨0点到5点高速公路会暂停收通行费，要收费的时段呢就是会采取单一费率来收费了，没有每天20公里的优惠里程了，所以也麻烦朋友，短途的话就不要上高速公路，把高速公路留给长途旅次来使用啊。如果说您行驶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交流道的话呢，就是单一费率再打8折来收费。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车道目前还是持续施工封闭，国道一号高架稍早南下4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火烧车事故，火势早早就扑灭了哦。不过看起来呢，现场好像还有救援车辆停放，可能还没有完全排除吧哦。另外也提醒朋友，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南下的林口 A 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请改由林口 B 的出口匝道下去改道哦。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三甲东向的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西向的内侧车道也会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朋友了，一样哦，小心通行真的很重要啊。还有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哦，会封闭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哦，往那个芦竹匝道以及台61线东向的入口匝道都会施工封闭，这个也是需要大家配合改道的路段哦。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您。

I Believe 这首歌曲是罗素华生的歌声。好 ，Time to say goodbye 了，准备跟大家说晚安。等一下晚上十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请记得从林口 B 的出口匝道下来改道。晚上十一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则是国三甲的东向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主线车道会施工封闭，西向的内侧车道也会进行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朋友都要小心，往东方向的朋友要改道，往西方向的朋友要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 19.7 公里内湖交流道前路肩受一部自小客车抛锚，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4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火烧车意外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5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还有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都在进行夜间施工。今天晚上感觉是一个空档的哦，雨势比较缓和下来了，所以有一些夜间施工哦，大概就一定得要做啦哦，要不然会有点延迟了，所以请大家晚上开车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阿关，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情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19.7公里内湖前的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南下的315.5公里台南系统入口匝道有长期施工。南下的353.3公里南子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路面下塌。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南下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有施工的。国道2号的东向大竹往芦竹匝道，还有台31线东行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国道8号的西行8.3到7.9公里新市道台南系统的内线施工。省道消息，台二线的西行87.4到74.5公里龙洞到海滨隧道内外线轮替施工。台6-1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的。台6-1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南下42公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台62线西行18.4到17.3公里龙潭堵隧道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进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嘿，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再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林宥嘉，歌曲叫做《数到十》。10:12，国道一号北上19.7公里内湖前路尖子桥客车故障哦。一直到凌晨1点之前，请你把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

4:20，检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372.1公里五甲路段哦，内线车道有塑胶板掉落。国一北上19.7公里内湖前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哦。再来国道二号东上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我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呢，往台31东行的入口匝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还有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它是小雨，这首歌叫做《一个光年的距离》。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 Control T 的《真空状态》。国道一号北上372.1公里五甲路段内线车道有塑胶板掉落，要特别注意了。待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小雨，还有中部的山区目前也是有一些零星的小雨出现。那明天封面由于从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都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请注意摊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水，雷雨区内应该要留意雷击以及强阵风，因为连日降雨请避免溪边活动。那气温方面，明天北部宜兰花莲清晨大约是22到23度，中南部以及台东是24到26度，而在北部宜兰花莲白天高温明天是25到28度，中南部以及台东是28到30度。那由于风力稍微强一些，所以今天晚上在北海岸、中部到云林以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还是要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陆军第十军团今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实施海马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训练成果。记者陈依林报道。
2: 陆军第十军团10号在大甲溪出海

0: ECHO 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58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2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一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58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1: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课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0: 针对设计期间速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58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2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中央银行将召开里监事会议，针对立委关注房市政策动向，央行总裁杨金龙今天透露，现阶段没有加码信用管制的规划。记者林玉成报道。
3: 中央银行将在6月18号召开里监事会议，立委林德福关注在近期台股的热潮下是否有升息的可能性。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会持续掌握最新的数据，下周里监事的会议就会讨论利率以及选择性信用管制。
4: 央行是否又会对这些房市重新上演信用管制的措施？会不会？
5: 我想呢，到目前为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是就到这里了。
4: 到这里哈、哦。
5: 五月份的那个物价哈、是有上涨了哈、不过长期间哈、各个机构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物价的一个预测呢，基本上呢，他们都认为是是稳定的。
3: 此外，立委关注最近市场出现四贷同堂的现象，也就是房贷、车贷、信贷及融资同步进场，对于是否可能产生系统性的风险，杨金龙说，金管会会持续关注。不过依照现阶段的观察，距离系统性的风险还很远。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基隆宫庙参拜祈福，他提到中央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结合各器创新、港式再造与海洋经济，期盼带动基隆观光文化与产业发展。记者刘威报道。
6: 中央政府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计划，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透过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以及海洋经济等发展策略，带动基隆还有周边地区整体建设以及产业升级。他强调，中央近年持续增加对基隆的统筹分配税款以及各项补助，希望地方政府善用资源，投入育儿、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等政策，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7: 行政院现在又提出一个计划，未来八年要用1000亿来帮助咱的中小企业。这边中小企业，就咱传统讲的迄个工厂啦、工厂啦、卖场以外，一项我要甲加力，就是商圈，伊嘛会当得到较补助。
6: 此外，近期依托米纸滥用问题日益严重，朱荣泰说，将持续从源头查起，加强检验量能以及修法加重刑责等方向着手，全面遏止毒品流入社会。至于毒驾行为，政院也已经着手强化执法还有裁罚机制，对于造成重大事故者依法严办，展现政府反毒决心。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2: 新竹市高翠路昨天发生瓦斯气爆，造成2死2伤，消防局今天公布最新调查与现场勘查进度，火调人员已在现场清理便当店使用的4桶瓦斯桶，并发现关键的瓦斯桶软管断裂与烧熔迹证。记者张玉云报道。
8: 新竹市消防局经火调人员在现场彻查，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4桶瓦斯桶，分别为3桶20公斤、1桶16公斤。经仔细检视瓦斯桶的软管，发现其中1桶20公斤以及1桶16公斤的瓦斯软管有明显断裂情形，而且该16公斤的瓦斯桶软管断裂处更伴随有熔烧现象。新竹市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9: 因为瓦斯管断裂，造成这个16公斤。”跟20公斤的一个这两个瓦斯桶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外泄，那到一定的一个爆炸的一个下限的浓度，那可能因为冷气室外冷气机，也许是冰箱等下。

0: 相关的一个电器的一个火花而造成这次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情形。
1: 此外也没有发现便当店负责人声称所装设的瓦斯漏气自动警报器，后续也将就这个部分进行调查与责任厘清，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基隆市政府规划在下周起三个月内全面清查辖内的便当店、饮食店以及一般小吃店等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台湾展翅协会调查266位儿少性剥削案件服务对象，发现近六成是遭遇网路诱拐，其中三分之一转变为性勒索，且男性受害者也占比两成，不分性别都可能遇到。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台湾展翅协会秘书长陈怡玲表示，不法分子利用青春期对情感归属的渴望，网络诱拐与诈骗形态日益猖獗，潜伏于游戏社群或兴趣群组中的友伴关系最常见，其次是假冒模特打工面试收取试镜裸照，此外还有诱骗网络恋爱偷拍视讯裸聊，一旦孩子的性影像流出，就可能落入性勒索陷阱。
4: 从我们服务的对象里面，我们会看到说将近六成被害人在他们的这个信箱真的传出去之前，前面曾经发生过一个网络诱拐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是透过网络或是数位的方式和儿少建立关系。那另外四成有一些他可能是在校园内的这个信箱的散布的事件。
3: 陈怡玲提醒，虽然女性受害者占大宗，但男性受害比例也有约 21.4%。 除了协助受害儿少复原，展翅协会也研制最新情境式游戏教材交友大作战，提供师长好用的教学工具，推动校园预防教育。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机车取消强制两段式左转议题引发关注，交通部表示，左转安全的核心关键并不在于政策的全面开放与否，而是在于如何有效降低人为因素失误，并要因地制宜导入配套措施。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表示，机车体积较小，在复杂的路口环境中容易遭前车遮蔽，增加驾驶人视线死角及判断错误风险。如果在缺乏后置保护下直接左转，将面临对向车流侧撞风险。为改善路口安全，交通部将全面推动机车左转安全精进措施，以左转专用道及左转保护实项为核心，透过明确分流降低车流冲突。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6: 现有的两段式左转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那或者是在一个专门有一个保护实项的状况下让机车左转，应该因地制宜。那重点应该就是机车左转的时候，我们的保护机制要设计的尽量去减少冲突点。
5: 交通部表示，未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具备左转专用道及保护实项的路口逐步引导机车安全左转，对于车流复杂或缺乏后置保护的路口则维持两段式左转，并同步改善待转区动线及加强处理违规临停，消除用路人待转变待撞的疑虑。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骗人之心不可有，防骗之心不可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0: 慢慢说。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这首歌来自周兴哲，叫做《挚友》。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哈，拨打的是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19.7公里内湖前稍早路肩自脚客车的故障，要请你注意了。国三南下安坑隧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然后国道五号北上这边石碇交流到出口啊，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雪穗在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阿令，叫做我愿，好，怨恨的怨，来听听看吧，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1: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
2: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好，最新消息是台北市承德路六段往北，在福国路到文林北路之间呢，外侧两线车流有大量的废弃物散落，这边都是相关单位做处理了。国道3号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哦。再来稍早，国一北上19.7公里内湖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的故障，这边通知相关单位了。

再来国道二号东向，在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还有台31东行的入口匝道，这边都是施工封闭，要到早上6点钟。国道八号的往西8.3到7.9公里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这是梁静茹的歌《大人》。11:20，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台北市承德路6段往北，在福国路到文林北路之间，外侧2线车道有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刚听到的是秋风则旅菊安合作的年轻有为。国三甲东向这边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车道封闭不能走哦。它是 Hush， 歌曲是成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和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I am worried 来自 OneRepublic 共和世代11:37，国道一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啊，外线车道就有掉落物的哦。注意啦，萧敬腾，这首歌是为爱狂

来自 Selina 任嘉萱歌曲叫做看我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

7:47，在国道一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麻烦注意。好，那在今天傍晚5点，降雨趋于缓和，所以发生大雨的几率是降低的，解除了大雨特报。那明天天气状况，封面有巴士海峡移到了台湾。

湾附近，所以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方有短暂阵雨哦。那至于温度的话，北部宜花清晨低温22到23度，那中南部台东24到25度，那白天高温呢？北部宜花大概25到28度，中南部台东29到30度。

听到的歌曲来自庸俗救星，叫做《热海一号》。台23线哦，这边双向7.4公里是丰南路段，说有土石坍方哦，通知相关单位来派员处理了哦，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这边外线车道有掉落物，那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三甲东向的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主线车道，这边呢是封

币不能走的哦，记得改道行驶啦。国道一号这边南下315.5公里，台南系统在入口匝道是有长期施工的哈。那再来，这是国一南下353.3公里，接近男子交流道的路肩，说有路面下陷的情况。哎，经过要注意，我不晓得这个下陷的状况有多严重。好，再来国一呢，北上212.8到211.4公里，这边北斗到园林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229.7到227.3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再来国一的南下225.3到229公里，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南下221.6到223公里，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在外侧车道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Troye Sivan， 叫 One of Your Girls。

0: 行。
1: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美克。那些对坐都阿唔达边，本感觉到像一条咸鱼，本人只嘛全变形，无天变黑，还你爱好好睡梦。天公能有你重新出发，总有个好梦。一下时间，半夜12点钟。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6月11号12点02分，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 269.4 公里过水上，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这边要注意咯。国三甲呢，这边东向是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的东向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 212.8 到 211.4 公里，北斗到园林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 229.7 到 227.3 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呢，这边是 221.6 到223公里，以及 225.3 到

229公里哦，什么外线车道都会是施工封闭，经过的话小心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擦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in the night》。
6: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8: 寻人启事。
9: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8: 《尚恩in the night》，
5: 你的米
8: 扛到几

50/50 这首歌是 Perfect。12:07，国道一号啊，北上54.8公里中立服务区，大货车跟3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2线车道啊，相关单位。

小心。

公馆青少年歌曲叫做990次恋爱，刚刚是屁雅吴贝雅牵手去分手。你讲到990次恋爱，太难了吧？990次恋爱，你多久谈一次啊？很难欸，如果每天谈一次恋爱，你可能也要2年多，对不对？两天一次就4年多吧，3天一次就6年多，以此类推，有可能吗？我不晓得欸。可是重新爱上一个人吧。好了，国道1号北上54.8公里中壢服务区有大货车跟3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2线车道哦。

0: Baby Believe in Me， 光能吞噬那黑暗。
1: 开车进入隧道时视线不佳，为了彼此的用路安全，请打开车灯，
2: 除了照亮周围的路况，也能让其他车辆看清楚你的位置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Vira，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顶上。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他是黄雨涵跟苏命合作，这首歌叫做拧啊拧啊人啊人啊。12:36，好，这边呢在国一北上54.8公里，稍早说中立服务区有大货车3台小车的追撞事故，现在顺利排除咯。台九线南下106.3公里苏花路五段有狗狗啊，麻烦驾驶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是 Vera 的歌，这首叫还有我在呢。

这首歌来自 Backstreet Boys Incomplete 12:4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甲东向这边台北端的万方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不能走。接下来送上来自闪闪闪闪歌曲叫长夜行。

歌曲来自温蒂漫步，叫做《爱到宇宙爆开》。12:54，在台九线南下106.3公里，苏花路五段呢、有狗狗哦，经过的话要注意了。台23线7.4公里双向，这边是有土石坍方的，那通知相关单位在处理，有经过这里也麻烦你再留意一下。国一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外线车道有掉落物，那这个后续消息目前是都还没有收到，有经过要再麻烦你注意咯。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最后要听到的是 Jade， 这首歌叫玻璃屋，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希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呢，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经过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212.8到211.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229.7到227.3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221.6到223公里，这边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另外，南下225.3到229公里，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另外国道二号呢，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好，这边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麻烦你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5: 你换尿布的时候
4: 啊？
5: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4: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5: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5: 对，
4: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6: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试，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船不大。
8: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景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6月11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很高兴呢、啊。这个礼拜呢，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然后到现在礼拜四呢，稍微有一点点雨停的空档啊。这个今天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哈，看到外面没有下，其实还是有下雨，对不对啊？这个有部分地区呢还是有些零星阵雨，但是至少中央气象署目前没有发布任何的大雨特报啊，甚至是路上强风特报都没有啊。今天可能会是一个相对平静啊，开车相对轻松的夜晚，可是呢有点凉哎。这个下个礼拜都要端午节了哈，这个我难得的又把长袖拿出来穿，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二十

22到25度，这个中部以北呢，苗栗以北呢，大概是22、23，是一种如果穿短袖好像会太冷。穿长袖好像又会太热啊，所以可能穿个薄长袖

来自汪定中这首歌曲 Summer Nights，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首先有掉落物，在国道3号北上靠近和美外侧和中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哦那除此之外，夜间还是有零星的施工，国二在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提前改道。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有铺设工程，还有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它是 Kobe Khaled Oxygen 氧气。

清爽吉他配乐的歌曲，给你夜间工作一点氧气。Kobe Kelly 的 Oxygen 氧气啊，目前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21.6到22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这里外侧一线车道有刨坡工程，然后呢继续往南走，从225.3到229呢，北斗之后的路段哈啊，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啊，原本是一线车道在施工，过了225之后就变成两线车道啊，一直到229公里结束了哈。那么北上呢，这个反过来也在差不多路段，229.7到227.3，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实行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23.1到18.1啊，从乌牛兰溪高架桥一直到丰原一号隧道啊，这里外侧车道有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接着看到台76线啊，首先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照明维护工程，那么西向的也在八卦山隧道啊，一样在外侧车道有隧道的检修作业啊，这里呢预计会是持续到清晨5点钟。那么其他的国道夜间施工哈啊，预计都会到清晨6点左右。好啦，所以看起来今天应该还是夜间施工比较多了哈，开车仍然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4。

夜间下过雨的空气有比较清新吗？啊，但因为现在是夏天哈，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一种好像这个浑身不太舒服的那种霉味的味道。即使天今天的天气比较凉一点点，刚刚听到来自旺福我当你空气1:26，好，稍早呢在台23线双向的7.4公里丰南路段有土石坍方意外啊，现在看起来是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3号北上靠近和美外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哈，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还有北上的42公里啊，观音匝道因为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要提前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呢，再切回主线车道行驶就 OK 了。好了，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杨乃文的空气。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哎，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0: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0: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0: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啦，我妈说要抱紧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满屋的回忆喧嚣，等你回过头拥抱小孩子才做选择。警广的全部我都要，
5: 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 104.9，
6: 按赞追踪，随时掌握警广的最新动态，并且将警广的回忆分享出去吧。
4: 大家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提醒您呢，虽然说呢，目前这个中央气象署并没有特别发布大雨特报或者是路上强风特报，不过呢，这个零零星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阵雨哈、啊，或者是小雨、毛毛细雨都有可能。就算是毛毛细雨，这个路面上呢，湿哒哒的夜间容易反光，对不对啊？这个路面上的标线就会比较不容易看清楚，所以要麻烦你呢、一定要减慢车速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车灯也要确实的打开。

开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今天在6月11号呢，这个封面由巴士海峡，哎呀苏里马森哈，这个封面呢，哎，这个短暂跑到台湾南部，哎，这个以南，哎，玩了一阵子，今天又要再次这个预估要再次回到台湾这个陆地上面了哈。所以呢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哎，仍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其他地区也是有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啊，连续下了好几天雨咯，山方的滩方落石溪水暴涨啊，这个也要多加留意。所以呢啊，这雨啊说这个可能会下到下个礼拜二哦，所以呢啊，这几天拜托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啊，也要尽量避免前往河边海边嬉戏，低洼地区留意积淹水的状况。气温方面呢，今天感受到蛮凉爽的哈，北部宜花地区清晨大概是22-23度，中南部台东地区清晨也是降到25度左右。那么高温大部分普遍不会超过30度啊，算是这波降雨的小确幸啊。北部宜花白天高温大概25-28度，中南部台东地区高温也大概在29-30度左右。

不过呢，这个连日来的降雨哦，你如果出门需要，这个走路事实上你可能就需要穿防水的鞋子，对不对？哈，前几天呢，这个奕璇也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到了如何挑选，下雨天适合安全的这个鞋子呢，很重要啊。那你如果骑车的话，就一定要穿雨衣了，对吧？可是呢，连日来这个下雨哈，拿起雨衣，是不是发现？雨衣又脏又臭，到底要怎么清洁呢？雨衣这个东西要小心哦，这个因为市售的雨衣大部分都是由聚氯乙烯和尼龙布所制成的哈，而且骑车过程当中，苏里马塞，你以为雨衣只是外面沾附到雨水泥沙脏污而已吗？并不是只有这样子，内侧车道事实上也长期沾染了你的汗水啊，所以呢，事实上雨衣是内部外部都脏，如果使用后之后呢，没有做好清洁，直接就塞进机车的车厢里面或是不通风的角落，潮湿闷热的环境会疯狂的让霉菌细菌滋生，然后引发强烈的恶臭感，下一次呢，如果你再穿在身上 SLIMASEN 说不定有可能啊，有些脏污还会附在你的身上，也因此呢会造成你的身体不舒服，所以雨衣适当做好清洁还是蛮重要的。有雨衣大厂指出呢，要怎么清洁，事实上跟你的雨衣新旧程度还有受损状况需要采取不同的对策。

如果你的雨衣呢是刚买不久的新雨衣啊，你的清洁事实上是比较方便，可以用清水冲洗就好，因为应该不会到非常脏啊。用清水将雨衣表面的泥沙脏污大略的冲洗干净，然后呢，你可以使用软刷轻轻的把冲不掉的脏污给刷走啊，但尽量不要用双手搓揉啊，这样子也会损害到雨衣对你的保护效果。最后呢，用干布擦拭干净，直接呢吊挂在阴暗处通风良好的地方阴干即可。你说啊，现在下了好几天雨，哪有通风良好的地方？嗯，那你可能就需要准备两套或是三套的雨衣互相替换一下了哈。那如果呢你的雨衣其实买的有点久了，甚至已经有黑点霉斑的旧雨衣了，苏里马塞呢，你可能需要用浸泡的方式把它清水干净，因为清水已经达不到这个有效清洁的效果了。你可以准备双氧水或是酒精，把雨衣长霉的地方呢直接浸泡在双氧水当中大概10到20分钟啊，利用这个化学特性进行深度的杀菌啊，就能够去除表

这个洗雨衣呢，有一些动作啊，事实上会直接让雨衣给报废，真的是绝对不要尝试的。比方说呢，你如果雨衣直接放在洗衣机里面洗，哇，这个雨衣就直接报废，你直接买下一件了哈。其次呢，手洗的时候千万不要搓揉啊，因为这个雨衣它的表面材质是聚氯乙烯和尼龙布啊，你这大力搓揉可能会让这材质分离，导致呢空气渗入产生气泡。那么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衣服表面有防泼水的涂层就会被损坏，那么就不会有防雨的防湿的这个功效啦，对不对啊？那么接下来哈，使用洗衣粉还有直接晒太阳也不太好，外套它不是外套，它是雨衣，对不对？洗雨衣的时候不需要使用到洗衣粉，这个够干净的用清水洗，开始有一些黑点霉斑的，就使用刚刚讲到的用双氧水或者是酒精这个轻轻的刷洗就可以了，以免造成化学反应，雨衣的表面就会造成烧灼破坏，那么当然也没有办法这个达到防水保护的效果咯。

那么最后呢，也要提醒你哈，雨衣啊，这个通常分两种，对不对哈？有连身式的，或者是两件式的啊。这个事实上里面都要记得把它翻开来洗，然后呢，外面晒一次，里面这个阴凉再晒一次哈啊，因为里面呢，事实上长期也是这个闷住你的汗，哎，所以也是会有潮湿半干的一个状态哈，依然是成为霉菌的温床，不是只有表雨衣的外面。表层而已。除此之外，雨衣内部如果有内里透层网呢，这个就需要更加注意了哈。这个雨季呢，如何正确的保养你的雨衣，让它穿起来能够确实的防水，然后确实的保护你，你的这个保护刷洗清洗的方式就非常重要了。那么当然哈，雨衣已经脏到真的是以上什么方法正确的方法试过了，好像都还是有一点味道，或者是有一点斑点，那么不如买一套新的吧。

来自 Erica 的歌曲 Smoky Blue， 稍早听到来自 JCJ 的 The World Goes To 得奖的是会不会是 Erica 呢？因为毕竟她今年也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这个入围的专辑呢，就是刚刚听到的 Smoky Blue 是收录在去年的《双鱼宫》这张专辑当中希望她旗开得胜了哈。1:49，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和美呢，这个外侧两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

那么道路上面状况都是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哈，朋友们如果要往芦竹方向呢，你可以在出口下去之后，靠右行驶往青浦的方向右侧匝道下到平面道路，然后再从台31线五福路口回转就 OK 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的车道。那北上的石碇交流道出口的内侧车道，小心有铺设的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艾怡良，莱特兄弟有罪。

莱特兄弟有罪。莱特兄弟怎么会有罪呢？他们发明了飞机啊，让我们出国要玩很方便，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5，稍待会儿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莱特兄弟啊，但是有一个组合叫做莱特姐弟。这个莱特呢，当然就是跟这个光的 light 有光，希望他们的歌曲给你一点点光芒。但是夜间开车，你的灯光也是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监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或者是呢，你从这个匝道下去之后，改往青浦的方向啊，走平面道路，然后走台31线五福路路口回转呢，就可以往芦竹的方向来行驶。除此之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的石碇交流道是内侧车道进行铺设工程。在中部区域，国道1号在南下的221.6到22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之前，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从南下的225.3到229，一样在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前后路段，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那么北上差不多路段，在北上的229.7到227.3，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一样封闭了外侧2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也请您多加留意。在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乌牛兰溪高架桥一直到丰原1号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维护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资讯要麻烦走侧车道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

0: 和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2: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1: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6月15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嗨，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李十一啊，他是来自香港的创作歌手，这首歌叫做《雨男》，下雨的雨啊，就是说每个人可能觉得自己是不是都是雨男、雨女、雨神，对不对啊？好像每个人都觉得说，自己走到哪里都会下雨，真是太奇妙了啊！但这么想就太悲观了，对不对啊？我们可以往这个比较乐观的方向想，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呼风唤雨的能力呀！啊，听起来就很神奇了。好啦啊，这个今天应该不需要使用到呼风唤雨的能力啊，看起来呢全台各地从南到北天气状况不能说非常的好哈，但是相对比起昨天是比较稳定，还是有部分地区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呢哈，所以呢地面湿滑啊，尤其山区是比较容易下雨的，那山区呢也连下了好几天雨，容易出现坍方落石土石流的状况，所以提醒朋友们一定爱修心开车哈，小心路面的安全。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几楼都顺顺顺呐 啊，不过呢还是有零星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啊，像是在这个省道的台62线西行的 18.4 到 17.3 龙潭堵隧道这里轮流封闭内外侧车道施行工程，会到5点钟。那么在中部区域台76线哦，东向还有西向的八卦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是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家谦，假如我今天不说一句话。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警政最安心呢。当然首先这个提醒夜间开车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开车才能多一份安心。那这一节也要提醒朋友们呢、这个网络购物一定要小心哦。下个礼拜就是端午节了，不知道你家里包粽子了吗？哎，现在可能很多的这个家庭哈、懒得包粽子了，包粽子的工序实际上是蛮复杂的，对对啊，那就干脆直接上网买啦啊，或者是购买一些粽子礼盒，但要小心哦啊，因为不少这个网友哈、透过社群平台或者网络卖场选购粽子，这个诈骗集团也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刊登假的贩售资讯，因此吸引民众下单，然后呢，再以物流配送连接未完成实名验证，或是订单设置错误、金流异常等等理由，要求被害人联系客服处理。结果呢，只是想要订购几百元的肉粽，却因此损失了好几万元。

有刑事局破获呢，一位从事服务业50多岁的这个男子哈，在上个月月底呢，就已经超前部署，想要这个订购粽子礼盒了啊，然后呢，在社群平台发现了便宜的粽子广告，卖家说呢，只需要800元，所以呢，对这个诚信男子决定订购一组了哈，随后呢，对方传送假的物流配送连结，要求这位诚信男子填写收件资料啊。诚信男子点击假的连结之后，却发生没有办法完成实名验证，导致订单无法成立。但是这个再晚怕是订不了粽子啊，所以呢，赶快借由这个物流业者线上客服来协助处理。当然，这个线上客服是假的。然后呢，这个诚信男子就加入了对方提供的客服 LINE 的账号，这个假的客服呢，以语音视讯的方式告诉诚信男子要配合验证身份啦，要求去操作网络银行啦，并且指示。

汇款完成验证程序，哎，这个诚信男子呢就依照这个对方客服的一个要求哈，哎，这个短短几个小时，居然在账户当中陆陆续续这个钱呢被转出去。这诚信男子呢发现自己账户的存款余额大幅减少，才发现原来受骗了，而且呢已经损失了好几百万元了。

这个粽子再贵都不可能超过百万，对不对？啊，这个就算你花了100万买一堆粽子，但一辈子也吃不完啊，请整个家族这一辈子也吃不完，这绝对有问题啊！啊，刑事局持续提醒呢，啊，这个诈骗集团以免费试吃、便宜卖等等假的广告吸引民众上钩点击。啊，或者是要你呢到 ATM 或是网络银行操作一些认证啊等等的一个查询功能啊等等的哈，哎，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因为 ATM 或是网络银行只能汇款，没有办法更改汇款，哎，这个设定啦，好，或者是哎进行汇款的验证啦等等啦哈，没有办法验证身份，所以务必要提高警觉。事实上啊，这个刑事局呢，在过去一个月，哎，五月呢，也是接获了12000多件的诈骗，然后呢，总共财损金额也有54亿。啊，这12000多件的一个诈骗案件，哈，事实上呢，也有很多的这个诈骗案件是网络购物诈骗。网络购物诈骗在几乎每个月的所有诈骗案件当中都是稳居第一呢。那么接着，投资诈骗、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以及钓鱼连结的诈骗，事实上都不在少数。那么尤其呀，最近跟投资的话题真的是很热，所以呢，假投资诈骗、假交友、真诈财的一个诈骗呢，投资诈骗呢，事实上这个财损金额持续都居高不下，所以提醒朋友们啊，在网络交友一定要验明的对方的这个话术真假啊，以及投资诈骗呢，也必须要留意哦。这个相关的投资管道到底是真是假，无法验证啊，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一点点需要这个多加了解的这个内容，或者是发现自己好像在中间与对方对话的过程当中变得紧张了，这个整个对话的氛围好像变得有一点点的这个急促了哈，这个开始谈到钱了，都希望你停下来，想到三个数字165这三个数字给它打起来啊，询问相关的一个防诈骗管道，陪你一起守住荷包。

来自香港的乐团 Turbulent 的首歌曲《流星说》，时间是凌晨的2:27。啊，稍早讲到端午节要到了哈、啊，这个相关网购的一个诈骗呢，哈、啊，用一个例子就是有网络购物粽子啊，结果呢，对方其实是不孝商家被骗的故事，提醒你啊，网购一定要多加留意。不过呢，今年的端午节连假有3天，从下个礼拜五到礼拜天，6月19到6月21呢，高工局研判交通需求应该是以旅游以及返乡的旅次为主啊。这个同样的前两天应该会是以南下的车流为主，这个后两天礼拜六礼拜天呢、啊、应该是北上的车潮会比较多。提醒你呢，好、啊、到时候国道全线都会有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啊。首先呢，3天全线的3天哈，这个国道全线从凌晨0点到清晨5点都是暂停收费，那么在其他的时间呢都是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其中在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届时呢会有匝道封闭的措施。在6月19号星期五当天呢，这个0到12点呢、哦，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会直接封闭。还有这个6月19号礼拜五啊，在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普盐系统到时候也会封闭哈，提前的避开。6月20、6月21呢，哈，这个北上南下都会有相对应的匝道封闭，分别在6月20星期六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国一的普盐系统、国五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会封闭。啊，下午之后就换北上了。6月20、6月21，礼拜六、礼拜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湖尾、普盐，还有这个国道3号的西滨啊，以上3个匝道啊的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封闭，要麻烦你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啊，还有国五。届时也会有高承载哈，礼拜六礼拜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五的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哈。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挥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到哈灵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喜事，为你哭，为你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

0: 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搜寻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松体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7，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2.8到211.4北斗到园林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

最近是毕业季哈啊，这位金曲歌后呢，她也成为今年的毕业生啊。孙淑媚这条歌《爱人》呐，收录在她2022年台语专辑《爱人呐拜拜啦》这张专辑当中啊。这个看到孙淑媚，哎，这个回到这个学校去念学位，然后呢啊，这个毕业典礼哈啊，这个。出道了二三十年的他还是可以保持的真的是像应届毕业生一样状态非常的好，不禁觉得非常的厉害。不过呢、啊、看着看着、也觉得、这歌手以他自己的这个历程、啊、实践什么叫做终身学习，对吧啊，这个终身学习的好处，让你的人生不单这个每一个阶段，透过学习都能够继续保持有竞争力之外呢，说不定意外的，你可能会跟某个天王天后啊，歌王歌后成为同学呢。

袂离，甲添阮心内的稀微。昨暝的梦，是你我伤心的过去。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今天阴暗的风吼啊，虽然说不大，哎，这个部分地区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啊，但是哎，还是要这个留意哈，前方道路状况，专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在国三甲东向的台北端零公里，一直到万芳交流道三公里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来自中森明菜这首《下雨了》。下雨这件事情好像都是在连续剧里，在这个歌曲的旋律当中比较美，现实生活当中一点都不美，对吧？好了，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啊！这个提醒你，夜间开车要定时做休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等一下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汪倩玉，因为相信。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改从青埔方向下匝道，然后到平面道路走台31线五福路路口回转，就可以往芦竹的方向续行。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在国道1号的部分呢，首先南下的221.6到223，这里外侧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再往前走一点，225.3到229，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则封闭外侧2线车道。北上也在差不多路段，229.7到227.3，从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也是外侧2线车道有跑铺工程。继续往北呢，北上的212.8到211.4，北斗到园林，这里是外侧1线车道有刨铺工作在进行当中。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出门了。
1: 哎，洪宝钏啊，
2: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哎呀，我想讲要等来咯。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等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4: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诶，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4: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即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6: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7: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8: 我5岁，我也收听。

0: 果。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金广哦，那你呢？
1: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东方神起的《拥抱》，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让警广给你拥抱啊！这个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这个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 Yeah，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新好男孩这首 I Want It That Way。

房呢夜间施工啊，今天因为雨比较小，所以呢这个国道上面的施工啊稍微多一点了哈哈、啊，这个赶快进行夜间的维护呢啊，这个白天呢 这个车多的时候就可以放心使用，所以呢提醒夜间驾车的朋友们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1到223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前走一点225.3到229。好，这里也在北斗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往北的方向差不多也是在这个229.7到227.3，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212.8到211.4，北斗到园林是只有外侧一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市区道路看到在这个新北市哈，新北市的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有封闭哦，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那么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有桥梁的维护抢修工程，所以会轮流占用高架桥下方从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段进行移动式的工程，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来自 SHE 的歌曲《围巾》。

这样子的歌曲曲风是满满的九零年代味道啊，离九零年代越来越远了哈。3:16啊，目前这个道路的状况。

来自183 Club 带来的魔法 Smile 啊，183 Club 的成员呢都是183公分、啊、或者是以上，对不对？我现在啊，似乎这个年轻的这孩子们呢，哎，这个抽高的速度应该是一代比一代快啊，要组成这个183 Club 应该是完全没问题。要提高门槛，感觉要变成190、啊、甚至是195 club 了哈。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25，哎呀，今天的道路状况非常的顺畅良好哈，哎，暂时呢也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但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国道2号呢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以及台31线东向的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呢、如果你原本要往芦竹方向的朋友，哎，你出口直接往改走青埔的方向，然后呢下平面道路之后，在台31线五福路路口回转啊，就可以走台31线往芦竹方向行驶了哈。那么往机场系统的交流道呢，要留意主线车道有缩减状况哈，可以通行，但减速慢行通过就好。那如果想要进入国道2号的朋友啊，要先从青埔方向啊往前一直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啊，改到这个31线台31线往北的匝道啊，这个进入到国道2号来继续行驶了哈。这个改道的资讯提供给你参考。台61线在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哈都是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你呢提前先切换到侧车道啊，像是南下呢就可能要先从桃科啊切换出去，然后呢这个北上的朋友也要麻烦先从永安啊这个切换出去，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再切换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淑华的歌曲《魔力》。

0: 通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2: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3: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6: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虽然说并没有发布这个大雨特报或者是这个路上强风特报不过呢，看到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是有零星的飘雨。南部的这个看起来呢，过去一个小时，高雄也有一些这个雨势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这个开车呢，天雨路滑一点。顶爱亏卡班嘞哈，哎呀，这个昨天呢下半天好，一直到现在呢，似乎出现了一个降雨的空档。不过呢，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哦，今天和明天呢，这个锋面会再度往北跑回来所以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都要继续留意局部大雨、雷雨那也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哈，北部的高温只有25到28度，难得的舒服中南部的高温虽然说比较闷热一点，它大概也在30度上下了哈。没有降雨之前是偏热，但下雨呢就是湿湿凉凉的这个下一波锋面这个来到台湾呢，预计可能会在周日周一也会接近影响，就是说今天明天会有一波锋面的雨势，然后呢礼拜六可能会是锋面中断的空档这个下个礼拜天，然后这个6月14号、15号锋面会位于台湾的北部海面以及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那午后呢北部东半部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这个锋面完全远离呢预计这个要到下个礼拜二才会完全远离，但是呢紧接着西南风

0: 还会持续影响，所以呢是这样子的，锋面远离北部，东半部天气会明显回稳，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但是中南部还是会有不定期的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哟。
1: 先来一杯 Latte。
0: 来自阿妹张惠妹，这个是演唱会的版本，他翻唱了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0: 谢谢，谢谢。
1: 来自阿妹现场演唱《每天爱你多一些》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为主啊，在国三甲东向的台北端林公里一直到三公里万方交流道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国三主线车道呢，在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五在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然后南下的雪山隧道也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这个石碇交流道出口哈，小心内侧车道有铺设施工，在这个出口匝道环道一定要减速慢行。最后在省道部分，台二线西行的 87.4 到 74.5 龙洞隧道到海滨隧道，这里因为施工，内外侧车道是有轮替施工封闭的，会到清晨5点钟。刚刚是张惠妹，现在就真的是张学友送给你了，在你身边。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2: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3点48分啊，这个有掉落物的资讯哈，感谢驾驶朋友的通报。在台76线呢，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啊，这个、要开这个菜市场啊，这个早市差不多啊，要开始不对，不是开始准备，早就开始在准备了哈。这个货车司机南来北往，这个整个夜晚载货呢，一定要留意，东西要放稳喽，要绑牢喽。来自梁静茹跟品冠带来的歌曲《K 歌情人》。

两首甜甜的男女对唱，稍早是梁静茹和品冠的 K 歌情人，之后是 No Name 余宪忠和江美琪的是否这就是爱情。3:56，等一下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啊，这个夜间道路状况，没事就是好事。哎呀，希望每天都可以这么维持的完美哈。又是新的一天开始啦，希望今天一天你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让心情透出一点太阳。接最后送给你这首歌，让心情太阳一下。那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00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那么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要麻烦多加小心啊。首先在国一南下的225.3到229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北上在差不多路段在229.7到227.3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在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乌牛兰溪高架桥一直到丰原一号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维护工程在进行当中。省道施工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76线东向和西向的八卦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目前都是有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预计会持续到5点整。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会逐渐北移，那西半部、东半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局部地区还是为较大雨势的可能，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零星短暂阵雨。至少目前这个时间点跟昨天比起来，没有什么大雷雨、大雨特报哈。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 28.5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左右。

在四点十一分哦。还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线路苏嘎拿阿浪里加。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

0: 蔚的歌声 I do。
1: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拍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7哦。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线塑胶栏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哎呀起来哦。然后现在在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所以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点哈。随即，而国一南下呢，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在南下 315.5 公里，这里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哈。路况补充，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欧雷斯宇宙人民先生一起合唱的歌曲《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你今麦可以下里到位呀？啊，重点

哦，很有张力的一个歌，爱情的乞食 CJ Me 的歌曲。就算在爱情银行里面，你有很多存款，都不一定领得出来了，何况永不呢？根本呢？对哦，4: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现在在国五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然后南下雪穗外侧，现在都有工程在进行，哈，要注意哦。然后现在在国四的话，西行23.1 到18.1公里往清水这边，这里有高架桥到丰原一号隧道的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注意一点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哈，所以哦，在国一的北上北斗到园林外侧，还有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以及南下呢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二侧这边哦，都有作业哦。

而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二线有工程哦。国四在往清水，从乌牛栏溪高架桥到丰原一号隧道外侧这边也有作业

0: 在进行。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有工程，它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南下雪隧外侧都在施工啊。哦，台76线东向靠近中兴系统内线，塑胶栏还是在这里呀、啊。有新的路况到播求，加麻烦卡点微，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罗大佑鹿港小镇80年代，我不知道大家对鹿港的印象是怎么样哈。至少当初听到罗大佑这个鹿港小镇的时候，跟我印象中的鹿港是非常截然不同的。那在1990，林强这首歌其实也说出了很多北漂人的心声哈。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啊，你是否觉得台北还不是你的家呢？

0: 家好，我们是
1: Vera。
2: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3: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4: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5: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 警察节快乐。

4:45咯。在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线，还是要注意速感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日本名古屋动物园有一只大猩猩哦，这出名啊。然后最近呢，又变成一个焦点，这个大猩猩的名字叫清正哦。清正有什么外号你知道吗？叫做猩猩界的木村拓哉。你说那意思，从这个字面上来推断，意思就是说他是猩猩里面的长得很帅的是吧。当初他为什么被封为这样一个外号，就是说他的那个眼神非常酷。

后那个保育员喂食的时候，他接过食物那种动作之流利之顺畅，然后重点是他的眼神，说流露出一种非常帅气很有自信的感觉。所以这个很多人到动物园去看，然后就给他这样一个外号。哇，他也是算是这个名古屋动物园的一个招牌明星。但其实他这个是有基因的遗传，因为他老爸当年被说是帅到过分的大猩猩，对，这个是有基因遗传的。虽然我看那个照片是看不出跟别的猩猩有什么差别，我觉得看起来都很像啊。总之他最近为什么，他本来就一直很红，然后最近为什么变成焦点了？因为他被他的那个伴侣被另外一只母猩猩赶出来了，然后就看到他被赶出来坐在那个门口，他那个园区里面他被赶出那个洞穴，然后就在坐在门口那样，然后一副非常落寞的感觉。哎呀，也是那个失恋的表情这样所以又那个游客呢就把它拍下来PO上网，又变成大家注目的焦点。哎呀，说那个表情好可怜好无辜我只是觉得我很佩服他们了，到底是怎么看出他是帅得像木村拓哉那一种

木村拓哉的歌曲 Beautiful Thing、轻快的歌声，好，这个成为某一个世代那个帅的一个代言。日本有木村拓哉，美国这里有 Tom Cruis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57了，目前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国道三甲在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的主线车道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小心哦。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北斗到园林的外侧，还有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然后南下的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二侧也有工程啊。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二线施工中，国道三甲封闭了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的主线车道哦，要调整动线避开这个施工点哦。国二目前东向大竹往芦竹匝道以及台三

及东行入口匝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五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的内侧，还有南下雪隧的外侧，以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工程哦。台76线东向靠近中兴系统内线塑胶栏掉落还没有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风面会逐渐北移，那西半部、东半部山区都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有些地方还是会出现大雨的情况哦。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则是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最高温在屏东的车城 28.5 度哦，高雄仁武这里也是一样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是22到27度左右。

哦，但一龙的歌 ，Kill Long Time No See， 这个也蛮台式的英文，对吧？哈，啊，翻译起来叫做好久不见了，哈。可是听一念起来，感觉特别高追，对吧？哈，有时候台式英文实在是真有趣。来，再来够单来讲 ，I'm sorry， 用台语来念比 I'm sorry 啦，哦。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14了，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以国二来说，目前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封闭，一定要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施工的点。还有国道三甲现在呢，台北端到万方交流到东向主线车道也是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下台南御景的芒果产季就要到了。那因应观光热潮，因为通常每次御景的芒果季开始，哇，好多人哦来这边，除了买芒果之外，哈、哦，而且呢，最重要是冲着那个芒果冰来的哈。哦、看到好大一盘，那个芒果都快要满出来。哦，那要注意周遭的停车空间了、啊、哈。哦说这个合计将近600个，不过坦白讲，即便有600个哈，对应游客的需求啊，恐怕就是要注意了哈，或者是考虑啊。除了这个停车格，不然停远一点哈，再走过来哈。不过是这样，因为他们除了停车的空间在进行盘点。在这个区内呢，已经有设出6点的 U Bike 哈、哦，所以可以停远一点啊、哦，因为你在周边的话不一定停车，不一定有位置哈、哦。因为一旦进入到这个芒果季哦，哇，还有很多人很奇特，那买芒果就想要说到御景，但是要提醒你，在御景买的芒果不代表一定是御景生产的、哦，毛克林百威来哈。但是因为预警的扛棒起来凶吓啊，但不管怎么样啦，就是看到那个现采的新鲜的芒果，哎呀，总是觉得食指大动啊。

哦，洛克巴海滩南海，夏天有人说夏天就要去海边，有人说夏天就要吃芒果冰啊、哦。总之，夏天有好多事情要做哈、哦。虽然这几天当狗狗，但是感觉今天水汽哈、哦、没有像前两天那么多了，也许真的可以看到蓝天了、啊。

5:25喽，尽管我是雅玲。台76线东向啊，靠近中心系统的内线塑胶栏的情况还没有排除哦。喜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如果有最新情况可以通报的话，就麻烦卡姐点位嘞哦，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这几天受到梅雨封面影响，像日月潭这边，哇，说不管是日月潭这里周边地区雨量狂灌，水位上升超过1公尺哦。然后呢，日月潭这个指标性的这个九洼叠巷哈，通常就看到这个九洼叠巷的感觉，就会知道水量多少都没有哈。现在说只剩下看到7只洼而已哈，然后呢，四周还是环绕着淤泥。所以让这群青蛙看起来好像是井底探头蛙，那个意象真的蛮特别的哈。好，在这波梅雨封面之前，日月潭水位大概是744公尺左右，但是梅雨过后水位提升。那后续还会有降雨了哈，不只是日月潭。应该是有一些水库是大进账上哦，就希望这个梅雨是主要下在集水区，而不是在市区或者是道路上。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哦，已经5:31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北斗到园林的外侧，还有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那这边南下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哈。国三的南下安坑隧道内二线有施工，而国道三甲从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提早改道哦。国五是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南下雪穗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在施工啊。

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压铃。

哦，这个何润东跟韩国的明星张娜拉在2007年一起合唱的歌曲《好想对你说》，现在在歌坛上很流行，跨语言、跨国、跨文化。哦，接下来还有瑞奇·马丁跟阿令合唱的版本《Venti Pacca》。

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1: 哦，已经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北上过水上外线掉落物，还有先前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线塑胶栏掉落，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了哈。倒是台北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有掉落物，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经轨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有不少女性没有乳癌的家族病史，可是还是有可能罹患乳癌。那除了遗传跟荷尔蒙的因素，日常生活当中环境荷尔蒙也要注意哈。这个所谓的环境荷尔蒙，因为我们要接触到塑化剂的几率太高了哈。就如果长期暴露在塑化剂比较浓度比较高的情况下，风险会增加 1.7 倍。然后还有就是体内的代谢能力变差，风险会增加 2.6 倍。还有就是说第一次生理期来的年龄早于14岁，这个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呢，平常我们怎么样，因为所在的环境塑胶用品太多了，所以哦，不只是女性啦，男性也要注意，因为这个塑化剂不管对谁都没有好处。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你外带嘛，你外食，然后你买热汤热食的时候，尽量自己带着不锈钢或玻璃的餐盒哈，不要用塑胶袋直接装非常滚烫的食物哈。这个它很这种高温，然后再加上又有油脂的情况下，很容易就会把这个塑化剂给溶出来了哈。所以你那个吃东西下去，你也是配了很多这个塑化剂哈。然后养成一个习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带着随身的环保杯哈？不只是环保，也可以保护自己的内分泌系统哈。还有当然适度的喝水，然后透过排汗的方式，也能够让身体加速代谢的毒素哈。还有哦，因为你就算不是用那个塑胶用品啊，塑胶袋或相关的一些那个容器去装热的食物，但你摸还是会摸得到的哈。所以呢，吃东西之前最好要先洗手，因为用肥皂把手洗干净，也会大幅减低这个吃下毒素的

哦，李翊君的版本《爱你入骨》，这个台语老歌，为阿公阿嬷来报丧。我们的节目年龄层跨度真的太大了哦。然后在播这首歌的时候，当然就是我觉得拿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高回朋友听的，觉得很开心。然后这个比较年轻的朋友说：“哦哟，这是咩划时期的歌曲啊？你点进来？”对，因为这个年龄跨度太大了哈，所以有时候真的那个一个在一个节目里边，那个歌曲的跨度可能可以来到八十年、90年。你们在我白瓜哈也是不容易啦哈。哦，5:51了哈。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掉落物要注意，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那国道三甲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现在是封闭的哈。而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还有台31东行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无法通行，也是因为钢筋的关系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123。

哦，月儿像柠檬，听到是龙飘飘的版本。那已经5:56了，尽管我是雅玲，来想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花莲出现的第一批失智友善爱心计程车队，有7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司机投入服务，协助呢失智长辈来就医复健，还有参与社区活动。这是由花莲县卫生局跟门诺医院共同合作推动的哈。那其中有一位司机郭先生，因为他的父母先后都遇到了这个失智症的情况，他一听到这个计划就马上响应，他觉得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可以变成守护别人的力量。失智症患者因为有记忆衰退，也会自言自语，还有重点是他这个时空会真的是有时候会错乱，家属担心的是说，万一没有办法陪伴在他身边的时候，长辈是否可以受到善待。你想想看，如果您是计程车司机，然后遇到上车的是失智的人，哇，有时候你讲不清楚，也听不懂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哇。所以哦，像他们在花莲成立的这个车队，加入车队的司机不只是计程车的驾驶者，还是失智友善社区的重要伙伴哈。因为他们可能这个失智症的人可能把平坦的道路认为说这是深谷，然后不敢下车哈。啊，真的就是如果你不了解他的很多的一些状况，包括他对时间空间混乱，判断力下降，还有情绪的起伏也比较大哈。如果不知道，然后又实际遇到这种情况，那真的也哈，彼此都会挺困扰的。所以现在透过花莲这边推动这个失智友善爱心计程车队哈，对驾驶来讲也是在学习哈。对时前听到这陈竹生请为歌曲，叫做慢慢的等你，等你有一天会不会又重新想起亲爱的家人啊。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在新生北路上方内线有塑胶箱掉落，还有先前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也有掉落物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哦。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目前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道三甲在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逐渐北移，那西半部、东半部山区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有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哦。而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屏东车程28.6度，高雄仁武也有28.5度哦。那即时温度，其他各地目前是22到27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到28，然后中部今天高温是29，南部今天赶快有30度，东部最高29，离岛则是28度啊。

那是糖猫所演唱的歌曲《风》，这个风是充满了一个回忆的风啊。6:09了，看了一下即时雨量图，目前哈、哦、啊，跟长比起来，那真的清爽的地方多了。我看到我们放映室窗外有一种终于不安内瀑布暗嘛嘛哈好。但是呢，像嘉义的梅山乡、竹崎、新竹五峰、高雄六龟这边，有一些地方还是下着雨啦，哈，注意姐，来6:09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呐、啊，哦，国道三甲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施工已经结束了哈，还有在国五这个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南下呢，蓬山隧道雪隧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现在台北市这里啊，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在市民高架往东新生北路上方路段内侧有塑胶箱，然后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要米加拉里加留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6:15了，国一最新通报有掉落物，掉在国一南下五甲出口匝道的外线哈，小心这个掉落物，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2: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陈敏慧。Hello， 早安，
4: 雅玲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
3: 最近看到就说有很多人因为要买东西，我想说我买便宜一点。
4: 对，
3: 然后尤其是透过网络来购买，感觉上我们的印象里面就觉得我透过网购应该是可以比较便宜，
4: 压低成本，
3: 结果呢却因为这样遇到诈骗。所以今天品会来要跟大家提醒，那边有什么样的案例？
4: 这边很多案例耶，但是最近比较多的就是农产品，像是什么蒜头啊、芒果啊，然后荔枝、啊、
3: 荔枝现在这个产期，对不对？
4: 对，荔枝先，
3: 因为蒜头啊，我晓得是因为今年下雨下太多，所以台湾的蒜头产量有受到影响，所以它价格会比较高一些。
4: 了解，
3: 嘿，
4: 原来是这样。
3: 所以你那个案例都是因为要买农特产品然后被骗了、
4: 啊、就是应该说既然进入春夏以后，开始现在的手法变多了，变成是买这种农产品、
3: 啊、然后我前一阵子有看到，就是端午节就有人买粽子也会被骗，因为他觉得那个价格好便宜，
4: 很划算。
3: 所以这种的一个案例就是出现在这个价差的问题吗？
4: 对啊对啊，大部分是用透过这个方式吸引你的注意啦。
3: 那
4: 然后之后会再用其他等一下会跟大家讲解到的手法，就是让你汇入，就是像可能有的人就是后来被骗的钱远远超过他原本要买东西的那个钱，这样子、会用其他的手法。
3: 好哦，那来讲今天是什么样的案例呢？
4: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案例也是他也是买农产品然后被诈骗的案例，这其实就是一种网络购物的诈骗啦。那就是不得不说现在进入春夏、啊、可能就是这种台湾的季节性水果陆续成熟，那大家就会想说我们来支持一下就是国产的水果、那上网去看买一些像是凤梨啊、荔枝啊、芒果。那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呢，就是一位妇人、一位诚信妇人，他就是其实他就是在滑 FB， 然后滑一滑看到一个卖家，他就是有贩售说玉荷包。
3: 哦，玉荷包不是普通的荔枝哦、
4: 对，
3: 玉荷包很贵哦，
4: 大颗的荔枝哦，它是大颗然后籽很小的荔枝哦。
3: 对，而且是比较贵的荔枝哦。
4: 是的是的，它玉荷包呢，我上网查，我自己发现它玉荷包大概美金的价格可能会落在150-300不等，就300应该算是
3: 很低的，就是看品质还有看产量。
4: 对对对 对, 對，但是玉荷包可能最低就是美金就是要150以上、但是今天这位受害

0: 者呢，他看到的就是网络上他说，哎，美金我卖你50到80元而已，
1: 哇，差这么多啊，
0: 便宜
1: 三分之一耶，
0: 对对对对对、哦、那其实有的人可能到这边就会觉得我要提高警觉了嘛、
1: 嗯、对，
0: 但可能这位富人他比较少在网络上买东西，那另外他也觉得说可能在网络上他可以压低一些成本，所以他就跟卖家下定了三箱，那
1: 哦，买三箱啊，
0: 对，就是、
1: 三斤，
0: 它是三箱，三箱好像30斤吧，这样子。
1: 哇，
0: 对，它就是要送人啊，自己吃啊，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一共订了三家以后呢，诈骗集团就是对方就跟他说，好，那我们就是用一个那个物流的官网来下订单，这样子我们配送也比较有保证，这样子比较有保障啦。嗯嗯嗯，然后他就给了他一个连结，那这个连结当然就是假冒那个官方的网站的物流连结，然后引导这位受害者他填写订单收货资讯，那这位受害者他填写送出以后呢，这个页面却跳出他显示说你未实名认证、
1: 嗯、
0: 然后所以购买失败的页面，然后他就去问了对方、哦、对方就说你这样子的话，哎，你没有实名认证吗、
1: 哦、
0: 然后这位受害者就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实名认证，
1: 我哪知道啊，我第一次这样买，
0: 对对对，他就说他一开始他还跟他说你太麻烦了，我不想要买了，
1: 对对，
0: 结果但是对方就说当然不行啊，就是因为对方其实是诈骗嘛，
1: 对，
0: 就跟他说，
1: 所以他话术说不行啊，你现在已经下单了，所以一定得买，这样子、啊、
0: 没有没有，他就说那这个很方便，我教你，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给他一个客服连结、
1: okay、
0: 然后说你就是进去跟他说你要实名认证，这样他就会教你了，很简单啊，很简单，这样子、
1: 哦、
0: 就开始循循善就算循开始诱骗他，
1: 就是诱骗他，这样
0: 对。然后 这位受害者他就点击连结以后 加入那个客服的 LINE， 那对方就跟他说你就是这个就是没有完成实名认证嘛、
1: 嗯、
0: 那需要你的就是其实就是老手法啦，就是说你要连结进行你银行账户的验证才可以下单、
1: 啊、
0: 对，那甚至呢在期间他还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 LINE 的视讯，就是你跟对方在 LINE 视讯的时候呢、嗯、你可以开启一个叫做派对模式的功能，
1: 那这个派对模式有什么样，可以做到什么？
0: 这个派对模式的功能就是你的手机荧幕会直接分享给对方，就是你现在在做什么，比如说、
1: 哦、
0: 对，我
1: 你在你手机上操作，比如说你输入你的密码、嗯、
0: 他会
1: 看，他那边也会看得到，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派对模式其实现在还蛮常出现的哦、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除了往常的就是请你汇款到某一个账户以外呢，现在大家很多可能会用无卡提款的功能、
1: 欸、
0: 对，或者是有一个 QR code 用 QR code 付款，就是有一个 TW QR code 付款、欸、它可以透过荧幕的分享方式呢、欸、把你的那个 QR code 的画面
1: 它就
0: 可
1: 以截取下来，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那个 QR code 你自己截图传给他的话，它很常会是因为安全机制，它很常会是显示一片空白或一片黑暗，
1: 对，
0: 所以截图是会失效的。那这个诈骗集团呢现在变聪明了，就有可能会请你用另一支装置翻拍，或者是直接开派对模式跟他分享。那这位陈女就是在他的指导在他的指示之下呢，他就多次的除了多次汇款转账到对方提供的账户以外呢，他还被这个就是他的手机还被提领就是将近100万元的金额、
1: 意思就是说他要求他开派对模式，然后在那个当下他开始用他手机操作网银，
0: 对、
1: 哦、他汇款出去嘛，那在这里面他要输入他的那个密码，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他甚至会得到那个验证码什么的、嗯、还有他的所有的资讯都在荧幕上，因为分享给对方了，可是当事人一定不知道啦，
0: 当事人对、嗯、他就觉得你只是要帮我这样子，那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些资料外传以后对方可以这样盗领他的钱这么多，
1: 哇，因为你所有资讯都被人家掌握了，
0: 对啊，
1: 100多万、啊、
0: 等于他就在操作你的手机，
1: 那他这个操作当下都没有发现、嗯、因为通常比如说你汇款出去你就会接到通知了，不是吗？
0: 一来就是这位受害者他可以没、嗯、他可能没有就是开立，
1: 不是他一直在用他的手机，
0: 对对对，而且二来就是你看他自己也主动会那么多笔款项给对方、
1: 哦、
0: 他就是对方可能是诱骗他说这个认证完成以后呢、嗯、可以把这些资金退还给你，讲所以他也不疑有他、嗯、就是被刷了好几笔他也觉得可能之后会退还吧，这样、
1: 嗯、
0: 那结果殊不知对方就消失了啊，那所以他的钱就是不但没拿到利息，钱也被骗走了，
1: 嗯，
0: 对，然后他跟家人讲以后才发现、嗯、哦，原来这是常见的诈骗模式。
1: OK、嗯、我们让大家了解一下那个 LINE 的所谓的派对这样的一个功能，
0: 派对模式
1: 原本大家是拿来干嘛的？
0: 这个派对
1: 正常来说
0: 其实之前有别的 APP 像 Discord 这种

0: 种 APP 就可以就可以有这样子的免费的功能。那通常呢它可能是要比如说你可能你的爸妈不知道这个手机啊要怎么
1: 操作
0: 这个 LINE 他不怎么用、
1: 哦、所以正常来讲我为了教他所以我用这样配对模式来分享、
0: 嗯、对对对。
1: 可是像诈骗集团诱骗这个受害者、嗯、然后开这个配对模式他会直接告诉他说你就是点选配对模式吗？还是他只是哦 OK，
0: 因为他这个其实我跟我同事试验过，就是你一定要在视讯的时候跟对方视讯的时候右下才会出现这个派对模式的这个小按钮、
1: 哦、
0: 那你点下去以后呢、哦、你真的就可以看到对方。那像我同事也有用过，他是说、他那时候网络订票他不知道怎么订、
1: 嗯、
0: 然后他的家人就叫他开启派对模式、
1: 嗯、
0: 他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做、哦、
1: 但是前提那是你家人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對, 對,
0: 對，而且就是你不能把你的个资露在手机上，就是你要很小心在操作的时候你的个资是不能外露。
1: 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因为我觉得现在尤其啦，尤其长辈他们每天用 LINE 用了很多，
0: 是、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他的确也有可能想说，你知道滑点书嘛，搞不好会有人用 LINE 说、嗯、哎那东西好便宜哦，要不要买之类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他要去明白哦，你的意思说如果对方跟他视讯通话的时候，
0: 对，
1: 然后那个画面上就会出现有一个派对模式，
0: 对，右下角会有一个
1: OK、嗯、然后所以那个当时诈骗集团就告诉他说你要点一下，我要教你怎么操作这样子。
0: 没错，所以他就一步一步的教他说、啊、好，那接下来您点这个这样子，然后点下去以后他的那个可能无卡提款的账密就被对方看到。
1: 哎呦，
0: 对，
1: 真的要特别注意，因为你一旦开启派对模式的时候，你的手机你这边的萤幕你做任何操作，对方你得分享给对方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方会看到一模一样的画面。
0: 没错，
1: 所以我会很清楚看到你输入的密码啊，或者是什么样账号个资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哇，甚至 QR code 用那个方式你
0: 对对对
1: 他都可以直接去截取。
0: 你的可能你的 OTP 码验证码。
1: 哎呦我的天哪、啊、这个 LINE 是很好用啦哈，但是真的不小心真的还会有遇到这样的陷阱哈。
0: 没错，
1: 好，所以他的情况就是他本来要买一个便宜的愈合包就没有，订了三箱，然后我们会以为说了不起被骗，就是那个三箱的钱没有，他是被骗了100多万。
0: 对，真的、就是、
1: 哇，真的要特别小心。所以最近因为特别这个像类似这样的案例算数量是比较多一些，是
0: 非常多哦、嗯、就是开始
1: 这叫当时当令哈、嗯、我们说当、
0: 对对对对对，
1: 当令要吃适合的蔬果，这诈骗集团也
0: 与时俱进，对，他们也有季节性
1: 哦。所以最后品会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如果要网购啊或者是贩卖商品的时候呢，应该要慎防对方传来的不明连结。那如果商品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呢，也要特别警觉、嗯、那即使他有出货他也是有可能出并
1: 不好的，对，因为成本嘛，就是在商言商成本真的没办法降、啊、
0: 没错没错，就是切勿不要轻信那种，
1: 所以这种模式通常他们就用相对便宜很多的价格来吸引你。
0: 对，我们之前还有遇过，就是好像他标榜便宜的乌鱼子就寄来是地瓜干这种就是比较夸张的案例也是有的，什么蓝莓然后寄来科学面这种有的没的，
1: 是让人家呕得很，
0: 在恶搞。对，那这也是诈骗的一种嘛，
1: 是，
0: 那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也是不要轻信那一种社群平台上来路不明的广告，你可能只知道他的名字，那这个名字是不是假名你也不知道、嗯、那接下来就是如果买了以后呢，对方跟你说要你的账户有问题啊，要验证账户啊，实名认证，或者是要求你加入客服人员的 LINE， 那开始试着引导你汇款，或者是开启行动支付、无卡提款等情形呢，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诈骗圈套、嗯、那遇到这个的话就是赶快跟他断绝联系，那有疑虑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询。
1: 好哦，一定要注意哦，尤其最近真的很多人要买的东西真的不少哈，千万不要被骗了。今天进行到这边，谢谢品慧，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哦，施文斌的歌曲《目睭背后金》，你的视线不明，是因为落雨，还是勾到喇叭？哦，不是只有爱情会被骗哦，连买物件嘛，可能被骗去哈。尤其你看到那个价格便宜到连你自己当老板你都不可能那么做的时候，你就要合理怀疑你等的诈骗了。

0: 6:31了，目前路况啊都跟掉落物有关。国一在南下五角出口匝道外线米家到李家，台北市两个点哈，市民高架往东，在新生北路上方内线有塑胶箱，而环东大道往东靠近金茂二路出口中线也有掉落物啊。有新的路况也到播出，加码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女性力量，跨党派立委在立法院正式发起成立跨太平洋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协会，以及亚洲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希望将台湾高比例的女性参政优势转化成外交的动能，借由2026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将在友邦帛琉举办，希望联盟的成立能够进一步提升台湾女性国会议员的国际参与以及能见度。发起人立委林楚英表示，台湾身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且女性在国会的参政比例已经超过40%，充分展现台湾在性别平权的道路上扎根极深，也走在最前端。
3: 我认为其实我们在有关于女性性别上面、性别平权上面议题的连结上，其实我认为我们可以做更多，所以因此决定成立两个国会联谊会。身为台湾的女性，尤其是从政女性，我们充满的就是坚毅的精神，我们希望从国会出发

0: 直接的、持续的让台湾被看到、被听到、被了解。
1: 立委刘淑斌也肯定联盟的成立可以展现女性的柔性力量。
0: 我希望成立的这个泛太平洋国会女性问政联盟，还有亚洲国会女性的问政联盟之后呢，我们可以跟更多的成员国的女性议员做交流。那这个交流之外呢，还包括的是要把这个柔性的跟温柔的力量展现出来。除了让各国更认识台湾的力量之外，我们也希望因为女性议员、女性国会议员的加入而成功的交换意见之后，我们的世界比现在变得更为快乐、安全、永续与和平繁荣。
1: 友邦贝里斯大使梅凯瑟则对台湾国会的女性比例给予高度的肯定。他提到，台湾国会超过 40% 的女性参政比例，对贝里斯而言是非常高且值得追求的目标。女性在决策时往往能够展现平衡跟妥协的能力，促使立法跟规章能够为未来世代提升生活的品质。
2: These alliance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my opinion, across the world. Firstly, I will acknowledge and recognize that having a legislative grouping with 40% plus women, that is very high. That's very high for even in our neck of the woods, if you want to say it that way. And I will say it's high and for Belize.So you are giving us a goal to think about as well.
1: 立法院顾问王全忠则指出，透过联盟的成立，可以进一步串联亚洲以及泛太平洋地区的女性国会议员，建立稳定持续的国会交流机制，深化彼此的理解与合作。
3: 立法院作为我国民主发展的核心，始终站在引领社会进步的最前线，特别是在性别平权的实践上。本届立法院的女性委员比例高达41.5%，也就是47席。这不仅是一项引以为傲的民主成就，更让我们在亚洲政治场域中持续发挥性别平权的典范影响力。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也说，联盟的正式成立代表我国的国会外交以及女性的公共参与在向前迈进一大步，相信未来台湾能够因此在民主治理、妇女赋权以及区域合作的议题上跟更多国家建立更紧密、更具行动力的合作网络。
4: 当前的国际形势快速变动，理念相近国家更需要在共享价值基础上深化合作，相互扶持。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等各层面参与日渐关键，不仅彰显女性领导力的崛起，也为公共治理注入更多元、包容及坚韧的视角。可以说，女性的参与不仅是代表这个代表性的提升，也更说明了政府治理品质的提升。
1: 多名立委也强调，希望未来透过两个女性的问政联盟平台，持续深化与亚洲及泛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双边关系。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 Izu 黄奕如。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今天没有大雨来闹，但是目前呢，在国一南下五甲出口匝道外线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留意哦。新的路况已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2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分享。

哎呦，目前在台一线这边有个新的情况哈，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陂新中路外线有一台大货车停下来了，因为它载的货物掉落，说是冰箱掉落，影响到后方来车的一个顺畅度哈。那就背后给某特别注意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陂新中路外线有大货车停下来，同时还有冰箱掉落了。再来国五最新提醒，国五北上23.9公里雪隧的外侧封闭，那碧车湾这边因为碧车湾有一台大客车故障，所以现在国五北上23.9公里雪隧外侧是暂时封闭的状态哈。国一要留意南下五甲出口匝道外线有掉落物哦。

哦，这是黄子轩《虞山平快》，将你很熟悉的那个旋律，然后把它呢变成一个梗，叫做阿姨哦呀，哦呀，可以很原住民，也可以很台语。哦，6:49了。

台北这边呢有一个新的情况提醒，在中正桥往永和方向哈，上桥路段外线，我跟你讲，不是在那陪你哦，是整颗轮胎掉落了哈，要注意有轮胎掉落，在中正桥往永和方向上桥路段外线要注意哈，台北加塞机。再来国五北上 23.9 公里雪隧外侧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因为在碧车湾这边有一台大客车故障停下来了哈。而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埤新中路外线要特别小心，大货车停下来，因为先前它有货物掉落，而且说掉落是冰箱，影响到车流顺畅，来到这边掌握好速度，把就背后金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哦。台北市原本环东大道往东，在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外电报道。马来西亚有一个先生跟他的太太结婚多年，他们有七个子女哦。结果呢，某一天哈，因为他的太太遇到了车祸的事故，然后醒来之后彻底失忆，他完全认不得他的先生跟小孩，然后他只觉得为什么陌生人一直来找我这样子哈。他的太太虽然说在车祸之后保住性命，但是大部分的记忆都忘记了，而且在当时他也不太有自理能力，甚至有失禁的情况，必须穿的成人纸尿裤，生活起居长期是必须依赖他人来照顾。不过他的先生没有离开他，反而是一直守护在身边，花了8年的时间重新，等于是两个人重新，他在追求他的太太哦，然后终于8年后两个人在家里面重新办了婚礼。先生说没有特别在买婚戒哈，因为他们原本就有一个了哈，就把那个婚戒再拿出来，在孩子跟家人的见证之下，觉得这个真的很像电影情节，对不对？

这是品冠李心洁合唱的歌曲《当你想着我》。现在的时间嘟嘟好，6:57了。台76线西行埔沿前外线有掉落物哈。然后台北是中正桥往永和方向，注意上桥路段外线整颗轮胎让里加，以及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皮新中路外线，不但有大货车停下来，还有冰箱掉落哈，要特别小心。国五要注意北上23.9公里雪隧外侧，这边目前是封闭状态，因为碧车湾这边有一台大客车故障了，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好，待会7点麦文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话，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五甲出口遭到外线有掉落物哦，而国五呢北上23.9公里雪隧外侧目前是封闭，因为碧车湾这边有一台大客车故障了。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埤新中路外线这边有大货车停下来，而且还有冰箱掉落情况哦。台76线西行埔沿前外线有掉落物，台北市的中正桥往永和方向上桥路段外线有整颗轮胎让你加哦。再来是民高架往东新城北路上方内线塑胶箱在这里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

0: 一圆山路段尖峰时间的采放采放，真的是有催眠频率的魔力耶！我得振作，免得影响驾驶的精神。
1: 嘿，

0: 包打听，不知道高工局已经在进行圆山交流道改善工程，未来圆山南出匝道将增加一个往松江路的车道，分流往市区平面道路车辆。
1: 真假？这样大家就不用全挤在建高下民权东路，我秒醒哎！
0: 这个交流道改善工程完工后，可以减少圆山交流道和建国北路端点会出入车流交织，提升交流道及建国高架运转效率，对于疏解地区道路拥塞及提升行车安全有相当大的注意哦。
1: 嗯，想到就开心。对了，行经工区时记得减速慢行，遵循标志、标线及指示牌面指引，注意交管人员指挥，也要收听警广，任何最新施工讯息每到高。
0: 当然，这是一定要的啦。
2: 国一圆山交流道改善工程采分阶段进行，完工后将减少车流交织，提升运转效率，减少回堵，并提升交通安全。施工期间难免对用路人造成不便，请多加体谅并保持耐心。也提醒您，行经工区务必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Jacky。 近年诈骗手法日新月异，赶快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让您掌握每天最新诈骗资讯，强化觉察能力和识诈防护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终于在要发霉之前等到了天气相对比较好的一天。不过呢，雨伞还是要带。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已经连续三到五天，就如果周末你有上班的话，连续三到五天可能通勤路上都在下雨。今天出门没下的时候，真的觉得哈，是真的吗？果然只是出门的时候没下，下车的时候呢，毛毛细雨又下来了。这个是环境水汽的影响哦，大环境呢依旧还是不稳定的，再加上如果中午过后热对流加上来，还是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出现，尤其是在山区。所以啊，只是雨大雨小的问题，还有可能一阵一阵，多少有点空档让大家喘口气，但是雨还是下，

所以通勤路上还是要小心路滑脚滑，总之注意安全咯。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3到26度，降雨几率60%到70%，中部24到29度，南部25到30度，降雨几率30%到40%，东部这边23到29度，降雨几率60%到7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是落在中亮到高亮等级的提醒，那在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这样的天气虽然阴雨绵绵，有的时候呢可能雨大一点，有时候稍微小一点点，总之整个的湿度都比较高，有点点讨厌，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因为温度比较舒适也比较好睡，所以你到底从床上起来了没？不要再拖了，赶快出门喽！

到底是用什么样子的依据来做判断呢？是天色，是湿度，还是味道？昨天滑翠的时候，看到有网友分享说他去大阪旅游哦，跟当地的日本朋友呢在咖啡厅用餐，突然他感觉到空气当中飘来一股熟悉的潮湿气味，就随口跟日本朋友说：“哎，下雨的味道呢，是不是要下雨了？”结果一讲完，日本朋友愣住了，想说：“你连雨的味道都闻得出来，你是河童吗？”换这个网友愣住：“我当然不是河童，我是台北人。”这篇贴文曝光之后呢，有将近50,000人按赞哦，底下的留言更是让大家笑说，闻出下雨的味道基本上是台湾人的生活技能。所以你也闻到了下雨的味道吗？关于下雨的味道到底是怎样的味道，好像有点难形容哦。但是真的只要是台湾人，我觉得中南部因为天气相对比较好，可能不会有北部的人那么的敏锐哦，就鼻子的灵敏度应该是有差异的。但是对，我觉得基本上只要是台湾人应该都可以懂那一股好像要下雨的潮湿气味。今天早上出门也发现，哇，是相对比较舒服的天气，有的时候风吹过来会有一点点冷，这样的天气也把我一秒带回了福冈，尤其是去九州动物园那一天也是这样子，阴雨潮湿的天气出门，然后到了九州动物园之后发现，哇，窗外有阳光耶，感觉天气应该很好，结果门一打开之后，有阳光没错，但那个阳光有一点点假，因为风吹过来是真的冷，而且基本上都是一阵又一阵，真的是蛮强劲的大风。我在九州动物园真的是被吹到以为自己会感冒，幸好我还是健康的回来了，要不然小玉已经待一个礼拜了吼。听说礼拜五他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说，哇，他那个开心的感觉是真的很真实的，透过广播传递到大家的耳中。对，一个礼拜差不多是极限了。所以咯，有时候在职场上遇到好同事、好相处的同事、聊得来的同事非常重要，但你可能也没想到原来同事的健康跟你也是息息相关，请大家都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在国三北上景美隧道木栅隧道哦，本来有朋友发现说，哎，外侧的通行灯号是显示没有办法通过，那这个状况呢，北区交控已经更正了，可以顺利通行咯。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三南下土城入口这边车辆抛锚，经过小心慢行。

快要18分了，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这两天大家翻开影剧版应该都会看到资深演员傅子淳因病离世的消息哦，非常的年轻，才46岁。那过世的原因是因为急性血癌，那从他身体有不舒服到离开的时间真的太快了，所以当时看到新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讶异哦，觉得怎么这么的突然，也没有听说他身体不舒服啊。那根据和傅子淳交情比较好的演员朋友就说，他跟太太才刚从巴厘岛旅行回来，那当时有出现牙痛的症状哦，那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有去按摩，身上出现了大片的淤青，也一直都没有消退，可是当时都没有特别的放在心上，一直到后来出现呕吐然后有发烧的情形，他的太太才坚持他一定要去医院急诊。那到医院之后，其实傅子淳的意识还是很清楚的，也都能够正常沟通，但是急诊医师在评估过后直接就把他列为了一级重症患者。进到医院之后不到一天的时间

连病情就从身体不舒服急转直下到撒手人寰，是非常快速的，而且是让所有的亲友都非常难以接受哦。其实这样的状况，大家再往前回想一下，沈玉琳我们的荒谬大师，其实他也在讲哦，说他现在想起自己当时发病的初期，也是完全忽视了身体的求救讯号。他发病前一个月，他唯一而且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前所未有的极度疲倦。他说他那个疲倦跟累的感觉是甚至从客厅走到浴室打开莲蓬头的力气都没有。但是他那个时候也以为是慢性疲劳或者是自律神经失调，所以跑去看身心科，甚至还去租经脉疗法的机器回家贴穴道，都没有想过说要去急诊要去看医生哦，所以差点就延误了黄金的救援时机。那所以其实关于急性血癌这个状况，很多人就在讲啊，明明只是发烧，怎么会最后面变成癌症呢？那医生就说了，其实像傅子淳这样子的案例并不少见哦。急性白血病最可怕的就是它通常就是来得又急又快。而且几乎每个急性白血病的病人在还没有诊断是血癌之前，他们都有疲累、没体力、没精神。那即使发烧哦，可能也被当作就是短暂的身体不舒服或者是感冒去当作治疗，很多时候是要惊觉更多的情况出来不对劲了才送急诊，但是这个时候可能都已经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时间。所以医生也特别的提醒大家哦，有一些症状出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只当成感冒或者是这两天太累了，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是身体它在用最后的力气发出微弱的声音来跟你求救。那什么样的状况出来我们要特别提高警觉呢？首先，你莫名其妙的高烧，退烧药吃了又退，然后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压下去，你会持续的在一个高烧的状态，以及你明明没有撞到，可是却出现了成片的淤青或者是流血，还有黏膜异常出血，这个就比方说流鼻血，或者是说刷牙的时候牙龈大量的渗血，以及脸色苍白、极度疲倦，甚至是走几步路就喘哦。那这个疲倦是休息过后也没有办法获得缓解的无力，以及颈部、腋下或者是属膝部摸到了肿块哦。如果说有以上这五大警讯出来的话，就一定要提高警觉，赶快到相关的科别或者是去门诊哦，去急诊。因为血癌发病就是全身性的，不要觉得自己年轻就没事，有的时候多一份的警觉，真的能够救你一命。那因为急性白血病的进展都非常的快哦，通常体内血球从外表完全正常到突然爆发有异状，这一段时间临床上的典型时间线是3到7天，不会超过2周。这也就是为什么急性白血病会被称为是夺命闪电战哦，因为真的就是时间会非常的紧凑的，那个状况是直接又急又快的向你扑来，是全身性的一个情况，所以会有免疫力下降，导致你反复高烧，然后因为红血球不足，所以你会脸色苍白，一动就喘，呼吸困难，甚至是因为血小板不够，然后就有牙龈出血或是莫名淤青的状况。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反复高烧、莫名淤青、异常流血、极度喘累跟淋巴结肿大这些症状，只要超过3天都找不到原因而且持续恶化，绝对绝对不要再拖。

来看一下国道的车行速度哦，在国一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30，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车速大概是30到40。那从桃园往南到中坜转接道二又红柚子20到30的车速，中坜到平镇系统不到60，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40到50。至于在国一往北的方向，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150左右，桃园到林口3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50公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20到50之间。在汐五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5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左右。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那往北的话，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三鹰到树林以及中和到新店同样是不到60公里的路段。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40公里。国道二号在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大榄到莺歌系统车速50公里上下，往西机场系统到大竹50公里。

国一南下68.3过了幼师，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车多的路段，麦帅一桥往市区，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路到忠孝西路，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道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都是车多。新北市的三重区三河路重阳路口是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巴黎的龙米路一段关渡桥往台北，以及五股的陈泰路四段往五股也都加入车多的行列咯。先来收听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封面在往北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需要留意局部大雨。下一波封面将在周日到下周一接近并影响台湾，中南部仍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中央银行将召开里监事会议，针对立委关注房市政策动向，央行总裁杨金龙昨天透露，现阶段没有加码信用管制的规划。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央银行将在6月18号召开里监事会议，立委林德福关注在近期台股的热潮下是否有升息的可能性。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会持续掌握最新的数据，下周里监事的会议就会讨论利率以及选择性信用管制。
3: 央行是否又会对这些房市重新上演信用管制的措施，会不会？
4: 我想呢，到目前为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是就到这里了，
3: 到这里哈。
4: 五月份的那个物价哈是有上涨了哈，不过长期间哈，各个机构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物价的一个预测呢，基本上呢，他们都认为是稳定的。
2: 此外，立委关注最近市场出现四贷同堂的现象，也就是房贷、车贷、信贷及融资同步进场，对于是否可能产生系统性的风险，杨金龙说，金管会会持续关注。不过依照现阶段的观察，距离系统性的风险还很远。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桃园新屋昨天中午发生自小客车与连结车对撞的死亡车祸，造成四死二伤。据报，该名自小客车的女驾驶才刚办完父亲的告别式，结束后却跟同车亲友遇上死劫。事发原因现正由杨梅警分局调查厘清。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消防局10号中午接获 Apple Watch 自动车祸报案，新屋区中山西路二段692号前发生严重事故，立刻出动第二大队17车38人到场，发现除了自小客李姓女驾驶当场死亡，扭曲变形自小客后座受困的两女一男乘客也都失去生命迹象，另外连接车胡姓驾驶和自小客副驾女性乘客则受轻伤，警消透过破坏器材将受困民众陆续救出，五人分送宜人、步桃新屋、杨梅天成和联兴医院救治。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6: 经了解为李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山西路二段行驶，于事故地点疑因不明原因逆向行驶，并与对向一影车发生对撞事故。
5: 杨梅警分局事发后针对胡姓连结车驾驶进行酒测，结果数值为零，并未涉及酒驾，因此整起事故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鉴定调查厘清。金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竹市高翠路前天发生气爆，造成二死二伤，消防局公布调查结果与进度，火调人员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并发现关键的瓦斯桶软管断裂与烧熔急震。记者张允报道。
7: 新竹市消防局经火调人员在现场彻查，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分别为三桶20公斤、一桶16公斤。经仔细检视瓦斯桶的软管，发现其中一桶20公斤以及一桶16公斤的瓦斯软管有明显断裂情形，而且该16公斤的瓦斯桶软管断裂处更伴随有熔。

0: 红烧现象。秀市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1: 因为瓦斯管断裂造成这个16公斤跟20公斤的一个这两个瓦斯桶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外泄，那到一定的一个爆炸的一个下限的浓度，那可能因为冷气室外冷气机，也许是冰箱等相关的一个电器的一个火花，而造成这次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情形。
0: 此外，也没有发现便当店负责人声称所装设的瓦斯漏气自动警报器，后续也将就这个部分进行调查与责任厘清，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秀市政府规划在下周起3个月内全面清查辖内的便当店、饮食店以及一般小吃店等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4: 司机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2: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4: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2: 啊，譬如说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4: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2: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4: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开车族的好朋友，警广至安交通网台北台

迎你在五分钟的新闻过后继续回到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一南下68.3公里是过了右时，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喽。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往北就在基隆路前的外侧正在施工，那台北市的郑州路往东就在中心医院的对面靠近北门站的人行道上路面塌陷，那依旧是占用部分人行道在进行施工回填哦，没有占用到车道，所以不影响上班的车流。那远景呢会在郑州路塔城街口以及郑州路重庆北路口持续协助疏导。国三南下土城出口车辆抛锚停放，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进行移动式的清扫。现在在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不到30，高架汐止端到东湖是不到40公里，

桃园往南到中坜转接道一一路长虹车速低于30。那在国一北上的话呢，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红通通车速20到30。那在高架路段的话，是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转红了，车速不到40。至于往北是从三鹰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车速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40。那在国道二号这边往东，现在全线有60、70起跳的车速，不过往西机场系统到大竹不到50公里哦。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往北就在基隆路前的外侧施工，导致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新隆路。

0: 常可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欢迎你》。要欢迎谁呢？这一位是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景美公务段的段长张建志。Hello， 段长早安。
1: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大家好，我是那个公务局北分局景美段段长张建志。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空中相遇，分享目前景美段辖区的路况消息。
0: 那首先当然先请段长带大家认识一下景美公务段的任务还有养护的范围。
1: 好的，那景美段养护的辖区包含新北市很多条重要的省道，那包含从这个淡水到巴里的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那金山的台二甲的阳金公路，那淡水的台二乙线，那以及连接新店至平林的台九线北宜公路哦。那这几条路线都是那个新北市非常热门的观光路网，那近期最受瞩目的当然就是已经通车的这个淡江大桥。那这个不仅缩短了巴黎跟淡水的距离哦，那也成为欣赏落日的新地标，那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到访哦。
0: 没错，就是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所以关于交通状况跟避开塞车的规划，段长你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啊？
1: 哦，是的，那根据我们的数据啊，淡江

0: 大桥目前哦是假日旅游的热点。那在假日早上的九点到十点是前往淡水的车潮，
1: 嗯，
0: 那下午的3点到5点会涌现这个观赏夕阳的人潮，
1: 是。
0: 那有时候车流哦，甚至会回堵到7点之后才会疏解。哦，那为了避免塞在车阵中，我们提供两个躲避塞车的锦囊。
1: 嗯，
0: 那首先就是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建议民众可以将这个爱车停在外围哦，那转乘捷运淡水线、淡水轻轨或者是渡轮，
1: 嗯，
0: 这样就能省去在高架桥及平面道路塞车啊，或者是排队等待车位的时间。
1: 嗯，
0: 那其次就是注意替代路线哦。如果说一定要开车啊，请务必留意在台64线、台61线沿线的这个 CMS 电子看板。
1: 嗯，
0: 那如果发现说大桥的主线回堵，可以在台64线的5股2啊、观音山或者是巴黎的交流道提前改道。那平面道路会有改道指引的牌面，那引导行经官渡桥前往淡水地区这样。
1: 嗯，我相信在收音机旁有很多朋友可能已经被塞过了哈，因为看到相关的这个落日的照片真的太漂亮，很多人真的都会去走一走。那也当然就导致可能原本是希望能够疏解车流，结果因为游客的关系反而有一点点塞了。所以刚刚段长提供两个可以躲避塞车的锦囊，希望大家能够放在心里面哈，你会派上用场的。那不过也因为淡江大桥真的太受欢迎了啦，所以也可以看到媒体报道说有一些 NG 行为，我们也请段长来帮大家会诊提醒一下。
0: 哦，没错，这点就要特别呼吁大家哦，我们观察到有一些 NG 的行为，请游客一定要配合。那第一个就是说要禁止哦进入机车道拍照。
1: 嗯，
0: 那为了美照跨越护栏进入机车道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是违规的哦。那第二个就是说个人的行动器具是禁止上桥。那譬如说在这个电动滑板车哦，电动平衡车，那依照规定是不能够进入这个自行车道的。
1: 嗯，
0: 那第三个就是要注意这个坡度跟风势。那大桥两侧的自行车道的坡度很陡哦，那而且出海口这个风比较大，那建议下坡或者是强风的时候应该要下车前行才能够确保安全。那最后就是说在假日游客非常的多，那骑乘自行车的时候请务必减速慢行，礼让行人，那上下坡的时候都应该要下车前行啊。
1: 嗯，真的哦，希望大家来到淡江大桥可以避免这些 NG 行为哦，这个交通的安全跟美景的维护需要大家一起来共同守护了。好，那讲到这个淡江大桥过了之后就是北海岸了嘛，所以呢景美段在这个北海岸的旅游经营上面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亮点，因为马上这个端午连假就要来了。
0: 哦，那通过我们淡江大桥之后啊，沿着台二线往三支、石门、金山、万里走啊，就是我们近年特别努力营造的这个永续北海岸公路啦。
1: 嗯，
0: 那公路段这边要特别推荐就是台二线的34K到39K， 在这个中小湾到水流宫庙的一个路段。
1: 嗯哼，
0: 那我们在这边有利用那个回浪墙的空间哦，那设计了海侧的自行车道跟人行的专用道，那大家可以放心的在这边一边骑车或者是一边散步哦，
1: 嗯，
0: 那也可以一边倾听这个海岸的浪涛声，
1: 是，
0: 那享受蔚蓝的海岸线跟夕阳的美景。
1: 哇，
0: 那这个营造计划也荣获了2023年的这个国际景观建筑协会跟的亚太区的奖项，那还有在2025年亚太及台湾的永续行动奖的肯定，那欢迎听众朋友来北岸走一走哦。
1: 哇，所以其实从这个淡江大桥过去的话，大家可以连续看到两个真的是国际级肯定的美景景点哦，很推荐大家真的不管是一般的周休二日或者是你在接下来的连假都可以安排来到北海岸一趟。那因为现在也就是旅游的旺季嘛，虽然这几天天气不好啦，但是反正想出游的心是天气挡不住的，所以对于想要去北海岸的朋友，段长有没有哪一些交通跟安全的 撇步 可以提供给大家？
0: 哦，那我们这边会建议说出发前的时候可以下载公路局的幸福公路 APP， 那里面可以查询即时的路况，那红线就代表拥塞，那绿线代表正常。
1: 嗯，
0: 那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道路现况的影像啊，在 APP 里面也有整合国道跟省道的摄影镜头，可以供用户人直接点选开启。
1: 没错，
0: 那在假日前往北海岸的尖峰时间是上午的大概在10点到12点，好，那返程的尖峰时间大概是在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7点，那建议是规划可以避开尖峰的时段的车流啦。
1: 嗯，
0: 那或者是查询我们的幸福公路 APP 或者收听景广哦，那可以选择比较顺畅的路线前往这个北海岸旅游这样。
1: 没错，希望大家知道这个江湖在走 APP 要有，它可以帮助你避开这个塞车的路段的。那当然有时候假日出门，你要嘛比人家早，要嘛比人家晚啦，多几个配套

0: 方案是很不错的。好，那段长在跟大家说再见之前，还有什么想要再补充的吗？
1: 哦，好，那最后就是说，我们公路局一直致力于提供安全、美丽跟永续的一个行车环境啊。那在开车的时候，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收听我们的这个警广哦，那可以随时掌握最新的讯息啊。那听众朋友如果对金门段的公路养护有任何意见啊，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就是02293503333。那最后就是祝福听众朋友们出门愉快哦，能够开心出门，那平安到家。那谢谢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
0: 是谢谢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景美公务段的段长张建志，谢谢段长。
1: 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拜拜，
1: 谢谢，好，拜拜。
0: 以上资讯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在国三南下土城入口车辆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国一南下16.5公里这边是内湖出口前，本来在外侧有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已经解决了。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的方向，就在巴德路前中间车道因为大货车抛锚导致后方车多。台61线南下12.5公里这边是林口出口前，内侧跟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其中占用在内侧的小客车是翻覆的。

0: 7:51，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林定仪。Hello， 定仪，早安。
1: 大家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天气还是不太稳定，那尤其是北部地区，感觉上是比较凉的。目前大台北地区的温度只有23度，因为今天封面会由巴士海峡逐渐的北移到台湾附近，所以全台各地天气都是不太稳定。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的山区都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或多或少也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山区要特别注意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状况。那由于连日降雨，所以还是要避免前往溪边或河边来活动。那气温方面，今天整体是属于南暖北凉的天气，中部以北以及宜兰花莲低温只有22到24度，南部以及台东低温25度。至于高温预测方面，北部以及宜兰花莲白天高温是26到28度，中南部以及台东是29到30度。那大台北地区今天全天的温度是23到26度，包括桃竹苗的北部地区今天全天的温度只有22到28度，感觉起来是属于比较舒适的天气。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定仪，谢谢。
1: 不客气。
0: 拜拜。
1: 拜拜。

台北市在罗斯福路往北基隆路口前哦，外侧车道受到施工影响，因此车流的尾端来到了兴隆路。台北市的郑州路往东的方向就在中心医院对面，靠近捷运北门站的

人行道上路面塌陷，现在呢依旧占用部分人行道进行施工回填作业，没有占用到车道，所以不会影响上班的车流。不过远景呢依旧会在郑州路塔城街口以及郑州路重庆北路口持续疏导。台北市的忠孝西路往东，再过了馆前路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萧亚轩的歌声来自第五大道的明信片。你有没有出国一定会做的事情呢？我一定会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写明信片。现在应该还是维持到每一次出去大概还是要写5到6张，有时候多一点可能

7到8张不一定哦。那买明信片写明信片其实真的不是难事，现在我觉得比较难的是要买邮票找邮筒，尤其前几年可能都是去欧洲国家哦，真的是很难拜托饭店嘞，饭店没有在负责这件事情的，你只能够问导游说哪边可以买到邮票，邮局在哪里，然后邮筒长怎样。还好这一次是去日本哦，邮票相对容易取得，然后邮筒也不难找。台北市和平西路3段220号电线走火，消防车已经到场协助。台61线南下12.5公里林口出口前的内侧跟外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先准备要8点喽。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况就是行车安全的最佳保障。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安定出口匝道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202到201公里之间，彰化前在内线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出口，有三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减速车道。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芳，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的东向44公里，过了大同派出所，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的2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的 12.5 公里，林口前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中一辆翻覆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公里东湖前的外线，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